0: 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今天起，台风巴威将对我省有明显的风雨影响，江苏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我省农业农村部门突出海洋渔船、海上牧场、沿海养殖等重点领域，持续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摸清风险底数，利用苏渔安平台实时跟踪调度全省渔船动态，组织在海渔船7月9号下午6点前全部到港避风，船上人员、海上牧场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在位于盐城市射阳县国家中心渔港黄沙港码头，随处可见工作人员与船主共同加固渔船的忙碌身影。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港内停泊的渔船数量多，泊位密集，防风防碰撞压力陡增。工作人员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固定情况，加强船体缓冲防护，消除大风天气的安全隐患。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镇渔民王延林。
1: 受到台风预警后，我们一大早就过来加固船上缆绳，多加几道粗缆绳，确保台风来的时候能保证船的安全。有工作人员来检查，我们心里很放心、很踏实。
0: 当前正值我省水稻等秋粮生长管理期，专家提醒广大农户，暴雨过后应迅速清理田间封产沟和外围排水沟，尽快排除田间积水，缩短水稻秧苗受淹时间，严防雨水倒灌。江苏省农业推广技术总站孙新素：
2: 首先是插苗补缺，大田缺杭少棵，一周时间内及时补苗，确保基本苗充足，这是高产的基础。
3: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本周末到下周，江苏会迎来明显的风雨过程。那么居家如何做好风险防范？户外涉水又该怎么办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权威的解答。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4: 台风来临时，户外的一些设施设备一旦固定不牢，极易发生损坏。广大群众如在户外活动，应远离广告牌、临时工棚、危旧房屋等极易倒塌的设施，同时避开脚手架、吊机等施工设备。南京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宣传员马凌晨：
5: 迅速寻找附近坚固的楼房、地下通道等安全的场所躲避，走路时尽量抓住墙角、柱子等稳固的物品，弯下腰降低重心。
4: 此时室内是最安全场所，建议广大群众非必要不得外出，并全程关闭门窗。其中大面积的落地窗因为承受压力较大，一旦出现掉落破损，后果将十分危险。消防宣传员特别提醒，
5: 千万不要站在落地窗或大玻璃前看热闹，万一飞石砸碎玻璃，后果不堪设想。风力最大时要躲进卫生间、储藏室等没有窗户的小房间。
4: 台风裹挟着大量的水汽，在带来强风的同时还会带来强降雨，如果家中出现进水的情况，请务必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能在积水区域使用电器。如果在户外出行时前方有水域，切勿贸然涉水引发危险。
5: 台风过后的路面积水，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可能藏着比如断裂的电线，一脚踩过去可能就会触电，还可能有没有井盖的深井或者被冲走盖子的硬井。看到积水尽量绕行，绝对不要趟水，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立刻远离并报警。
4: 而在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强风条件下应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行驶，涉水路段水深超过轮胎一半严禁强行通过，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在丘陵山区居住的居民需要防范滑坡和泥石流带来的险情，而低洼易涝区居民可以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再次提醒广大群众，台风期间要做到非必要不出门，一旦遭遇险境，可以在尝试转移至安全位置的同时拨打119或110报警求助。
6: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别制作。
5: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员马凌晨。台风来的时候，如果你不幸被困在了室外，那记住千万不要恐慌，找对地方是最关键的。第一，要远离一切的危险物，绝对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临时的工棚啊、危旧的房屋下面或者附近避风避雨，这些地方在大风当中是容易倒塌或者是飞落的，也要远离脚手架、吊机等施工的设施。第二，要避开风口和水边，像桥上、湖边、海边，它的风力要比别的地方要大得多，人很容易被吹倒，甚至是吹落到水中。那沿海的群众要远离海岸和堤坝。第三，远离供电设施，如果看到电线杆被吹倒，电线断落在地上或者是掉落在水里，要严禁靠近，立刻通知电力部门。那应该躲在哪里呢？迅速寻找附近坚固的楼房、地下通道等安全的场所躲避。

0: 走路时尽量抓住墙角、柱子等稳固的物品，弯下腰降低重心。如果在空旷的地带找不到建筑物，双脚并拢，降低身体，减少受风的面积。要记住，台风天户外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要尽快找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
3: 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4: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昨天，2026年江苏省老字号三进三促外贸优品中华行江苏站暨苏品苏货三上活动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活动呢，采用三展三馆联动的布局，线下展销3天，全省超600家老字号外贸苏品苏货企业齐聚，打造国货潮品首选地，助力江苏好物火出圈。我们来听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6: 活动首日，重磅推出的苏品苏货必购必带老字号争霸赛集结了全省全品类头部老字号企业，江苏好物尽数亮相。第三届江苏早茶争霸赛同步火热开赛，上届擂主泰州海棠春携手6家泰州本土早茶企业组建泰州早茶天团，与镇江锅盖面团组、南京鸡鸣汤包、扬州武亭食品等省内知名餐饮企业现场烹饪比拼技艺。市民游客穿梭在各个展位间，一边品尝一边点赞。
7: 好吃啊，就是吃的正带劲呢。完了，今天特意孩子带来休息，带我们来吃特产。
8: 明天再来，里面还有凉快，还有这个。还能失去。
6: 在坚守传统匠心之余，众多老字号企业也积极推陈出新，在产品形态、品牌营销和消费场景上持续探索，让老味道焕发新活力。镇江市锅盖面行业协会会长刘武斌：
9: 镇江锅盖面是中国十大面条之一，也是镇江的城市名片，所以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礼盒产品，走出镇江，走出江苏，每年都来了，日销售额1000万以上。今年的场地比去年大3倍，那么今年的销售肯定也比去年要好。
6: 在苏州如意檀香扇有限公司站台上，一把把精美的檀香扇散发着悠悠香气，演绎苏式生活美学。这是一家始创活动建立苏超赛事，在老字号、外贸优品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苏品苏货三上主题活动，创新构建苏超加老字号加外贸优品加苏品苏货的联动办展新模式。苏辽产销对接、苏品苏货三上对接、金融汇企专场等多场对接活动，为参展企业提供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路赋能。在新能源出行领域，江苏来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将智能算法、能量芯片、特种光伏组件与整车设计相结合的太阳能电动自行车，实现晒晒太阳就能跑。企业市场经理赵小雪：
10: 我们出口过西班牙、美国、匈牙利等大概有30多个国家，最近呢是中东国家咨询的比较多。国内呢，我们也有就是双向赛道的走，像我们这一款呢是针对于景区共享的，它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到60公里，太阳能增程呢，每天可以增程30到40公里，其实综合续航就可以达到100公里级别了，降低了很多运维成本。
5: 全球 AI 大模型正加速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化落地，北美、欧洲、东南亚、中东同步掀起了智算中心建设热潮。高密度算力集群对于数据传输速率、电力稳定供给和精密制造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面对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呢，江苏制造从关键零部件

0: 到系统集成全链发力，在全球算力基建赛道当中来抢占先机。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和昆山台的报道。
1: 算力基础设施的硬支撑离不开精密制造的关键突破。在 PCB 钻针这一算力产业链核心环节，江苏企业正在改写全球竞争格局。日前，荆州精工昆山有限公司凭借顶尖工艺，在极小超长径微钻这一算力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了国产技术突围。这款小直径超长径微钻在显微镜下观察，钻头直径比头发丝还要细。荆州精工昆山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介绍，近年来随着 AI 服务器 PCB 板材层数加工精度标准不断升级，孔径更小钻孔更深的微钻成为行业刚需，加工难度也随之呈几何级上升。早在去年，企业的50倍长径比微钻已实现大规模稳定量产，今年再度技术攻坚，成功推出直径仅 0.15 毫米长径比63倍的极小超长径微钻，也是当前全球可稳定量产的最高长径比规格。凭借产品优势，公司打开了广阔市场空间，海内外头部算力厂商纷纷抛出合作橄榄枝。王健，
2: 现在目前新推出的 Rumi 的这个服务器，包括亚马逊的呀、微软的这些，就国外的以美国为主的这些，国内的话就是与华为啊、中兴啊他们推出的这国内的这些服务器，基本上就是在国内这几家 PC 板厂，我们所说的盛虹科技啊，包括固电呐、包括深南呐、这些都有在做相关的这些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和荆州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互动。
1: 如果说 PCB 钻针是算力基础设施的毛细血管及精密支撑，光纤光缆则是连接算力的数据神经与电力动脉。目前江苏聚集了14家光纤光缆相关 A 股上市企业，其中亨通光电坐拥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光纤生产基地，当前在手订单饱满，排产已至2027年一季度。通鼎集团等企业订单同样迎来爆发式增长，海外客户甚至全款预付排队等货。数据中心集成方案则是算力基建的最终落地形态，它就像一个把计算、存储、供电、散热和运维全部打包好的制算盒子，客户拿到就能直接部署。在位于昆山淀山湖镇的普罗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一个个不同功能的数据中心机轨正在演示运行。公司全球运营总监施美华，
3: 这是我们的一个40尺的集装箱数据中心，它呢是可以给客户做一个定制，它的优势主要是便于安装，也可以在室外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可以去安装这个数据中心。我们可以基于客户的需求放不同的一些模块放到里面去。
1: 施美华介绍，今年以来公司凭借硬核核心技术实现了海内外市场的高速增长，产品覆盖全球60多个国家及百余家主流运营商。目前企业正加速布局 6G 研发与人工智能算力新赛道，其中智能微型数据中心产品已在全球多个行业落地，覆盖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施美华，
3: 随着国内智慧城市、交通基建及 AI 数据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同时海外市场设备升级需求以及客户的信任，今年公司订单和销量均实现同比提升，目前整体产能利用率处于较高水平，产销两旺，上半年全球增长27%。
0: 昨天南京市2026年中招录取的相应批次投档分数线揭晓，南京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充足，所有的中考考生只要志愿填报得当，均可升入高中阶段学校就读。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4: 2026年南京参加中考的初中毕业生有74876人，中考成绩总分为700分。根据今年的招生计划，经批准，2026年各类高中阶段学校投档控制分数线如下：科技特长生、学科特长生和数理人才贯通培养实验项目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60分，普通高中指标生、原市区和浦口区普通高中指标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93分，普通高中体育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455分，艺术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490分。投档分箱同时需按排序规则录取。普通高中统招生方面，第一批次原市区和浦口区普通高中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35分，第二批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及国际课程班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35分，第一批次江宁区、陆河区、丽水区和高淳区的普通高中投档控制分数线由各区教育局划定并向考生公布，第二批次原市区和浦口区普通高中

0: 投档控制分数线将于第一批次录取结束后进行划定，并于第二批次录取前，也就是7月19号前向社会发布。职业学校方面，第一批次中职与本科3+4分段培养专业班，5年制高职与本科5+2分段培养专业班和5年制高职联合培养项目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00分。第二批次各类职业学校投档控制分数线将于第一批次录取结束后进行划定，并于第二批次录取前，也就是7月19号前向社会发布。第三批次职业类和技工类学校不受投档控制分数线，职业类和技工类学校招生计划充足，所有参加中考的考生只要志愿填报得当，服从分配，均可满足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愿望。市招考院将于7月11号后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公布指标生录取名单，同时提前批次录取结束后进行第一批次招生学校数据整理及统计，于7月14号前发布第一批次招生学校投档分数线。市招考院友情提醒，录取期间将分别在7月12号、16号、21号、25号上午9点起至11点止征求相应批次投档控制分数线上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志愿，请考生及时留意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的有关征求志愿信息。
1: 好，接下来呢要来说到我们的知识背包客的行程了。我们937知识背包客呢，这次想带你走一条灿烂海的和平稳定与国际海洋秩序的公正性就一日得不到保障。昨天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2: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依此期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3: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2: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在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过程中，记者看到火箭一子级稳稳落在火箭回收船上，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4: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5: 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4: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5: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1: 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对接，

0: 这有多难呢？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把一支圆珠笔从百层的高楼往下放，精准地落在地面的一个笔筒里。这个过程，圆珠笔还得保持姿态，速度可控。所以说，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椅，这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一次大胆的创新。未来这条路还会很长，但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支年轻的团队，敢闯敢拼的年轻人。握紧最前沿的技术，中国航天就有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底气。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7月9号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目前事故现场火灾搜救基本结束。记者昨天上午在事故现场看到，现场还有浓烟传出，刺鼻的气味仍然残留。昨天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问责，对已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近期在网络上出现了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经向教育部有关部门核实，上述说法均不属实。教育部表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强化高层次教师培养，为幼儿园、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教师，中学教师培养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将重点培养逐步实现曲解为面向全体立即执行的强制性规定，这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相关政策文件从未做出全面硕士化或者本科不得进入教师岗位这样的规定。6所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实行本研贯通培养，系部属师范大学改革探索，不涉及其他师范院校。下面进一条广告，前面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产品外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 400100-7897。美善臣啊，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你想想，躺在床上十几分钟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不一样啊。建议试试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呢，订购额外再送您足足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先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内拨打，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那么今天呢，不用多花一分钱。活动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999，
2: 还要啥自行车？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封卫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0: 八，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5: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6: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带您听世界。美军7号和8号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伊朗则向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不过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局势9号平静多了。这名官员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然有外交努力正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但如果有需要，美军可能恢复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昨天发布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逃不过报复。怎么理解双方这个表态？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7: 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还是希望海峡能够重新回到2月28日本轮爆发冲突之前的状态啊，就是希望能够所谓的自由通行，不受干涉。但是呢，伊朗更倾向于要求对于海峡进行一定的管控啊，通过海峡的这种所谓的话语主导权，来使得伊朗在自己捍卫国家安全、抵御美国外部压力的这个方面获得更大的主动性。所以双方的这个冲突爆发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所以现在确实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了新一轮的博弈，那么可以被视为美国向伊朗进行施压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但是呢，这种施压我觉得很难短期内或者说在未来改变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回到谈判桌重新通过对话来达成共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一轮冲突也好，或者当前双方以及各方所聚焦的焦点问题，其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是没有办法通过某一方单独通过军事手段来达成的。那么现在美国只是希望通过军事打击的手段。我们看一下过去几天美国打击的目标，它都集中在了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尤其是像阿巴斯港，包括一些重要的岛屿，比如说像格什姆岛，比如说像霍尔木兹岛，比如像拉拉克岛，像这些进攻这个目标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办法使得这个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能力完全的削弱。那么在没有办法完全削弱管控能力的背景下，那么相关的船只通行还是不安全，所以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是没办法实现美国的战略诉求的。因此伊朗和美国必然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需要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也需要通过对话和共识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纷争。
6: 简单来说，伊朗希望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美国呢，则是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未来美伊互动可能继续呈现这种打弹交替的状态。最新消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方谈判的诉求，但是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央视报道说，针对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同样来自央视的报道，沙特方面十号晚有信息显示，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将会举行四方通话，但是截至目前相关内容暂未有任何方面来进行证实。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当地时间9号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新华社记者在现场看到通往安葬仪式终点全长3公里的伊马木里萨大街挤满了人，很多人手持哈梅内伊遗像和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站在路边泪如雨下，还有一些人挥舞着伊朗国旗和印有哈梅内伊肖像的旗帜，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马什哈德当天气温接近40度，百万民众依然是参加了这个数小时的葬礼。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议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获得多数支持，因此呢，他也被英国媒体称作叫后任首相。
8: 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据了解，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
6: 经过美国联邦航空局批准，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国际机场9号正式更名为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机场更名表示赞赏，说该机场是全世界最伟大最壮观的机场之一。不过一名旅客说，棕榈滩是个很好的品牌，人们其实并不喜欢特朗普这个新名称，显得很没品味。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当地时间9号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记者了解到，大众全球裁员规模最高可能会达到10万到12万的岗位，部分德国工厂面临关闭的风险。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今天节目的编辑呢是许一之和蒋涵，更多内容请关注荔枝新闻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关注江苏广播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更多音视频请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新闻早高峰，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见明亮。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好评真的是太多了，王叔叔特意打电话跟我们分享说，以前啊一喝奶就会胀气，这款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温和，喝着舒服，还能够补脑补钙，钙质特别高。是的，羊奶呢是小分子蛋白，更加的温和，肠胃弱乳糖不耐受喝也没有问题。尤其是这款神经酸羊奶粉是全维度的给身体提供营养，钙质含量每百克有900，
1: 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

0: 02-1951-10-02-5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一位网约车司机陈师傅。陈师傅你好。
1: 主持人好，老师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发现 T 三这个平台。
0: 您是在 T 三平台是吗？
1: 对，他就是罚我们的款，数额不大，但是每个月都有几十块钱。
0: 为什么要罚你的款呢？
1: 我打这个电话问他这个客服申诉的时候，他说你就是违规了。我说我违规了，你可以提供我下我的证据。你说我乘客投诉我服务态度不好，那么你可以说有行车录音，你让我听一听。确实说我跟乘客有争执了，还是说我言语不好了，我接受，他提供不了。
0: 好，我来问一下啊，陈师傅，您是什么时候入驻 T 三平台做网约车司机的？
1: 也就在几个月吧，好像就是几个月。
0: 说具体时间能说清楚吗？什么时间？
1: 什么就是好像就是年前年后的样子吧。
0: 今年年初是吗？
1: 对，大概这个样子。
0: 大概这个样子。
1: 具体哪一天我不能确定。
0: 那您说您是被？就等于是被开罚单，然后被罚款，是不是啊？
1: 对，我罚款了以后。
0: 那你到目前为止在 T 三平台接单，你被罚过几次？
1: 好多次，每个月都有，但是它数额不大。
0: 每月都有，每月平均几次？
1: 大概就是个四五次的样子吧。
0: 每月都有四五次啊？
1: 大概的样子就是三四五次这样子吧，反正就几十块钱。
0: 每月四五次，如果你开了半年的话，那你就被罚了30多次啊。
1: 我中途还停了一下，应该比这个稍微少一点。
0: 那您现在这个车辆还正常运营吗？
1: 对，正常运营啊，现在我这没办法，我跑到其他平台啊。
0: 就现在你已经换了一个平台是吧？
1: 对，
0: 那你换那个平台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 T 三平台老是被开罚单，然后呢又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被开罚单，开罚单的依据是什么，是不是？
1: 不是，就是我说我知道了这个，我申诉了以后没有用，没有用，然后我就向这个苏州市交通部门投诉他这个平台，然后这个苏州这个交通部门把我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了这个 T 三平台，
0: 交通部门把你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了平台。
1: 对，
0: 那平台应该有你的信息啊，本来应该你不是入驻 T 三平台吗？平台作为对旗下的这个司机师傅的管理，难道没有你的信息吗？
1: 对，有我的信息啊，但是他不知道是我投诉的，他就不封我的号啊。现在他知道是我投诉的了，他就封我的号了。
0: 是因为你投诉了，所以 T 三平台还把你的号给封了。
1: 对，封了一个多月，到现在没有开。
0: 封号对你导致什么样的影响？
1: 举不到单呢，一单都举不到。
0: 就是你，所以你换了平台了，对吧？
1: 对啊，现在我们还要生活呀，我没有失落，我没有。
0: 陈师傅，我理解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政府热线关注这个核心就在于前面你在 T 三平台做网约车司机，给大家提供这个网约车服务。那关键一点就是平台方面在给司机开罚单的时候，其实要说出来我为什么要罚，对吧？罚的依据是什么？那网约车司机师傅接受这样的一个罚单，那大家也要被罚得明明白白呀，对不对？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0: 那咱们这些诉求跟平台方面有没有过沟通？就是说你为什么罚我呀？你要告诉我呀，我错在哪儿啊，对不对？这样的话才能够改进提升服务啊。而且罚嘛不是目的，罚只是一种手段。
1: 对，
0: 你有没有跟平台沟通过？
1: 我跟他沟通过、沟通过以后，然后就是说，我说你说我违规了，就是说也不能说听你说的，也不能听乘客说的，也不能听我说的。
0: 你要有证据啊，对吧？
1: 你拿着证据来，就是证明，确实证明我是跟在这个服务的乘客的时候，好像态度不佳了。那我接受。
0: 那我问一下这个陈师傅啊，那你被罚了那么多次，一次罚款的。

0: 你确定我是没有违规的？
1: 对呀。
0: 那我们有没有向平台进行申诉？那我要知道你为什么每月都扣我，而且一次就扣的也不多，可能就5块钱这个样子，为什么扣？
2: 多次的申诉了，多次的申诉了，
0: 那
2: 没
0: 你
2: 有
0: 告
2: 用，
0: 诉我，你申诉之后平台
2: 好几公里。所以说，有些乘客上车以后，有些提出无理的要求，比如说你到他小区去了，他让你等个几分钟，然后上车了就师傅，你给我快快快快，这时候讲实事求是的，我们司机的心情是不好的，
0: 就可能有言语上的不愉快。
2: 对，就是我的采取办法就是说，我不理睬他吧，我就把你从 A 里送到 B 里嘛，我不理睬你，我就制服啊，我就不理睬。
0: 我就不说话了，是吧？
2: 我就不说话。
0: 好，
2: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很关心的就是陈师傅，第一，本身有没有违规的行为啊？另外呢，我还是觉得平台方你在处罚司机，你在罚之前或者是罚之后，应该有一个告知。我觉得被罚的网约车师傅应该有知情权，对不对？而且从平台的管理角度来讲，我觉得也不是说我每月扣你点儿，扣的也不多。这个罚款只是一种手段，目的还是为了让平台的网约车司机们合规，为大家提供安全的网约车服务。如果说真的每月都要被扣，那我觉得平台方面应该主动约谈司机，告知我为什么要罚，你要注意什么，你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不是说我最后把你号给封了，然后为什么罚，我也罚你没商量。不需要跟你商量，不需要告知，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了。但事实是不是这样，我们打一个问号。因为今天我们也看看能不能够跟平台方面做一下沟通，也核实一下陈师傅你反映的这个事情，好不好？
2: 好的。
0: 好，此刻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看抖音网友田间地头说这个节目真好，君不见说平台就是恶意罚款，要证据不给，真的是这样吗？彭程说好多平台都是这样。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尾号是139，尾号是3996，这位朋友说，我也是网约车司机，网约车平台对司机罚款太正常了，罚你没商量，也不需要理由。我们看看抖音网友小兵哥说呢，说估计陈师傅接单难了，你投诉了平台会给你打标签。那现在陈师傅的状态是已经离开 T3 平台了，换了一个新的平台，对吧？
2: 就是他替代平台不给我配单了，我只有跑其他的平台。
0: 好，红玫瑰说呢，网约车平台有罚款的权利吗？其实大家还是充满了这个质疑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 T3 平台方的管理部门，我们也来核实一下我们网约车师傅陈师傅反映的情况到底是否属实。那么我们看看今天很多朋友还在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我们来看看，手机号码是188，尾号是5975。这位朋友说，就是司机违规了，扣钱也要告诉司机啊，这我也有同感啊。我们来看看啊，还有明道禅心说呢，说下导航系统定位还不准，还乱定位、乱指路。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好像还挺了解的，说 T3 罚款很正常，因为 T3 导航的系统定位本身就有问题，就是你人到了，乘客取消了，他也会有罚款。有时候乘客会下两单，谁的车子先到跟谁走，最后惩罚那些司机，打电话给乘客，平台都有录音，但是 T3 还是会判责，有时会给比如说有时候乘客无意下了单，你到电话打给他，他说找不到下单的地方，等十几分钟，平台还是会被判说是司机师傅有责的。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司机师傅还真的有的时候被罚，我觉得是不是还挺冤的啊。我们再来看看信念说呢，罚款这么多，理论上我觉得司机肯定是有不当之处，有没有？我打一个问号。好，T3 出行的举报电话我们看看能打得通吗？如果打通可以接进来。还有一个廉政举报的电话，这是盲音吧？好，我们把电话切出吧。这个事情稍后我们联系到，我们看看平台方面对于这个问题能不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刚刚有很多朋友，杨律师啊，大家其实都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啊。我觉得可能还有不少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在此刻收听收看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关注网约车司机的诉求，平台这类处罚司机的行为到底合规吗？司机该如何合法的维权？今天我们政府热线也邀请到了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的杨东律师，帮我们很多的网 网约车司机师傅啊，我们来做

0: 法理的分析，法理的解读。杨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嗯，
0: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你也听了，还有很多网友的一些声音啊，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杨律师啊，就是如果说网约车平台对司机进行处罚，是不是应该提供相关的处罚的依据，就是你为什么罚，罚的理由是什么？那么作为网约车师傅，我想他们应该是有知情权的吧。
1: 是的。嗯，首先根据电子商务法，关于平台经营者应该公平公开公正履行管理职责的规定，同时平台封号惩戒行为必须公开公正。嗯，小额常态化的罚款，同时也不能涉及到霸王条款。所以如果司机所述属实的话，我们认为他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
0: 嗯，好。那么从行业的监管层面来看啊，如果一些网约车司机平台出现了这种无证，就是没有证据就对司机师傅进行处罚，然后呢人家司机师傅通过合规的渠道去举报去反映，那结果信息被泄露了，还被封号了，那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就是我们行业监管方面怎么能够去加强监管？
1: 嗯，监管这一块目前监管主要有两块。嗯，一块是司机自己进行投诉。嗯，主要是通过12328、12315这类投诉热线进行投诉。嗯，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诉讼，但诉讼的话对于司机来说成本太高。嗯，同时证据不足，由于主要的证据都掌握在平台手上，所以败诉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相关的有关部门最好能对平台包括日常的经营行为也进行多方位的监管，而不是仅仅就平台司机是否持证上岗、是否合法合规这一块进行监管。嗯，对平台的管理也要进行监管。
0: 好，我们此刻看看能不能够打T3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我们来试试。好，我们此刻场外拨打一下T3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线吗？好，我们看看，好像电话已经是在接通的状态，是吗？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们此刻正在关注网约车司机反映的问题。我们此刻场外编辑正在拨打 T3 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啊，我们也查到了他们的举报网址，还有举报电话。好，我们正在。
2: 后再拨。Sorry.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dial later.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我们把电话切出吧，啊，把电话切出，这就很奇怪了哈。这个名，我们这个号码是在哪里查询到的？场外编辑告诉我们查询的渠道 ，T3 官网。朋友们 ，T3 官网 ，T3 官网，廉政举报电话。上面有举报网址、举报电话，举报电话我给大家报一下：02587170737，廉政举报的举报电话是02587170737，打过去居然是空号，我们打错了吗？我们再打一次，再打一次，再试一次。T3 平台廉政举报电话正在拨打02587170737，刚刚打是空号，
2: 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打了两遍。
2: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dial later.
0: 好，电话切除吧。
2: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我为什么要辛苦我们编辑再打一次？因为我不太相信，在官网上明确告知的廉政举报有网址有电话，这个电话居然是空号，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哈。我觉得我们网约车师傅你们也可以打一打，看看确定它是不是空号。我们已经打了两遍了。好，继续做法理的分析，杨律师啊，你说如果这个陈师傅的个人的投诉信息，如他所说。就是他因为举报的行业主管部门，然后呢就被泄露了，被平台知道了，那平台就封号了。那么封号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他就不能够接单了，所以他换了一个平台。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平台方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 嗯，这个有可能涉及到个人信息的泄露。嗯，有关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规定。嗯，对于平台来说，他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话，他

0: 他是应该承担一个有罪推定，
1: 有罪确定，
0: 对，他必须证明自己没有导致陈先生的信息泄露。嗯，如果他不能证明，就反过来就得证明自己，法律就会认可平台是有过错的。嗯，那么他平台就会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嗯，包括陈师傅的一些平台经营运营损失以及相关的罚金，这个都是需要由平台来进行承担。嗯，
1: 好，那网约车司机这个时候我们该。当然我们今天跟这个平台方面没有去核实情况啊，就如果说网约车司机他反映的情况都是属实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他该如何维权呢？
0: 我建议还是先通过12328和12315进行投诉。投诉如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解决。他也可以像，我不知道司机，因为他们应该也有自己的工会或者行业协会，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和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好，那么对于这类现象，您认为监管部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既能够维护好行业的秩序，又能够保障好司机的合法权益呢？
0: 我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全方位地深入平台的监管，特别是针对平台对数据的管理，包括平台对规则的一些制定，还有平台日常运营中对司机的一些管理，都是应该纳入监管之中。而不能仅仅的就平台的一些规章制度或者平台的一些准入制度进行监管，还是要进入全方位的监管。
1: 好，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很多朋友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大蓝鲸网友，尾号是188，尾号是5975，说就是司机违规了，扣钱也要告知司机，就是我说的司机其实是有知情权的， 对吧？
0: 对。
1: 小金鱼说呢，现在的网约车平台都是霸王条款。我们再看看抖音，抖音网友，我们此刻还正在联系客服当中啊，转值班班长当中，目前还没有人接电话，我们厂编辑再努力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接得上啊。好，马上现场连线 T3 出行司机服务热线。95051值班班长，这位值班班长你好。
2: 啊，你好，女士，咱们这边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好，这位值班班长，您的工号是72340号吗？
2: 对的，我们这边是72340。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问题我们刚刚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
2: 目前的话，因为我这边是刚转接过来，目前也是不太清楚咱们这边的问题的。
1: 那我现场跟您反映一下好吗？
2: 您说。
1: 就是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此刻呢接到苏州的网约车司机陈师傅反映，他原先呢是你们 T3 平台的一位接单司机，说从去年末到今年年初，每个月都会收到平台的罚款，可能罚个5块钱啊、10块钱的，每月大概4到5次的罚款。但是不告诉司机为什么开罚单，为什么罚款，司机也跟平台沟通过，但是你们没有给出罚款的依据，司机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接受你们的罚款？
2: 好的，了解到情况了。就是咱们这个平台的司机年末，还有就是从年末开始，然后每个月都是有一些罚款的一些处罚，
1: 是
2: 吧？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跟你们也沟通过，然后呢，也没有答复。这个问题你能回应吗？
2: 因为咱们这边是乘客线的客服，对司机那边的业务也是不太了解的。您方便提供一下就是司机的一个接单手机号码吗？
1: 我稍后把电话切出，会请我们的编辑啊，在征求司机同意的情况之下，把司机师傅的号码提供给你。那如果说我此刻提供号码，你能够回复我的问题吗？
2: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不太了解司机那边的一个业务。
1: 就是说你今天只能够记录问题是吧？
2: 对的。然后我这边呢会将您这个问题呢去给您记录，然后反馈，然后稍后呢会转交给我们公司相关部门和您取得联系。
1: 好，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您听我说一下，值班班长。
2: 好的，您说。
1: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司机师傅说这个事情他向主管部门反映，然后平台把信息泄露了，结果还被封号了，这是第二个问题。
2: 司机向上部门反映过，然后导致司机账号被封禁，对吧？
1: 司机的信息被泄露，然后说就被你们平台封号，然后他就无法接单，所以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你们 T3 平台。好，把司机电话接进，陈师傅在吧？
3: 对对对，

0: 好，刚刚我代为表达，如果有不准确、不完整的，您补充。
1: 啊，好的。说我跟平台、跟这个第三平台有交流过，但是是没有结果的。他们就是一句话，你违规了，没有证据。
0: 好，值班班长在吧？
2: 哎，在的，
0: 你们
2: 就
0: 平台
2: 是，
0: 会这么回复吗？我就是罚了，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为什么罚你。
2: 抱歉的女士，因为您的这个问题呢，目前我们这边也是不太涉及到的，所以呢，还是由我们的公司的一些相关部门和您这边取得联系，给您就是去解释一下这
0: 好，
2: 个事
0: 我来
2: 情的
0: 问
2: 一
0: 一
2: 些
0: 下这
2: 结
0: 位
2: 果。
0: 值班班长，您的工作职能有哪些？可以跟帮我做个介绍吗？
2: 我们这边就是处理用户进线，然后一般都是乘客现在就是进线反馈的一些客诉问题的。如果说就是咱们这边有
0: 就是
2: 进
0: 你主
2: 线
0: 要
2: 反
0: 是
2: 馈的，
0: 接乘客的诉求是吧？
2: 因为950520的电话就是乘客线的一个热线电话
0: 好，
2: 的。
0: 那这样，那今天的问题，第一，请你做好记录；第二，请你做好转达，好吗？
2: 好的。然后这边的话呢，需要就是您提供一下咱们这边司机。
0: 提供给你，您别着急。还有一个，我认为是我今天发现的一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你们的官网有一个廉政举报，举报有网址有电话，为什么你们有举报电话？非常明确的，在你们的官网上，大家可以查询到号码是02587170737，我们直播热线打过去，居然是空号，为什么？
2: 这个问题呢，我这边也是没有办法去给您解答的，女士，还是需要咱们的相关部门去给您解答。02587170737这个号码对吧？
0: 对，是你们官网廉政举报的举报电话。
2: 我这边会帮您记录清楚的，会有相关部门给您回电告知的，你看可以吗？
0: 我们查了一下，你们有乘客服务热线，有司机服务热线，还有企业应，那你这块是属于乘客服务热线这个渠道是吗？
2: 对的，950520是这边是乘客热线的。
0: 好，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你第一代为第一记录，第二是代为转达，好吧？
2: 好的，
0: 那按照你们的工作流程，多久会有回复？
2: 24小时内会有专员会给您取得联系吧。
0: 24小时内是吗？
2: 是的。
0: 您此刻是值班班长是吧？
2: 是的。
0: 那你们今天的值班经理在吗？就是你的上级在不在？
2: 目前的话，上级目前是不在的，女士。
0: 好，那这样我请你认真记录我们的问题。第一是网约车师傅的问题，第二是我们政府热线的监督，我觉得这个问题都要进行回应，好不好？
2: 您放心，这边您的问题已经记录清楚了。
0: 好，陈师傅在吧？
1: 在。
0: 好，你还有问题要提吗？
1: 就是说我然后就跟他多次沟通无果以后，向苏州市12328部门投诉，结果他就是把平台的霸王条款，他告诉我就是一次。
0: 陈先生，我听不清你说话。你的周围很嘈杂，我的节目在直播，希望你准确表达。
1: 你说听到吗？听得清吗？
0: 我现在听得好一点。
1: 我就是说，像去这个12328平台投诉了以后，12328给我的回复就是说，这是企业自主行为。
0: 这是企业自主行为是吧？
1: 对啊，你这个罚款是自主行为，那么你自主行为它不合规，也要得到管理啊，对吧？
0: 对，
1: 你们这些交通部门应该管理啊。他说你不行，你就投诉我说，还是起诉我什么？我们是农民，我们就是。
0: 好，那这样，我们此刻跟陈先生现场沟通到这儿，问题我觉得已经表达得非常的详尽了。我们把问题反映给了客服，客服说24小时有回应。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节目关注就要到下周一了。我们看看 T3 平台能不能够给出，刚刚我提了三个问题，我觉得都需要正面回应，还有空号，这简直就是让人觉得是不可理解的。那这样，陈师傅，您的号码可以我们转给刚刚联系的值班的班长客服吗？
1: 可以，可以。
0: 可以是吗？这个一定要尊重你个人的意愿，如果可以，那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我们把客服电话也切出吧。为什么切出？你看苦难辉煌说，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好，杨律师啊，你看啊，刚刚就我们这个陈师傅还给我补充了，说他其实跟12318反映过，他说这是企业自主行为。那如果说是企业自说好听一点，我觉得可以说是企业自主行为。那如果说大家其实更直观的理解，那就是罚你没商量，
3: 对，
0: 不给你申辩， 不告诉你罚款的理由，
3: 就是，
0: 那我觉得其实王云志司机师傅维权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
3: 对，现在就缺少一个能真正为网约车司机，发声的一个外部的一个监管平台。现在的平台基本上还是很少参与企业内部事务。但是它企业内部它这个条款实际上就属于霸王条款。
0: 霸王条款。
3: 按照民法典规定的话，这个霸王条款应该是无效的。
0: 好。好，那谢谢你今天走进我们郑夫人现在演播室。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下周一我们继续重点关注。
4: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6: 是正在直播的
4: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7: 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10: 我们在卖税。
4: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5: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了，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郑丰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静。我们今天节目前半段重点关注了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没有明细没有证据随意开出了罚单。我们想问问第三平台，你的处罚依据到底是什么？今天节目目前还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很多朋友的留言跟大家来分享。大蓝鲸网友139尾号是3996说，平台电话就是这样，要么打不通，要么没人接听，搞个彩铃让你耐心等待。今天是出现了空号。回不去的曾经忆青春岁月说，现在很多举报投诉电话或平台都是虚设。手机号码是185尾号是8505，这位朋友说，现在这么多平台，外卖、网约车、货拉拉、运满满，好多的平台。有人说消费者是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这些网约车司机可能没有地方说理。我们再来看看明道禅心说，司机打 T3 热线客服反映问题，客服不理会，网约车司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投诉没用。那这个事情还是要好好的关注。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每天开十几个小时，不可能没有错误的，只要平台想罚款就会有一万种理由。我们再来看看抖音账号很多朋友们的留言，感恩有你说，你们挨个挨个的去打所有平台这个热线，然后体会一下，我投诉平台停我7天，结果我打了投诉电话，平台就停我180天。这个事情我打一个问号啊！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监督一下平台方面。期望说，就算打通了，也是机器人在跟你说话，你会打到崩溃。你的队长说呢，为江苏的问政节目点赞。平台在指定细则的时候就可能违法了，需要监管部门审核细则。平台和司机的惩罚以及录音是需要留存向监管部门报送的。理解说，所有平台的客服会统一话术。守望初心须自度说呢，在平台投诉工作人员客服打不通都是语音提示。小兵哥说呢，有谁会为5元10元的罚款去找律师？每个地方像这种情况可能还是要跟平台是多做沟通。 我们看看话里传声说所有平台的抽成比例太高了，甚至有超过30%，但是超过一定的比例其实是违规的啊。对于抽成的比例也是有相关的要求的。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啊，大家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也尽可能的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尤其是我们很多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啊，在平台开网约车，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都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给我们留言，向我们提供最真实的信息，您最真实的开网约车的感受，我们也会在节目过程当中来梳理大家的问题。好的，各位，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4: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小苏政策问答台，首先来关注环涟水县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个咨询，想了解一下啊，在涟水如何办理单人低保，需要哪些条件？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环市涟水县黄营镇民政办负责人王丽。王丽你好。
6: 哎，你好。
0: 好，这个问题请你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6: 哦，单人保的话，就是需要本地户籍，家庭成员人均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但是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2倍，财产状况符合规定条件的特定残疾人，这里面包含一级、二级重残和三级、四级的精神残和智力残，或者重大疾病患者可以申请单人保。
0: 好，
6: 申请单人保的话，需要自己本人到我们这边来申请，申请的话，然后我们进行家庭那个。就是家庭经济状况授权书填写过后，然后我们上门去核查，然后等那个家庭经济授权书比对报告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进行公示，公示完以后，然后我们就进行审核，然后进行审批，就这个流程。
0: 好，那这个如果说大家按照您刚刚讲的，第一是符合单人保的申请条件，然后呢提交了单人保的申请材料，我们材料交过去多久可以办结呢？
6: 一般正常如果公示没有异议的话是20个工作日完成，如果有异议的话可以延长到45个工作日。
0: 好，如果说有异议的话也会主动对接吗？
6: 会主动对接。
0: 好的，好，非常感谢环市涟水县黄营镇民政办负责人王丽的现场解答，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谢谢。
6: 好的，谢谢。
4: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继续我们今天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关注常州这位网友的留言，他想了解一下申请公租房需要什么条件。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常州市武进区住建局房地产管理中心住房保障股的周云飞。云飞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你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常州政策。
8: 我先来讲一下我们这边的申请条件啊。那么我们一共是申请我们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公共租赁住房的要求是5个条件，必须要同时符合。
0: 好，
8: 那么第一个条件是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8平方米，且成员在提出申请当月前5年内无房产转让记录。第二个条件是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5185元含以下。这个我要强调一下的是，低于这个5185元，可以是低保，可以是特困，可以是低收入啊，这个都含在里面啊。第三个条件是一人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23.33万元，两人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31.11万元，三人及以上家庭金融资产不高于38.88万元。第四个条件是成员中无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股东，且成员名下无非住宅类房屋。第五个条件是成员名下无非营运机动车辆，或者仅有一辆非营运机动车辆，且机动车辆价格在12万元以下。这个就是以上的5个条件。
0: 那申请方式呢？就是我们符合这五个条件，我们可以怎么去申请？
8: 我们这个申请呢，是按照本地居民是按照户籍地址走的。如果你的户籍，我打个比方，你是在梧塘镇或者在雪雁镇，那么你符合条件的家庭或者个人，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就是身份证啊、户口本啊、房产资料，相关材料可以到户口所在地乡镇民政，就是现在都是叫便民服务中心，有专门的公租房一键式窗口受理。
0: 啊，就其实就是在一键式咨询窗口，
8: 对，一键式咨询窗口
0: 受理，
8: 对
0: 吧？对。那这个如果说符合条件受理了，多久之后能够办结呢？
8: 我们这个公租房按照文件要求，工作日是58个工作日。
0: 啊，58个工作日，那就2个月多一点，对吧？
8: 基本上要到，因为去掉礼拜六、礼拜天，那个其他的话，一般都要到2个半月左右吧。
0: 两个半月左右。
8: 对。对，
0: 好的，谢谢您的现场解答，谢谢。
8: 啊，应该的。
0: 好，非常感谢常州市武进区住建局房地产管理中心住房保障股周云飞啊，刚就这个问题和我们做了一个现场的解答。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那么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你也可以随时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4: 政风热线追问，
0: 政府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大家反映问题之后，我们节目组后续的追踪调查。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在节目当中持续曝光了全国各地大巴车停车区和高速公路服务区的草药打粉骗局，推动执法部门查处，提醒广大群众防骗。其中6月底，我们记者发现，在包茂高速导水服务区和福清从高速上塘服务区内仍然存在问题摊位，而在近日记者就了解到这些问题摊位已经被当地执法部门查处。我们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10: 每天大概就办用加点饭10块钱。
13: 你打好赌吗？
10: 这大补了，不是拿来当饭吃的，我就泡点酒，淡一点就行。
13: 买两
10: 桶
13: 吗？
10: 行，你叫加工这些吧。
13: 那个加工的话是免税的，那个
19: 我就免费免费
20: 免费免费免
13: 费免费
21: 免费免费免费免费免费免费免费免费免费免在吃它的这个免疫系统干涉，你不过你要吃个10天左右才有效果。
22: 7月1号，记者从包茂高速倒水服务区管理单位了解到，节目播出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高速公路业主单位都介入调查，目前这个草药摊位已经被撤场处理。
23: 给相关部门打了电话，了解到我们这边公司收到了那个市政府发过来的函，然后对您所反映的那个位置的商店进行停业，然后叫他们撤离现场，不给在那里卖您所说的药。
22: 而在记者5月28号就曾举报新闻，6月24号已经报道的情况下，广州市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6月25号表示，并未发现佛清从高速上塘服务区这个草药摊位的明显违法行为。在记者提供视频证据后，7月1号，从化区市场监管局方面有回应，他们已经对这个摊位立案调查。
24: 然后我们去现场检查，发现他自己已经停业了。问了一下服务区那边，他说他也停业有一段时间了。人呢，现在联系他呢，他就说他在老家，因为这个立案就已经是立了，处理的话肯定还要执法人员深入的去一个调查取证才能确定。
0: 对于这种被媒体持续曝光，仍然在各个服务区频繁出现的骗局，首先我们的广大的听众观众网友，您在遇到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警惕。即便购买草药，咱们也得去咨询正规医生，之后到正规的医院或者是药店去购买。而这些服务区的管理部门和执法的监管部门同样要保持警惕，一经发现立即调查处理，只有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这类骗局才能够无处遁形。 如果说您在日常的出行当中遇到类似骗局，欢迎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报道。好，我们来继续关注最近的一位IP 的河南的网红博主在抖音平台上发布视频，称自己在一个居民小区的枇杷树上摘的枇杷铅、汞、砷、镉各5种重金属超标，检测出来有4种超标，并推测导致

0: 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小区回填土大部分都是建筑垃圾，这让不少在自家小区摘果子尝鲜的网友们心里就直打鼓。小区里种植的水果，咱们究竟能不能吃呢？来看报道。
1: 这棵枇杷树是生活小区里的枇杷树，要了几个枇杷，实验室去离子水冲洗表面重金属，然后碳化灰化以后上机检测重金属。来看检测结果，五个元素超标四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原因是小区里面的土大部分都是建
2: 朋友在固定喝了，欢迎新朋友来尝试。那广播平台补贴推广，可以享受半价，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可以喝一个月。这一次呢，还要多送给大家300多元的初乳羊奶一罐。您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咨询。那如果您也是遭遇睡眠问题，建议大家在睡前放下手机，杜绝蓝光。喝一杯瑞灵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让体质更好。这是我们的推广福利，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再送初乳羊奶一罐。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请在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神经酸是一种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在人体的神经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我们的睡眠过程就是受到神经系统的精准调控的。它就像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让人更容易地进入睡眠状态。以往贵得离谱的高价，那现在推广普及已经非常的接地气了。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等于半价优惠，还要再送大家等价值的羊初乳羊奶一罐，全面提升体质的同时保障好睡眠，欢迎大家来感受，都欢迎来体验。299元一盒，还有一罐初乳羊奶，订购拨打4007101

0: 谢谢大家能够听我讲，谢谢，再见。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听众朋友，一起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最近呢，雨水比较多啊，病虫害滋生风险较大。我省农技人员夏田啊，指导做好水稻施肥、除草和防虫等田间管理工作。眼下盱眙黄桃开始集中成熟了，通过直播间等线上渠道迅速送达南京等地居民的餐桌。泰州市海陵区依托本地科研团队创新推出了中华绒螯蟹与克氏圆螯虾生态轮养技术，这个模式呢，亩产值能达到3.2万元。夏天去哪玩比较好？

0: 好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玩水的好地方啊，就是高邮有个慢溪溪宿营宿溪营地啊，叫慢溪溪宿溪营地啊，这个好像应该是今年刚刚开始的这样一个营地啊，它叫开浪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比较适合喜欢玩水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咱们的小朋友们啊，大家不妨可以到高淳慢溪溪营地去玩一玩。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入门以来，我省各地持续出现了阴雨强降水天气，田间湿度偏高，设施大棚积水，作物沾泥以及病虫害滋生风险较大。各地强抓雨停间隙开展大棚雨后管护，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水稻施肥、除草、防虫等田间管理，全力保障夏季农业稳产增收。我们来听记者从盐城发回的报道。
2: 走进滨海县通宇镇首根家庭农场果蔬大棚基地，田间一派繁忙管护景象，种植户分工协作，抓紧晴好时段，有序开展通风降湿、清源整治、病害防控等作业，多措并举促进果蔬恢复长势。
3: 果蔬这块我们现在目前在打理枝条，然后把不要的枝条全部给清理掉，然后通风。
2: 针对雨后大棚及积水的问题，农场第一时间疏通棚内外排水沟渠，清理沟渠内淤泥杂草等堵塞物，彻底排除棚内田间积水，杜绝积水沤根现象，有效改善土壤透气条件，为作物根系生长保驾护航。
3: 我们过几天不是有台风嘛，然后我们就在大棚里面通风这块还有就排水这块，我们安排了工作人员把那个大棚与大棚之间的沟啊给它清理一下，还有没必要的棚子呢就把那个薄膜纸啊给它卸掉，这样降低成本。
2: 记者来到响水县小尖镇玉顺居种植大户张敏的水稻田，绿油油的水稻秧苗长势喜人，农技专家正穿梭在水田中，仔细查看秧苗返青状态，为种植户详细讲解控水标准、施肥用量。
4: 目前我们稷沙秧水稻已全部栽插结束，第一次返青肥已经全部施完。
2: 农技专家提醒，梅雨季水稻田块已出现缺苗、倒苗、肥料流失、浆苗不发，种植户要密切关注梅雨期间天气变化。围绕促返青、稳控水、巧追肥、促分孽、防病虫，切实加强田间管理，全方位保障秧苗健壮旺盛。
5: 当前田间管理要抓好四个方面，及时排水露苗，捕苗扣在未受涝害的田中，选取分孽旺盛的植株进行分株补缺，对降雨频繁导致肥料流失较多的田块是苗情及时补施肥料，保障养分供应。
0: 眼下呢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在新种植技术、新销售方式等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瓜果产业成为了助力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邳州去看看那里瓜果飘香的好风光。
6: 走进邳州市八路镇八路村耀宇农场，连片的桃林郁郁葱葱，红润饱满的仙桃挂满枝头。市民陈大鹏正带着家人挑选桃子，他说每年这个时节都会专程来采购。
7: 这边桃子品种也都很多，口感也都蛮好，然后有甜的有脆的，带回家给老人小孩吃。
6: 耀宇农场种植面积60余亩，共培育了16个桃类品种。这些桃子错峰种植，分批成熟，首批鲜果已于6月初上市，此后每半个月便有一个新品种接续成熟，供应周期可持续到10月份。
7: 产量目前一亩地反正4-5千斤吧，属于这块去了开支反正四千块钱一亩地吧。
6: 眼下邳州市邳城镇城西村特色种植基地的中晚熟油桃也迎来采收旺季，村民们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现场一片繁忙景象。该基地与多家大型商超签订采购合同，保障了基础销路，同时邀请网红主播走进果园直播带货，通过电商物流直发将新鲜油桃销往全国各地。
8: 今年品种是种油自豪，糖分高，耐运输，它硬度好，这桃做果率还行。

0: 八千来斤，确定收入有亩地16000-7000块钱呢。
1: 传统农业稳产出，特色农业提效益。在邳州市赵墩镇顾子村，通过村集体经营加科学轮作模式发展的设施果蔬大棚，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出最大潜能。当下大棚里的西瓜油量饱满，黏玉米长势粗壮，辣椒清脆欲滴。

0: 通过农家肥培育和科学种植管理，顾子村的果蔬品质受到市场认可。而种植、管理、采收过程中需要不少人力，这也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务工的机会。
1: 我在这干活的离家近，我离都管理下了。手艺还是可以的。
0: 近年来，邳州市持续深化一村一品布局，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与电商助力，推动特色果蔬产业迈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让丰收成果切实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2: 邳州果然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听了以后都觉得垂涎欲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到盱眙这里的黄桃也熟了。那盱眙离南京非常近，所以呢，他们呢是通过直播间等线上渠道迅速把黄桃送到南京等地居民的餐桌。好，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盱眙黄桃目前的一个种植和销售情况。

0: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看到的是来自我们江苏淮安盱眙的黄桃。
1: 在南京的一家电商公司，来自盱眙县桂武镇水冲岗村的新鲜黄桃正摆在直播间 C 位，一经上架，便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下单。
2: 开播到现在呢，应该已经不算试播，我们正式直播的话应该有3天。然后我们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每一场直播大概能够销售将近1000斤的这个黄桃。
1: 短短3天时间，近3000斤应季黄桃就从盱眙果园直达消费者手中，既有效缓解了鲜果集中上市的销售压力，也让城市居民第一时间尝到最新鲜的山野风味。
2: 这个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他也越来越注意自己就是日常饮食的一些食品安全、食品健康的问题。那我们在看到盱眙这边，无论是产品的品质还是它的口味，都是比较符合现在消费者和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信心的一个项目。
1: 除了黄桃销量持续攀升，依托盱眙龙虾的百亿产业势能和成熟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从龙虾调料包、生态草鸡蛋到应季黄桃，越来越多带有盱眙标签的特色好物正走进千家万户。在南京江北新区沿江街道启新社区，不少居民已成为盱眙农特产品的忠实拥趸。
3: 那盱眙的话呢，本身就盛产龙虾，那么龙虾节也很有名。那我们想尝到正宗的这个盱眙龙虾的口味，那我们就会很多居民就会选择买这种龙虾的调料包。还有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居民呢，就比较注重健康嘛，那么他会喜欢。
1: 不再担心好货卖不出好价，城市居民也能随时买到来自田间地头的放心好物。
4: 好，接下来我们再到泰州来看一看他们的科研成果。泰州市海陵区依托本地科研团队，创新推出了中华绒螯蟹与克氏原螯虾生态轮养技术，利用这两类水产的错季生长特性，5月前集中暂养河蟹，空塘呢养殖小龙虾，小龙虾受精之后就移栽水草，再移入河蟹，实现了两季丰收互不干扰。这个模式呢，亩产值可达3.2万元，较传统的单养模式亩产值能够增加1.4万元。目前呢，已在泰州周边地区呢来进行推广，超过10,000亩，累计带动养殖户增收超过1.5亿元。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技术。
5: 上午7点，记者在九龙镇张坝社区生态养殖塘口看到，随着工人熟练拉起地笼网，一只只青红鲜亮的小龙虾破水而出。距离螃蟹上市还有约2个月时间，这批抢先上市的小龙虾为塘口带来了可观的前期收益。据介绍，螃蟹加小龙虾生态混养模式是精准利用水产养殖的时间差与水体空间差，实现科学种养、高效产出。每年春季优先投放优质蟹种，待蟹种适应塘口水质环境，塘内水草生长繁茂后，在适时投放小龙虾虾苗，循序渐进构建良性养殖生态。
6: 这个小龙虾属于结扎型的，能在池塘中的这个牵牛、海牛和结扎，有效改善了局部的水灾。而螃蟹呢，才能控制小龙虾的过度繁殖，两者形成了有效的互补。
5: 生态互补的养殖模式，叠加稳定长效的收益，让养殖户切实尝到了甜头。按照养殖周期，小龙虾从6月起陆续起捕上市，销售周期可持续至9月，完美衔接螃蟹成熟销售旺季。这一模式彻底打破了传统单养模式的局限，实现了一塘水体一年双收，让塘口土地、养殖人工等资源得到最大化盘活利用，养殖效益大幅提升。
6: 螃蟹活的时候，小龙虾没毛，也能增收2到3球。
4: 就是螃蟹和虾进行轮养，先养虾，虾卖完之后呢，开始继续再养蟹。这样的话呢，一亩地的亩产能达到3.2万元。
7: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身骑下乡去。
4: 大家都在问啊，说这个暑假带娃去哪玩呢？那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近郊的好去处啊，就是高淳的曼西系这样一个营地开浪了。这个营地呢就在高淳区顾城湖水漫城内， 它依托林间的原生水系来打造的，这个溪道呢全部都被树荫给覆盖了，所以呢你想上面是树荫，下面就是溪水，哇，那感觉真的是太好了，一点都不热。这是南京地区少有的适配全年龄段的都市清水游玩地，好，赶紧推荐给您，一起来了解一下。
8: 走进漫溪溪溯溪营地，水雾缭绕，荷香四溢。作为水漫城今年暑期推出的重磅升级项目，该清水空间趣味景观节点错落分布，搭配林下遮阳与雾森系统，大幅提升了游玩的舒适度。孩子们可以在浅水区安全嬉戏，家长们也能在溪水中支起桌子休闲纳凉。林间桌游区、临水烧烤木屋、林下吊床、咖啡补给站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一站式满足亲子遛娃、朋友聚会、公司团建等多元需求。水枪大战、水上桌游、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四大互动项目同步上线。
9: 饮料，然后这个小玩具，然后还有这些那个爆碎冰冰，好玩，太想玩，就是把奖品拿出来，这个兴奋的时候，就很开心。
10: 这边玩水的地方特别好，对，然后你看这边准备了好多给小朋友专门玩的地方，特别适合夏天带小朋友来一起玩。
8: 除了丰富的清水项目，漫溪溪溯溪营地还联动夏日好合适特色市集、精酿啤酒、风味小吃一应俱全。
11: 刚刚那边有钓虾是吧？这边是捕鱼，还有溪水，然后还发了那个龙虾也送了吧，还有啤酒，小朋友很开心，还让我换了泳衣带他过来，很好玩。
10: 我们平时工作比较忙嘛，小时候放暑假出来一起玩玩，也是说吧，也是亲近自然嘛，说钓龙虾了，包括在溪边打打水枪都挺好的。
8: 为更好服务市民游客，漫溪溪溯溪营地还增设了夏日好合适，数十家特色市集摊位一字排开，精酿啤酒、小龙虾、冰饮、炸串，各式风味小吃让人应接不暇。我们唱歌吧户外音乐舞台也不间断，邀请知名乐队轮番登台互动。这个夏天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到高淳水漫城，在荷花清香与清凉溪水中过一段虾意满满的漫生活。
4: 听起来都觉得特别好玩啊，小朋友肯定非常喜欢，什么水枪大战喽，摸鱼摸虾喽，还有呢凿冰寻宝、水上桌游啊、漂流船、桨板，哇，这小孩太喜欢了。然后还有什么烧烤啊、吊床啊、咖啡啊、皮皮虾呀、啤酒是畅饮、龙虾餐，哇，听了之后我相信很多的年轻的父母都一整个爱上了，大家不妨可以赶快在手机上搜一下漫溪溪，快慢的慢，溪呢就是女字旁加喜欢的喜，溪呢就是溪水的溪，漫溪溪啊，赶快搜一下，看了之后你更想去玩了。
1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1: 好，那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农业品牌秀。泰兴的江沙蟹，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这是我们江苏泰兴的特色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呢依托长江的沙来养殖啊，还有呢高沙土微流水循环养殖，连续多年斩获了全国河蟹大赛的金奖，是当地知名的富民特色水产。那么近年来，泰兴是通过多种形式来擦亮泰兴江沙蟹品牌，使之成为江苏大闸蟹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近日，泰兴市江源农牧有限公司迎来产销旺季，该公司不仅生产螃蟹系列产品，还生产捞汁白虾、招牌带鱼，如今这些产品已走进河马、鲜生、小象等高端商超。
3: 我们采用的是本地鲜活的，比如说小龙虾啊、自由虾，还有那个叫我们自己公司的江沙蟹，这些优质的原材料叫土壤合格证，从源头就解决了一些问题，控制了质量。
2: 熟醉蟹、香辣蟹、蟹粉、蟹黄油等深加工产品是江源农牧的拳头品类，每年消化江沙蟹数百吨，仅深加工产值就超4000万元，占公司加工总产值的60%左右。
3: 那原料那个是成本，大概一只在10块钱左右。经过我们的加工呢，它这个叫利润率可以提升65%左右。
2: 2020年，泰兴市江沙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为打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发展瓶颈，泰兴通过邀请网红直播、赴室外参展等模式，持续擦亮品牌知名度，同时兴建蟹庄、垂钓基地，以景引客，以蟹留人，推动养殖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
4: 在我的身后啊，便是上千亩水塘环绕而建的江源蟹庄。这里呢，也是我市江沙蟹文化的展示窗口。眼下肥美鲜嫩的六月黄已经正式上市了，成为许多食客舌尖上的心头好。
2: 作为斩获全国河蟹大赛金奖的特色品牌展示基地，江源蟹庄不仅可供游客品鉴优质江沙蟹，还能让大众全方位了解江沙蟹从育苗、养殖到加工上桌的全过程。
4: 让大家可以通过我去钓蟹啊，或者说我自己去拆蟹啊，去了解到泰兴的江沙蟹是如何生长的，它又是如何变成一份又一份的制品的。那他在这里有了这样深度的体验和了解之后，他再去品尝完我们的泰兴江沙蟹，他有了更深的接触。
2: 目前泰兴市江沙蟹养殖产业初具规模，拥有养殖塘口3.2万亩，在册养殖户400多户。泰兴市表示，将持续放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优势，带动广大养殖户增收致富。
5: 通过这边旅游这个带动啊，也是对我们这个江沙蟹这个品种啊，这个知名度的一个推广，这呢对我们泰兴所有的养殖户来说，它都是一种潜在的一种好处。
1: 好，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泰兴的江沙蟹啊，江沙蟹它呢其实品种呢它是大家都一样啊，就是和我们的湖蟹啊、河蟹品种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华绒螯蟹，但是呢养殖环境不一样，它是在长江水系当中来进行养殖的。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对于水产品来说，水质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首先它是长江活水，而且呢它是这个通南的高沙土塘口，有微流水循环，潮起潮落会带动螃蟹不停的活动，所以这样的螃蟹呢它的运动量比较大啊，而且呢这个沙土摩擦它就会把这个蟹的表皮的淤泥给去掉，所以江沙蟹呢抓在手上它是非常干净的，肚子呢是很洁白的，再加上呢它的这个沙质底的话不容易积一些脏东西啊，腥味比较淡，没有什么土味，所以呢江沙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有人说，哎，我在菜场怎么没有我看到江沙蟹啊？因为它的养殖量很少，你想，我们整个江苏养江蟹的啊，或者说这个江沙蟹的，可能就是泰兴这块有养殖，养长江蟹的，我知道晋江那边也有养殖，量都比较少，不像我们吃到的这个

湖蟹那么的多啊，湖蟹河蟹会更多一些，量少，而且呢它品质优价格高，所以一般来说的话都是供应一些高端市场会比较多。那么刚才呢我们录音当中说到的这家企业江源啊蟹业啊，我呢是前几个月还去过他们家啊，它呢整个的这个养殖环境非常的好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在泰兴当地啊，它的整个深加工产业链做得也很好，因为这个养蟹的主人他原本就是搞一些水产品的加工的，后来是反过头来从事螃蟹的养殖啊，那么他这块不仅养蟹啊，也有龙虾啊，另外还做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农产品的深加工，并且现在呢也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仅搞养殖了啊，二产嘛它一直都做的，再有呢三产这一块呢也在搞一些旅游项目啊。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呢，他给我们讲说，上海的很多知青团队啊都到他们这儿来玩，哎呦，到这儿来玩有什么好呢？价格很便宜啊。大概就是50到100块钱之间的样子啊，这个吃一顿饭，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这个吃的一些东西都特别的好，甚至有鲍鱼，这个鲍鱼餐啊什么之类的啊，很多的海鲜大餐，一顿也才50块钱啊，所以那些知青过来玩都开心的不得了，回去之后呢都跟身边那些朋友啊口口相传啊，所以呢他们这边接待上海来的一些人非常的多啊，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南京的朋友们有空也可以去玩一玩啊，南京到泰州开车过去的话大概也就是2个半小时的样子差不多啊，我们江苏呢其实很多地方的距离都不是太远的，也就最多4个小时到连云港啊，其他的一些地方呢也就这个1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路程，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围绕咱们老年朋友市场啊好好的开发一下啊，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啊老有所乐啊，可以呢到处走一走玩一玩，结伴同行，心情欢畅。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

0: 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4: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4: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5: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4: 别拍，太丑了。
2: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4: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3: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6: 对不起，对不起。
7: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3: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8: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9: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0: 勇夺团体前三。
8: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9: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8: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9: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8: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9: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8: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9: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8: 江苏银行、
9: 南京银行、
8: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9: 华夏基金、
8: 南方基金、
9: 嘉实基金、
8: 国泰基金、
9: 工银瑞信基金、
8: 景顺长城基金、
9: 中银基金、
8: 银华基金、
9: 大成基金、
8: 新源基金、
9: 国投瑞银基金、
8: 东方基金、
9: 红利基金，
8: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9: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8: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 七零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 五八五 FM 九十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我在十二点之前已经发送到大蓝鲸上面了。那我知道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很多人都是啊手非常的巧啊，会包饺子，会擀面条，会做年糕啊，还会做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啊小吃。那想问问大家，你最擅长做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来，在大蓝鲸 APP 里边给申琪留言吧。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眼下呢也是荷花盛开的时候啊，这小小的荷花呢不仅可以观赏，也是富民大产业啊。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荷花盛开之地是哪儿呢？是沭阳县耿围镇。他们呢通过发展荷花种植，再加上电商销售，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走进沭阳县耿围镇管桥村盆栽荷花种植基地，20余万盆精品荷花竞相盛开，素白、粉艳、浅黄的荷花迎风绽放，缕缕荷香扑面而来。依托盆栽精细化培育技术，这里的荷花管护简单，成活率高，花期从6月持续至中秋，超长观赏周期让盆栽荷花走俏花卉市场。基地里不少主播正在花海中实景直播，详细介绍品种特性与养护要点，线上订单接连不断。
2: 我们基地目前培育了大中小各类观赏荷花300多个品种，存量20多万盆，每年4月开始批量上盆培育，陆续上市销售。
1: 小荷花撬动乡村富民大产业，近年来耿围镇深耕盆栽荷花产业链，依托成熟的电商配套，以线上销售为核心渠道，走出了一季花开四季稳收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2: 5到7月是销售的旺盛期，日常电商零售销售量破100盆，有时候遇上工程大单，单日
3: 1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块。

0: 1-800-871-8781。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政风热线也特别邀请到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东律师走进我们直播间。好，欢迎杨律师。
4: 主持人你好。
3: 好，你好。向各位预告，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商务的问题诉求，或者有政策需要咨询，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一位网约车司机陈师傅。陈师傅你好。
5: 主持人好，老师好。
3: 嗯，你好，请讲。
5: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发现 T3 这个平台。
3: 您是在 T3 平台是吗？
5: 对，他就是发我们的款，数额不大，但是每个月都有几十块钱。
3: 为什么要罚你的款呢？
5: 我打这个电话问他这个客服申诉的时候，他说你就是违规了。我说我违规了，你可以提供我下午的证据。你说我乘客投诉我服务态度不好，那么你可以说有行政录音，你让我听一听。确实说我跟乘客有争执了，还是说我言语不好了，我接受，他提供不了。
3: 好，我来问一下啊，陈师傅，您是什么时候入驻 T3 平台做网约车司机的？
5: 也就在几个月吧，好像就是几个月。
3: 说具体时间能说清楚吗？什么时间？
5: 什么就是好像就是年前年后的样子吧。
3: 今年年初是吗？
5: 对，大概这个样子。
3: 大概这个样子。
5: 哪一天我具体哪一天我不能确定。
3: 嗯，那您说您是被？就等于是被开罚单，然后被罚款，是不是啊？
5: 对，我罚款了以后。
3: 那你到目前为止在 T3 平台接单，你被罚过几次？
5: 好多次，每个月都有，但是它数额不大。
3: 每月都有，每月平均几次？
5: 大概就是个4-5次的样子吧。
3: 每月都有4-5次啊？
5: 大概的样子就是3-4次、4-5次这样子吧，反正就几十块钱。
3: 每月4-5次，如果你开了半年的话，那你就被罚了30多次啊。
5: 我中途还停了一下，应该比这个稍微少一点。
3: 嗯，那您现在这个车辆还正常运营吗？
5: 对，正常运营啊。现在我这没办法，我跑到其他平台啊。
3: 啊，就现在你已经换了一个平台是吧？
5: 对。
3: 那你换了一个平台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 T3 平台老是被开罚单，然后呢又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被开罚单，开罚单的依据是什么，是不是？
5: 不是，就是我说我知道了这个，我申诉了以后没有用，没有用，然后我就向这个苏州市交通部门投诉他这个平台，然后这个苏州这个交通部门把我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了这个 T3 平台。
3: 交通部门把你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了平台。
5: 对，
3: 那平台应该有你的信息啊，本来应该你不是入驻 T 三平台吗？平台作为对旗下的这个司机师傅的管理，难道没有你的信息吗？
5: 对，有我的信息啊，但是他不知道是我投诉的，他就不封我的号啊。现在他知道是我投诉的了，他就封我的号了。
3: 哦，是因为你投诉了，所以T 三平台还把你的号给封了。
5: 对对，封了一个多月，到现在没有开。
3: 封号对你导致什么样的影响？
5: 举不到单呢，一单都举不到。
3: 就是你，所以你换了平台了，对吧？
5: 对啊，现在我们还要生活呀、啊，没有收入，我们
3: 陈师傅，我理解啊。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今天我们政府热线关注这个核心就在于前面你在 T 三平台做网约车司机，给大家

0: 提供这个网约车服务。那关键一点就是平台方面在给司机开罚单的时候，其实要说出来我为什么要罚，对吧？罚的依据是什么？那网约车司机师傅接受这样的一个罚单，那大家也要被罚得明明白白呀，对不对？
1: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0: 那咱们这些诉求跟平台方面有没有过沟通？就是说你为什么罚我呀？你要告诉我呀，我错在哪儿啊，对不对？这样的话
1: 对，有沟通。
0: 才能够改进、提升服务啊。而且罚嘛不是目的，罚只是一种手段。
1: 对，
0: 你有没有跟平台沟通
1: 我
0: 过？
1: 跟他沟通过，沟通过以后，然后就是说，我说你说我违规了，就是说也不能说听你说的，也不能听村子说的，也不能听我
0: 对，你要有
1: 说的。
0: 证据啊，对吧？
1: 你拿着证据来，就是证明，确实证明我是跟在这个服务这个乘客的时候，好像态度不佳了，那我接受。
0: 那我问一下这个陈师傅啊，那你被罚了那么多次，一次罚款的依据都没有告诉你吗？我为什么罚，一次都没跟你说清楚吗？
1: 没有，他这个罚款就是说我都不知道，就是跑了几个月了，然后我就停下来，就是说我查查我的账单，看看我的收入，里面有项支出，支出打开以后，哎呀，每个月都有几十块钱的支出，这个支出一开始什么原因，它就是5块5块一小金额的，
0: 就
1: 然后我
0: 一次扣5块，然后呢，你不查，你可能也发现不了。
1: 对，发现不了。
0: 就是他这个给你扣这个也没有主动说我要跟司机师傅来去告知一下，也没有，对不对？
1: 没有告诉我，没有告诉我。
0: 但是这里面我也在想啊，司机师傅啊，就是你有没有违规呢？
1: 我没有违规啊。
0: 就你确定我是没有违规的？
1: 对呀。
0: 那我们有没有向平台进行申诉？那我要知道你为什么每月都扣我，而且一次就扣的也不多，可能就5块钱这个样子，为什么扣？
1: 多次的申诉了，多次的申诉了，
0: 那你
1: 没有
0: 告诉
1: 用。
0: 我，你申诉之后平台有回应吗？
1: 他我给他申诉客户打电话的时候，就是他感到就是无力来反驳我的时候，没有证据拿给我的时候，他啪就挂电话了。
0: 他无力反驳你啊？
1: 对啊，他就是我对他拿证据，他没有证据啊，就是他没有证据链拿出来给我啊。他说服不了我。
0: 首先啊，我今天接到这个陈师傅您这个诉求，我第一点。我就是想问一下陈师傅，你自己有没有违规的行为？
1: 违规的行为，在我认为我是没有的。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讲实事求是的，现在的网约车的单价很低很低，对吧？10公里大概就是11块钱，加上计单的这个里程，加上这个回程，要几毛钱一公里，所以说有些乘客上车以后，有些提出无理的要求，比如说你到他小区去了。他让你等个几分钟，然后上车了就师傅，你给我快快快快！这时候讲实事求是的，我们司机的心情是不好的，
0: 就可能有言语上的不愉快。
1: 对，就是我的采取办法就是说，我不理睬他吧，我就把你从 A 点送到 B 点嘛，我不理睬你，我就制服啊，我就不理睬，
0: 我就不说话了，是吧？
1: 我就不说话。
0: 好，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很关心的就是陈师傅，第一本身。

0: 哦，晕车平台对司机罚款太正常了，罚你没商量，也不需要理由。我们看看，抖音网友小兵哥说呢，说估计陈师傅接单难了，你投诉了，平台会给你打标签。那现在陈师傅的状态是已经离开 T3 平台了，换了一个新的平台，对吧？
1: 就是他替代平台不给我配单了，我只有跑其他的平台。
0: 好，红玫瑰说呢，网约车平台有罚款的权利吗？其实大家还是充满了这个质疑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 T3 平台方的管理部门，我们也来核实一下我们网约车师傅陈师傅反映的情况到底是否属实。那么我们看看今天很多朋友还在给我们留言互动，让我们来看看。手机号码是188，尾号是5975。这位朋友说就是司机违规了，扣钱也要告诉司机啊。这我也有同感啊。我们来看看啊，还有明道禅心说呢，说下导航系统定位还不准，还乱定位、乱指路。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好像还挺了解的，说 T3 罚款很正常，因为 T3 导航的系统定位本身就有问题，就是你人到了，乘客取消了，他也会有罚款。有时候乘客会下两单，谁的车子先到跟谁走，最后惩罚那些司机，打电话给乘客，平台都有录音，但是 T3 还是会判责，有时会给，比如说有时候乘客无意下了单，你到电话打给他，他说找不到下单的地方，等十几分钟，平台还是会被判说是司机师傅有责的。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司机师傅还真的有的时候被罚，我觉得是不是还挺冤的啊？我们再来看看信念说呢，罚款这么多，理论上我觉得司机肯定是有不当之处，有没有？我打一个问号。好，T3 出行的举报电话，我们看看能打得通吗？如果打通可以接进来。还有一个廉政举报的电话，这是盲音吧？好，我们把电话切除吧。好，这个事情稍后我们联系到，我们看看平台方面对于这个问题能不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刚刚有很多朋友，杨律师啊，大家其实都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啊。我觉得可能还有不少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在此刻收听收看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关注网约车司机的诉求，平台这类处罚司机的行为到底合规吗？司机该如何合法的维权？今天我们政风热线也邀请到了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的杨东律师，帮我们很多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啊，我们来做法理的分析、法理的解读。杨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你也听了，还有很多网友的一些声音啊，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么杨律师啊，就是如果说网约车平台对司机进行处罚，是不是应该提供相关的处罚的依据？就是你为什么罚？罚的理由是什么？那么作为网约车师傅，我想他们应该是有知情权的吧？
2: 是的。首先根据电子商务法，关于平台经营者应该公平、公开、公正履行管理职责的规定，同时平台封号惩戒行为必须公开公正。小额常态化的罚款同时也不能涉及到霸王条款。所以如果司机所述属实的话，我们认为他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的。
0: 好。那么从行业的监管层面来看啊，如果一些网约车司机平台出现了这种无证，就是没有证据就对司机师傅进行处罚，然后呢，人家司机师傅通过合规的渠道去举报、去反映，那结果信息被泄露了，还被封号了，那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就是我们行业监管方面怎么能够去加强监管？
2: 监管这一块目前监管主要有两块，一块是司机自己进行投诉，主要是通过12328、12315这类投诉热线进行投诉，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诉讼，但是诉讼的话，对于司机来说成本太高，同时证据不足，由于主要的证据都掌握在平台手上，所以败诉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相关的有关部门最好能对平台，包括日常的经营行为也进行多方位的监管，而不是仅仅就平台司机是否持证上岗、是否合法合规这一块进行监管，对平台的管理也要进行监管。
0: 好，我们此刻看看能不能够打T3 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我们来试试。好，我们此刻场外拨打一下 T3 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线吗？ 好。

0: 我们看看，好像电话已经是在接通的状态，是吗？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们此刻正在关注网约车司机反映的问题。我们此刻场外编辑正在拨打 T3 平台的廉政举报电话，我们也看查到了他们的举报网址，还有举报电话。好，我们正在。
1: 请核对后再拨。
2: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dial later.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好嘛，电话切出吧，把电话切出。这就很奇怪了哈，我们这个号码是在哪里查询到的？场外编辑告诉我们查询的渠道 ，T 三官网。朋友们 ，T 三官网 ，T 三官网，廉政举报电话。上面有举报网址、举报电话，举报电话我给大家报一下：02587170737，廉政举报的举报电话是02587170737，打过去居然是空号，我们打错了吗？我们再打一次，再打一次，再试一次。T 三平台廉政举报电话正在拨打，02587170737。刚刚打是空号，
1: 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打了两遍。
2: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dial later.
0: 好，电话切除吧。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我为什么要辛苦我们编辑再打一次？因为我不太相信，在官网上明确告知的廉政举报有网址有电话，这个电话居然是空号，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哈。我觉得我们网约车师傅，你们也可以打一打，看看确定它是不是空号。我们已经打
3: 了一个接单手机号码吗？
0: 我稍后把电话切出，会请我们的编辑啊，在征求司机同意的情况之下，把司机师傅的号码提供给你。那如果说我此刻提供号码，你能够回复我的问题吗？
3: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不太了解司机那边的一个业务的，
0: 就是说你今天只能够记录问题是吧？
3: 哎，对的。
0: 好，
3: 然后我这边呢会将您这个问题呢去给您记录，然后反馈，然后稍后呢会转交给我们公司相关部门和您取得联系。
0: 好，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您听我说一下，值班班长。
3: 好的，您说。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司机师傅说这个事情他向主管部门反映，然后平台把信息泄露了，结果还被封号了，这是第二个问题。
3: 司机向上部门反映过，然后导致司机账号被封禁，对吧？
0: 司机的信息被泄露，然后说就被你们平台封号，然后他就无法接单，所以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你们 T3 平台。好，把司机电话接进。陈师傅在吧？
4: 对对对。
0: 好，刚刚我代为表达，如果有不准确不完整的您补充。
4: 好的。我跟平台跟这个 T 三平台有交流过，但是没有结果的。他们就是一句话，你违规了，没有证据。
0: 好，值班班长在吧？
3: 你们
0: 平台会这么回复吗？我就是罚了，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为什么罚你。
3: 抱歉的女士，因为您的这个问题呢，目前我们这边也是不太涉及到的，所以呢，还是由我们的公司的一些相关部门和您这边取得联系，给您就是去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些。
0: 我来问一下这位值班班长，您的工作职能有哪些？可以帮我做个介绍吗？
3: 我们这边就是处理用户进线，然后一般都是乘客现在就是进线反馈的一些客诉问题的。如果说就是咱们这边有进线反馈，
0: 就是你主要是接乘客的诉求是吧？
3: 因为950520的电话就是乘客线的一个热线电话的。
0: 好，那这样，那今天的问题，第一，请你做好记录；第二，请你做好转达，好吗？
3: 好的。然后这边的话呢，需要就是您提供一下咱们这边司机。
0: 提供给你，您别着急。还有一个，我认为是我今天发现的一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你们的官网有一个廉政举报，举报有网址有电话，为什么你们有举报电话？非常明确的，在你们的官网上，大家可以查询到号码是02587170737。我们直播热线打过去，居然是空号，为什么？
3: 这个问题呢，我这边也是没有办法去给您解答的，女士，还是需要咱们的相关部门去给您。

0: 你解答02587173，02587170737这个号码对吧？
1: 对，是你们官网廉政举报的举报电话。
0: 我这边会帮您记录清楚的，会有相关部门给您回电告知的，你看可以吗？
1: 我们查了一下，你们有乘客服务热线，有司机服务热线，还有企业应啊。那你这块属于乘客服务热线这个渠道是吗？
0: 对的，950520是这边是乘客热线的。
1: 好，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你第一代为第一记录，第二是代为转达，好吧？
0: 哎，好的，女士。
1: 那按照你们的工作流程，多久会有回复？
0: 24小时内会有专员会给您取得联系的。
1: 24小时内是吗？
0: 是的。
1: 您此刻是值班班长是吧？
0: 是的。
1: 那你们今天的值班经理在吗？就是你的上级在不在？
0: 目前的话，上级目前是不在的，女士。
1: 好，那这样我请你认真记录我们的问题。第一是网约车师傅的问题，第二是我们政风热线的监督，我觉得这个问题都要进行回应，好不好？
0: 您放心，这边您的问题已经记录清楚了。
1: 好，陈师傅在吧？
2: 在。
1: 好，你还有问题要提吗？
2: 就是说我然后就跟他多次沟通无果以后，向苏州市12328部门投诉。结果他就是把平台的霸王条款，他告诉我就是说，一次。
1: 陈先生，我听不清你说话。你的周围很嘈杂，我的节目在直播，希望你准确表达。
2: 喂。
1: 你说。
2: 听到吗？听得清吗？
1: 我现在听得好一点。
2: 我就是说，像这个12328平台投诉，投诉了以后。12388给我的回复就是说，这是企业自主行为。
1: 这是企业自主行为是吧？
2: 对啊，你这个罚款是自主行为，那么你自主行为它不合规，也要得到管理啊，对吧？
1: 对，
2: 你们这些交通部门应该管理啊。他说你不行，你就投诉或者或者起诉或者嘛。我们是农民，我们就是。
1: 好，那这样，我们此刻跟陈先生现场沟通到这儿，问题我觉得已经表达得非常的详尽了。我们把问题反映给了客服，客服说24小时有回应。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节目关注就要到下周一了。我们看看 T3 平台能不能够给出刚刚我提了三个问题，我觉得都需要正面回应，还有空号。这简直就是让人觉得是不可理解的。那这样，陈师傅，您的号码可以我们转给刚刚联系的值班的班长客服吗？
2: 可以，可以。
1: 可以是吗？这个一定要尊重你个人的意愿。如果可以，那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我们把客服电话也切出吧。为什么切出？你看苦难辉煌说，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好。杨律师啊，你看啊，刚刚这位我们这个陈师傅还给我补充了，说他其实跟12318反映过，他说这是，企业自主行为。那如果说是企业自说好听一点，我觉得可以说是企业自主行为。那如果说大家其实更直观的理解，那就是罚你没商量，
3: 对，
1: 不给你申辩，不告诉你罚款的理由。
3: 就是、
1: 那我觉得其实网约车司机师傅维权，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
3: 对，现在就缺少一个能真正为网约车司机，发声的一个外部的，
1: 还是要跟平台是多做沟通。我们看看话里传声说，所有平台的抽成比例太高了，甚至有超过30%，但是超过一定的比例其实是违规的啊。对于抽成的比例也是有相关的要求的。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啊，大家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也尽可能的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尤其是我们很多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啊，在平台开网约车，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都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给我们留言，向我们提供最真实的信息，您最真实的开网约车的感受，我们也会在节目过程当中来梳理大家的问题。好的，各位，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4: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小苏政策问答台，首先来关注环涟水县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呢是一个咨询，想了解一下在涟水如何办理单人低保，需要哪些条件，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环市涟水县黄营镇民政办负责人王丽，

0: 王丽你好。
1: 哎，你好。
0: 好，这个问题请你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哦，单人保的话，就授权书填写过后，然后我们上门去喝茶，如果然后等那个家庭经济授权书比对报告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进行公示，公示完以后，然后我们就进行审核，然后进行审批，就这个流程。
0: 嗯，好，那这个如果说大家按照您刚刚讲的，第一是符合单人保的申请条件，然后呢提交了单人保的申请材料，我们材料交过去多久可以办结呢？
1: 一般正常，如果公示没有异议的话，是20个工作日完成。如果有异议的话，可以延长到45个工作日。
0: 嗯，好。如果说有异议的话，也会主动对接吗？
1: 会主动对接。
0: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环市涟水县黄营镇民政办负责人王丽的现场解答，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谢谢。
1: 好的，谢谢。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继续我们今天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关注常州这位网友的留言，他想了解一下申请公租房需要什么条件。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常州市武进区住建局房地产管理中心住房保障股的周云飞。云飞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常州政策。
3: 我来先来讲一下我们这边的申请条件啊。那么我们一共是申请我们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公共租赁住房的要求是5个条件，必须要同时符合。
0: 好，
3: 那么第一个条件是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8平。
4: 节目播出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高速公路业主单位都介入调查，目前这个草药摊位已经被撤场处理。
5: 给相关部门打了电话，了解到我们这边公司收到了那个市政府发过来的函，然后对您所反映的那个位置的商店进行停业，然后叫他们撤离现场，不给在那里卖您所说的药。
4: 而在记者5月28号就曾举报新闻，6月24号已经报道的情况下，广州市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6月25号表示，并未发现佛青从高速上塘服务区这个草药摊位的明显违法行为。在记者提供视频证据后，7月1号，从化区市场监管局方面回应，他们已经对这个摊位立案调查。
6: 然后我们去现场检查，发现他自己已经停业了。问了一下服务区那边，他说他也停业有一段时间了。人呢，现在联系他呢，他就说他在老家，因为这个立案就已经是立了。处理的话，肯定还要执法人员深入的去一个调查取证才能确定。
0: 对于这种被媒体持续曝光，仍然在各个服务区频繁出现的骗局，首先我们的广大的听众观众网友，您在遇到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警惕。即便购买草药，咱们也得去咨询正规医生，之后到正规的医院或者是药店去购买。而这些服务区的管理部门和执法的监管部门同样要保持警惕，一经发现立即调查处理，只有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这类骗局才能够无处遁形。如果说您在日常的出行当中遇到类似骗局，欢迎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报道。好，我们来继续关注。最近呢，一位 IP 的河南的网红博主在抖音平台上发布视频，称自己在一个居民小区的枇杷树上摘的枇杷铅、汞、砷、镉各5种重金属超标，检测出来有4种超标，并推测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小区回填土大部分都是建筑垃圾，这让不少在自家小区摘果子尝鲜的网友们心里就直打鼓。小区里种植的水果咱们究竟能不能吃呢？来看报道。
7: 这棵枇杷树是生活小区里的枇杷树，要了几个枇杷，实验室去离子水冲洗表面重金属，然后碳化灰化以后上机检测重金属，来看检测结果，5个元素超标4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原因是小区里面的土大部分都是建筑垃圾，不知道底下会掩埋有什么，再加上上面的水泥还有人为活动，在这种环境下如果长出来的东西重金属合格，那才不正常。
4: 这位博主的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在网上引发热议，检测结果也被大量转发。那么事实

0: 是否果真像这位博主所说，小区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重金属含量都会超标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记者在南京选择了四个种有果树的小区，每个小区选取一种水果作为检测样本。记者将这四个样本带到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委托工作人员对这些水果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四个水果样本的五项重金属指标全部过关。
1: 检测项目包括铅、砷、镉、铬、汞五项重金属指标，其中铅、镉两项符合现行有效的 GB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规定的要求，砷、镉、汞三项实测结果均为未检出。
0: 为何会出现与网红博主截然不同的测试结果呢？记者了解到，虽然建筑垃圾中可能含有重金属，但这些重金属大多以稳定态存在，难溶于水，果树根系很难吸收。真正导致土壤重金属超标的原因，往往是该区域长期存在工业废水排放、废气沉降、农药化肥滥用等现象。而南京这四个小区周边均为成熟生活区，没有严重的工业污染源，土壤环境总体优良。
1: 五项重金属指标检测结果合格，不能代表食品是100%安全的，也可能存在其他的问题，比如可能被喷洒农药的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尽量谨慎对待。
2: 大家都非常关心检测结果，虽然检测的四个水果样本的重金属指标都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并非所有小区水果都是安全的。比如说一些小区的果树紧邻主干道，那汽车尾气同样可能会造成污染。另外，未经允许采摘小区的果树上的果实也是不文明的行为。所以说，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不吃路边果树的果实，到正规的场所购买新鲜水果，这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好，继续，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线上的外卖店呢，看着是证照齐全，没想到竟是假证套牌经营。近日，南京市玄武区查处的一起网络餐饮虚假证照案入选全省典型案例，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3: 记者从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局孝林卫分局了解到，他们接到公安部门移交线索，发现属地商户徐某在外卖平台公示伪造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涉嫌虚假资质，违规从事网络餐饮经营。
4: 公安的移交的线索的理由是涉及到这家的经营户，他将他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这样的一个虚假证照悬挂在了这样的一个网络的销售平台上面。
3: 经查，徐某在同一地址注册多家经营主体，混用经营资质，在美团平台公示虚假食品经营许可证，在京东平台未按规定公示许可信息，线上公示内容与线下真实资质严重不符。市场监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并作出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目前涉事外卖店铺已全部下架，涉案经营执照已注销。针对平台审核履职不到位的问题，相关线索已移送属地监管部门跟进处理。而伴随网络餐饮新规的上线，严厉打击假证入驻、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违法行为，已成为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线下抽查的重点内容。
4: 这家对芒果糯米饭是他刚才的门头显示的，对的。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证照，
2: 知情权。即使陈师傅如果说他有违规的行为，那在被罚之前之后，现在都离开 T3 平台了，难道我不能问一句我为什么被罚吗？我罚的理由是什么吗？我觉得网约车司机师傅平平安安开车，辛辛苦苦开车，理应知道自己有没有错，错在哪里，是不是被冤枉的。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滔滔江水说，主持人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问题直击主题，谢谢，这可能也是你的感受啊。小老头说呢，徐州长途客车站检票口就有这样的事情，在卖中药，引导旅客去买，不买不让走，这是非常恶劣的， 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下联系方式，我们把情况反馈给记者。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你本周对我们的收听收看，谢谢你的关注，我们下周再见。

0: 谢谢大家能够听我讲，谢谢，再
1: 见。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陈颖，在中国南京为您解码全球军情。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来和我们参与话题讨论，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互动。武器装备、军事热点、国际局势，只要是您感兴趣的话题，随时随地呢都可以发给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和评论员为您做专业解答。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今天的先锋观察当中啊，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特约的军事评论员是军事专家白梦辰啊，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你好，白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4: 那我们将会和白老师呢先来关注以下的国际新闻啊。当地时间7月7号到8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那根据环球时报援引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啊，是对外透露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生产许可，以此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那特朗普当场对泽连斯基表示啊，说美方呢会向乌方开放这款导弹的生产授权，只要明确相关技术的标准，乌克兰就有望快速实现投产。

0: 也坦言，这一方案尚未与爱国者两大制造商，也就是克罗西德马丁和雷神公司进行沟通，但是预估啊，推进过程不会存在太大的阻碍。那么白老师，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您觉得美国这么做，它到底是要彻底改变原物政策，还是出于什么其他方面的考虑呢？
1: 我觉得美国原物的政策从头到尾没变，那就是借助乌克兰来削弱俄罗斯，当然也是拖耗欧洲，那么给自己的军事工业企业获得足够的资金和订单。那么这一次呢，美国方面主要还是向乌克兰谈的是爱国者三的这种生产啊。当然这一块来说呢，我觉得特朗普的相关计划，他明确的讲没有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是雷神，当然他还有很多二级的承包商，L3 哈里斯也好，包括像这个波音也罢，他应该没有通气，因为这种相关的技术转移跟产能的转移其实是很复杂很困难的。但是我想特朗普的逻辑很清楚，就是在美国国内，欧洲和乌克兰对他的援乌力度反复进行质疑跟批评的情况之下，那么再加上乌克兰一直以来承受着来自于俄罗斯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还有这种远程自杀无人机的巨大的压力，所以呢，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彰显自己似乎还是很支持乌克兰的啊，那么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所谓的用来应对其所需要的装备跟技术。但实际操作层面，我们说这个过程的复杂程度可能远超过特朗普所想象，而且来自于美国国内的相关企业的阻力，还有就是乌克兰方面所应该困境都很复杂，所以我想它更多的只是一个想法或者叫动议，它距离实际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谈判，包括真正的转移技术到最后生产的过程，应该说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
0: 那目前来看的话，有哪些国家是已经获得了爱国者的这个海外生产许可呢？像乌克兰，它有没有能力去承接生产爱国者导弹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呢？
1: 我们可以明晰几件事情啊。那么欧洲的国家其实从2022年以后就试图引进爱国者的生产能力，当然那个引进是针对着更为这个相对简单一些的爱国者二。那么德国在2024年其实拉着像荷兰啊、西班牙这些国家呢，就是基于所谓欧洲天盾计划，搞了一个爱国者二的，那么相关的这个产能转移的项目，到2024年基本上已经谈定了。当然，据说整个的接洽是从2022年，甚至有些人认为更早就开始进行。但是到现在为止，相关的生产设施 MDDA 的这个生产设施到现在为止没有竣工。那么它是在德国的施瓦本豪森。原计划是2026年9月份竣工，但是我现在看到欧洲的一些分析认为，今年可能这个车间能建好就不错了。原计划是2027年开始生产弹药，但是呢，德国的这个生产线仍然是组装线，还不是完整生产线。那么是不是能够2027年拿出产品来？现在反正各方都不是很抱希望。除了德国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日本从这个20世纪的70年代开始就参与到爱国者的生产里面，那个日本像波音呐、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去生产很多爱国者的关键部件，比如说其中的一些陀螺仪的这个一些关键的材料。但是日本到现在为止的爱国者的年产量是30枚。日本国内其实在2024年开始就有很大的质疑声，就是日本认为自己的年产量是至少是可以翻倍的，就是30枚到60枚。但是为什么翻不了倍呢？是因为波音作为爱国者的这个重要的二级承包商，没办法或者说不愿意向日本提供足够的这个关键组件，那么以至于呢，这个日本的爱国者的这种产能就没办法提高。那么这里面到底是波音没有产能，还是波音不愿意让日本方面抢市场，这个其实是有些争议的。但总的来讲，就是整个世界爱国者三和爱国者二的维护保障能力都是屈指可数的，就是所谓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去建立的这种维修车间啊。这一次的北约峰会上面，欧洲其实提到希望在西班牙等地去建新的维护车间，但是这个动议是不是最后能实现很难说。那么至于说爱国者的产能呢，现在每年大概500枚的产能，从俄乌冲突开始，它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卖方市场，生产多少都会有人买进，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产能一直也没有一个太高的提高。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爱国者的这种技术的引进，生产能力的

0: 建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者是工业问题，它里面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乌克兰现在还要解决的一个情况就是，它如果是在把车间设在国内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势必会对它进行重点的打击。你像德国去搞爱国者的这个生产，他认为是基于 MBDA 啊，欧洲导弹这个工业公司，那么也就是生产 IST 的那个公司，它是有比较完整的这个技术基础的。但乌克兰有没有这个技术基础，那么包括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国内的这种生产的地点，还是说他要把很多的这个关键的生产车间拿到国外去做，那这里面就是实际操作层面啊，有很多的问题会极为复杂。但是我觉得现在整个的相关项目连进入到这个洽谈的层面还没到，它只是特朗普自己基于这个减缓政治压力所要抛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你像他自己也承认，他没有跟相关企业做太多的沟通的情况之下，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是完全没办法做推测的。
1: 那其实还有一点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像爱国者拦截弹它从建厂到首枚导弹下线的周期一般有多长时间呢？
0: 很有可能是无限长。
1: 哦，是吗？
0: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比如德国这个案例啊，德国是爱国者二还不是爱国者三，爱国者二 GEMT 弹，那么它是2024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车间进行了象征性动工，然后真正的车间动工是2024-25年的9月份，原计划是2026年，就今年九月份车间完工，2027年弹药下线。但是现在德国那边就大概看到的信息就是竣工的可能性不大，今年年底能把车间真正建好就不错了，设备什么时候到位还不知道。所以就是德国方面从2024年开始向外吹风要拉着欧洲国家一块生产爱国者二，那么到现在为止他的这个项目可能就是即便是完全按照时间节点走，他也要2027年以后才能真正的拿出产品。那么对乌克兰来讲，就现在他还没有进入到德国2024年的那个阶段，就是你像日本，我们说他从大概1976年开始就在生产爱国者的部件，到现在为止可能年产量也就是30枚。所以就是这个是这里面不是简单的工业问题，不是说日本或者是德国没有产能或者没有建筑能力，它里面涉及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就雷神是爱国者二的总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雷神是那个爱国者三的总包商，但是它还有很多二级的这个承包商，你比如说波音，比如说美国的埃洛森哈里斯，就这些企业在美国国内是政治影响力极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那么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小群体利益去阻止或者说是去影响美国向外去进行这种相关的这种产能的转移。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难去推测啊乌克兰这块的能力，因为乌克兰现在他自己其实在搞拦截弹，你比如说他的火点公司的那个 FP7.X， 那么是基于 S300 跟 S400 技术他做的一个国产的反导拦截弹，就是他有很多的东西乌克兰应该还是有一些技术基础的，但是生产爱国者三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就会有很多他要考虑跟美国本土企业去进行一种利益上的纠葛了，那这个我觉得就很难去推测说这个生产线周期是多长的问题。
1: 那
0: 么所以就是现在所有人认为这个爱国者三在乌克兰设厂能够迅速的解决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导弹的压力这件事情。

0: 俄罗斯，你看他最近对乌克兰国内目标的打击里面，一个重点就是刚才我们讲火点，
1: 嗯，
0: 就是那个 Firepoint 这个公司，它是乌克兰现在生产远程巡航导弹，包括乌克兰国产弹道导弹，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自杀无人机的很重要的一个企业。就是俄罗斯应该在上周，那么对火点公司的一些工厂，包括上游的一些相关的设施，进行了这种很大规模的打击。那么现在乌克兰所迫切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打击的弹药，就是无论是爱国者的弹药也好，还是欧洲的这个比如说 IST 的弹药也罢，那么当然他手里可能还有少量的，比如说黑曼巴法国的这个紫苑系列的，也没有什么弹药。
1: 嗯，
0: 所以乌克兰方面现在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他的这个相关的工厂如果想要设在乌克兰境内的话，那么一定会成为俄罗斯重点打击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就现在其实真正想要短时间内缓解压力的方式是从欧洲和美国的库存里面拿现成的弹药，但是这块恰恰是最近的一年以来，欧洲认为自己的库存已经基本耗尽了，而且呢欧洲国家基于俄乌冲突跟美以一战争的经验，认为要首先保证自身库存的补充，美国就更是如此了。就爱国者三，我们刚才说了一年的产能才500枚，
1: 嗯，对，
0: 它根本不够分嘛。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乌克兰想要从这些国家的库存里面拿到弹药的难度很大，而且我们还要考虑爱国者三应对弹道导弹弹类的目标是至少要发射2枚拦截1枚，那么也就是说爱国者三的年产量500枚，也就是最多拦截250枚，而且实弹之中很多时候可能做不到2枚就能拦截到1枚，所以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就是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啊，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抑制，这个难度很大。
1: 嗯，那如果我们在外交上来看的话，您认为俄罗斯又会如何利用这个事件来做出文章呢？
0: 我觉得俄罗斯倒不太可能真正的利用什么，因为俄罗斯方面一直以来在外交层面，在其他的一些层面，在指责欧洲，尤其是就是从北约层面，欧洲跟美国，那么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军事能力，这里面武器弹药、装备、人员训练，包括乌克兰国产一些装备的这种敏感的技术跟关键的设备，很大程度都是从欧洲那么经由陆路运到乌克兰，乌克兰最多再进行一个组装。就这块来讲，俄罗斯很清楚。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的打击，尤其是很多目标的选择、打击计划的制定，本质上是北约在借由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点上俄罗斯方面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反过来说，乌克兰现在能够从北约层面的这些国家获得很多的这个支援，也是因为北约就是希望借助俄乌冲突去最大限度的拖耗俄罗斯，就这点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乌克兰还是能够获得一些这种相关的弹药装备和其他的支援，但是就是这种获得的数量是不是足以满足乌克兰应对俄罗斯打击所需要的数量，那么从防空导弹，从其他的一些装备的情况来看，乌克兰现在越来越多的被迫的选择自产，就是因为来自于欧洲的这个数量，因为欧洲的产能，因为美国的供应的不稳定，那么因为各国要首先考虑自身的需求，那么包括国际市场的抢购，就是整体来讲比乌克兰所需求的数量相差是很大的。
1: 嗯，好的，谢谢白老师给我们的解读啊。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连线白老师，稍后我们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高温来了，全城换席大风暴，999元买牛皮凉席，别以为便宜没好货，这是工厂一价全包了一批好皮料，原皮价格收的低，席子成本降下来，才能够做到整体价格低。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锁定名额。这批皮料用完，价格就恢复到正常。长的1599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头层皮啊，躺上去瞬间降温3到5摄氏度，黏汗闷汗全拜拜。之前买过的老听众都在追加订购，999给客卧配上，还有送人的头层牛皮席，质感跟普通的席子完全不一样，还特别耐用，50年用下来没有问题，而且越用质感越好。999这个价，等于每天花1毛钱就能享受星级酒店的睡眠待遇了。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所有想给卧室换一张好席子的，想要高温的晚上睡得舒服的，现在就赶紧行动！这一批皮料是史上难得一遇的低价。所以才能从1599降到了999，一床就比平时省了至少600块，两床就是省了1200啊，省下的钱都够再买一床的了。第一次999，不买太亏了。每天晚上清清凉凉、柔柔软软的入睡，脏了毛巾一擦，特省事儿。以后年年夏天都不用再换席子了。999仅限这批皮料，售完全部恢复正常售价，请大家吸。抓紧下单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会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 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到周年庆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它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可能会比较麻烦。当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车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而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还为大家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还有满族传统宴以及同德烤鸭，通通都为大家安排上了。8月8号到8月13号是由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结束的时候呢是在秦皇岛站去解散。而含了南京往返高铁的大交通的呢，就是6580块钱一个人。所以2种方式呢，大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这次行程，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独立营出发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这个团是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8680元每人，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如果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好，在节目的后半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为您继续直播，我是陈颖。节目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啊，您如果要是想和我们取得互动的话，欢迎您通过大蓝鲸 Live 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你也可以关注官方抖音号和我们互动。武器装备、军事热点、国际局势，只要是您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发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评论员和您做专业解答。那在下半段节目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这件事儿。根据新华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那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其中呢，包括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这也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说，不久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了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打击目标包括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也表示，当天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战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本台特邀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白老师。你好，白老师。
4: 主持人好。
3: 好，那在后半段时间呢，下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这件事儿。因为现在啊，我们发现霍尔木兹海峡是战火重燃啊，那特朗普为什么又会说很快会平息呢？这件事情
4: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的表述还是在综合考虑对于金融、对于国内的，比如说美国政治、对于民意的影响。因为，虽然这一轮的这个美国对伊朗目标的打击，包括伊朗进行的报复，那么对于国际能源市场，尤其是油价造成了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呢，现在油价基本上是高于80，但还没有到之。

0: 前这个梅姨战争最激烈的情况之下，这个油价的反应。但是这种就是市场的反应没有想象中那么激烈，很多人的判断是，恰恰在于市场整个对于梅姨对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判的前景，几乎是不抱什么希望。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说，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受到影响，那么在这个区域很关键的，无论是能源还有其他的一些，对于比如说农业呀，对于医药啊这些生产相关的一些关键物资不能够及时的向外输送，那么会最大限度的造成包括美国在内的啊全球各个国家的生活成本，包括我们说这种民生的冲击。那这种冲击当然反过来，可能美国认为自己承受的相对小，但是其实也会影响，比如说美国的中期选举。所以对特朗普来讲，他必须要考虑，那么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他的目标呢，当然应该是考虑希望尽快的能够跟伊朗达成这个涉及到梅姨战争的这种停火的协议啊，保证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不会受到伊朗方面的控制。但是，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尤其可能特朗普还要考虑伊朗在这一轮的战争之后，他的士气其实是有所上升的，自信心是有所提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单凭军事层面的极限施压，能不能达成目标？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特朗普自己也要有一轮修正，所以他在展示出他认为的打击能力之后，那么他有可能会希望把这个局势控制到一个不至于说过多的影响他在国内的选情，不至于受到更多的这个国内政治压力的这种层面。但是，这种控制本身是不是能够实现？那么就像现在对特朗普的很多表述，外界的这种可信度、信心越来越下降一样，就是这种手段用多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慢慢的不太管用了。
1: 是的，因为北约峰会期间啊，美国是公开撕毁了对于伊朗缓和共识，并且呢开始动武啊。美国呢反复无常的外交行为，是不是会动摇欧洲盟国或者海湾阿拉伯国家等这样的一些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一种信任呢？
0: 我觉得梅姨战争之后，首先我们说对阿拉伯国家来讲啊，那么阿拉伯国家承受了来自于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的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呢，很大程度上首先是指向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美国基地。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基地在美国的表述里面，那么当然也包括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表述里面啊，被宣称是对地区的安全，对尤其是所在国的安全带来了正面影响。但是梅姨战争大家看到的就是，美国并不愿意去对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美国基地进行过多的保护，但同时，美国确实又派出了很大的力量对以色列进行了保护，那么这种保护就不能够简单的谈是没有能力还是没有想法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当然会影响海湾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对于美国跟美国的军事关系如何去发展的一种前景的判断。当然，同时呢，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又是事实存在的。那么梅姨的这个，尤其是这一轮美国跟伊朗谈判里面，似乎又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所以对于很多的阿拉伯国家来讲，他们现在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判断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会给自己的安全带来正面影响，但是他们又迫切的需要一些手段去对冲伊朗在军事方面的巨大的压力。那么，怎么样去实现？那很多国家就开始选择，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那么，在跟美国维持现有的关系的同时，那么去做一些新的选择和尝试。那么至于欧洲呢，我觉得从俄乌冲突的时候，欧洲人应该就已经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同样的情况，就像现在海湾阿拉伯国家所看到的情况一样，来自于欧洲的国家也有类似的这种考虑。而且何况我们说美国跟欧洲国家在比如说这个国防预算的 GDP 占比这些问题上面还有更多的矛盾跟争议。那么类似的博弈其实也出现在西太平洋，出现在亚洲。那么，我觉得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可信度，在外交和其他层面上面的可信性，那么这几年应该说，整个世界应该越来越多的在吸取教训。
1: 因为这次冲突再起啊，它的直接导火索呢是商船遇袭，所以呢也有分析认为，这个深层原因还是在于美伊双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一个根本的分歧。那对于这样的说法，您是怎么看的，白老师？
0: 首先我们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问题，从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啊，它就是一直以来被关注的一个要点。那么我们可以确定是它不像达达尼尔海峡，不像这个黑海这些方向，那么它有自己。

0: 些历史。那么现在我觉得包括中国在内这些依赖于全球海运体系的国家，那么当然并不希望看到有国家去这个强硬的调整那么之前的一些相关的规则，尤其是这种调整本身会给航运带来压力，带来成本的上升。但是对于美国来讲，那么整个这个问题，美以一战争如果没有美以的发动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被提出来？那么现在的尴尬在于，就是美国以色列引发了这个问题的激烈的变化。
1: 嗯，
0: 那么而且我们说在这背后，大家发现基于霍尔木兹海峡，基于整个中东的安全框架，确实已经没办法继续的以现有的状态维持下去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去调整这种调整，你不能说是美国跟以色列把这个问题打出来之后，那么要国际社会去进行调整，这个里面就有问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困局，那么当然美国以色列那么要去承担首要责任，但是同时我觉得整个国际社会也要以一种合适的方式介入，因为对于关键水道的这个管理体系的改变，它不是说只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它影响的是全世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时其实谈到了大概有差不多超过200个类似的海峡，那如果都是此例一开的话，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是不是能够承受，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想就是这种失衡的问题事实存在，那么现在因为战争的原因导致失衡暴露出来了，那么怎么样去调整，那国际社会那么要参与到其中，当然美国、以色列、伊朗那么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1: 那现在面对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啊，其实伊朗也及时进行了军事回应。那在您看来的话，伊朗现在到底有多大能力能够在军事上去牵制美国呢？
0: 我觉得伊朗最大的这个军事防御的基础是它的国土面积，是它的人口，是它之前我们说在比如两伊战争里面所展现出来的动员能力。那么现在的问题，你看伊朗国内的防空反导反无人机问题，其实伊朗方面短时间内是没有拿出解决方案的。当然同样的，面对伊朗的无人机跟导弹的威这个压力，无论是这个伊朗附近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还是说从美国层面，也没有拿出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大家都是在打对方的时候似乎更为有信心，更为有能力，但是对于防御比较差。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美国来讲，伊拉克战争、海湾这个沙漠风暴当年是超过60万的动员，那么现在美国如果想要对伊朗发动地面行动的话，那么是不是要动员这么多部队？美国愿不愿意动员？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至少美国的县政府没有展示出这种信心跟决心。那对于伊朗来说，他有足够大的体量，那么他一定程度上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要承受来自于美国、以色列这种打击的情况之下，那么周边的国家其实也是处在一个没有办法的这种没有选择的一个境地。所以我想这个状态就像之前美以伊的战争所暴露出来那样，它是一个困境，就各方都不会因为打击对方给对方造成伤害就达成自己的目标，达成自己的安全，最后还是要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那么靠打可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说真正能打出一个某一方觉得满意的结果。
1: 那其实现在啊，还有一方观点是说啊，这双方再次起了冲突，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就已经作废了呢？
0: 谅解备忘录在外交上面，它也不是一个就是协议性质的东西，它更多的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向外界展示自身的可以谈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呢，另外就是把双方认为有必要谈的内容，甚至一些主要的要点，把它这个明确的以书面的方式确定下来，这个就只能到这儿。那么至于说怎么谈，条款增加减少，包括它的细化，都要最后谈才能够进行。所以本身这个就是所谓的备忘录，到现在为止我们说各方似乎都把它视为一个近乎于协议的东西，那这种视为其实本身所有人都知道它是一个盲目的。但是这种盲目其实说明各方都希望整个的战争尽快的平息，霍尔木兹海峡尽快恢复通航，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是美国、伊朗、以色列，还是整个世界，都不能够承受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处在这种状态。但是现在我们说，这个交战各方似乎还认。

0: 为自己可以拖得更久，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确实不应该对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前景，那么尤其是迅速达成停火的这个可能性抱太大的希望。
1: 那您认为这个接下来的局势啊将会如何发展呢？
0: 我认为接下来的局势就是打，如果谈的话那最好，那么甚至有可能说只打不谈，因为我们讲这里面很恐怖的是，美国从中共角度来讲它是个域外国家，就是美国确实是有可能突然拍拍屁股走了。因为它对伊朗来讲，它的空中优势，它的机动性优势，就是它随时可以回来，它现在想要让这个局势变好不见得有这个想法，但是它要让局势变坏可以随时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中东来讲，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就是也不要寄望于靠交战各方就一下突然就改弦更张，就坐下来谈得很好。因为从打那一刻大家都认为美国以色列并没有很好的对可能的事态走向做出一个理性的分析，那么现在他为什么就会突然变得理性，然后就谈判了呢？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国际社会还是要尽快的想办法参与，那么即便说交火还延续的情况之下，可能也要通过比如说陆路运输或者其他的方式尽快的去找一个可能的这种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尤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畅导致的能源和其他领域危机的问题。但是现在我想就这种困境，那么如果说交战的这几个国家那么不愿意付出面子去这个做更多的让步，去尽快的让整个谈判进行下去的话，靠其他国家的斡旋，靠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不见得起效。因为这几年我们说很多类似的危机，大家都看到国际社会在有些问题上面是处在一个这个似乎乏力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美伊战争本身前景我个人是不太看好，我觉得可能冲突跟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畅这件事情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可能得到一个解决，而且这个也只是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
1: 因为目前我们发现国际社会也在期待说下一个停火或者说谅解的一个窗口期啊，那您觉得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时候，或者说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出现呢？如果来预测一下的话。
0: 首先美以之间的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不是就带来了停火呢？你可以看一眼新闻就没有停过火。双方不断的在进行对对方的打击，那么只不过是在认为我这段时间要谈的情况下我可以无视这种状态。那么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可能之后大家还是会打，各种各样的袭击，有些会被证明是某一方，有些甚至可能说不出是某一方的，但是这种袭击会一直存在。因为美国、以色列、伊朗它也都不是铁板一块，它内部也有小的利益集团，就利益集团有些认为就是要打下去，有些认为要尽快停火，那么这些一部分集团利益集团它是有能力去让整个的这个局势发生一个就负面的逆转。所以我觉得就是前景还是要看大家把什么东西放在更靠前，就甚至是不是有可能在并没有事实上停火的情况之下谈出一个各方能够遵守的这种协议。当然这里面我们说之前的谅解备忘录没有涉及到你比如说美国基地的这个问题，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的问题，那么包括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的使用问题，就这些都没有谈的情况之下，你把有些问题搁置掉，认为就可以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最后能不能够维持下去，我个人是怀疑，因为它本身是整个地区的安全框架彻底的失衡失能所带来的结果，你不去调整框架就靠打补丁，我觉得是没有效果的。
1: 好的，谢谢白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啊。好，那军情观察我们还在继续。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胸外科邓夏恒副主任医师，有请邓主任。邓主任您好。
1: 哎，沈主播您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邓夏恒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啊胸外科的主任，非常擅长肺癌、食管癌以及胸外科常见疾病的诊疗以及胸外科危重症的救治啊，关注到胸外科患者术后康复与快速康复理念的应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关注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窄一点啊，我们要关注的是胸外科手术之后的这个人群，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有类似的这种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啊，邓主任非常擅长的这些治疗领域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啊，请邓主任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回复。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邓主任本人他的工作地点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啊，他的主要的工作地点是在胸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所以在这里他可能重点关照的关心的是胸外科手术之后的一些病人，我能不能这样理解邓主任？
1: 哎，是的是的，沈主播。
0: 所以我有两个问题，可能会应该说还是基础一点啊，但是还是要请您给大家稍微解读一下。就首先第一个，我们说的胸外科手术啊是哪几类手术，还有一个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医生一开门出来告诉你说，哎，这台手术成功了，大家就觉得哇塞万事大吉了。但是手术后的监护和照护到底有多重要，我也想请可能从您的工作经历当中哈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邓主任。
1: 啊，好的，那我是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就是胸外科手术包括哪一些。胸外科手术它包括我们常见的胸腔里面的，在我们医院它是不包括心脏的，包括肺癌、食管癌，还有一些纵隔里面的一些肿瘤的手术。
0: 都是大手术啊。
1: 都是现在目前基本上也都是算是微创的。
0: 但是听上去这类疾病还是觉得是个大毛病啊，是个大毛病。但只是我们现在的处理的手段更加先进了，不是开大胸，而是可能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进行干预。

0: 干预和治疗。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手术之后呢？手术之后这样病人的照护和监护有多重要呢？
1: 哎，我们现在就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胸外科的以后的一个快速的康复。
0: 嗯，
1: 我们争取大家两三天三四天，就可能第一天术后手术后第一天大家就可以慢慢下床了。手术的家属的陪护很重要，我们医生护士的对大家的照护呢也很重要。快速康复就让大家两三天精神越来越好。
0: 嗯，那在快速康复之前我们通常是怎样一个康复的历程啊？
1: 从其实我们讲从术后前两天他就我们从慢慢的床上开始慢慢的坐起来，
0: 嗯，
1: 然后有个这个慢慢的坐起来，然后慢慢的下床。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啊，我们可以让他活动的慢一点，慢慢的让家属扶着在病房里面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其实这都是包括在我们快速康复的一个过程中间的。
0: 嗯，快速康复好。其实我们普通人更平时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哎呀，这个手术结束了哈，你好好多休养休养，慢慢的好起来啊，慢慢的好起来，我们会这样讲。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强调一个快速康复，有那么着急吗？
1: 因为这快速康复其实对病人来说，对病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嗯，
1: 我们很多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还蛮重要的。
0: 嗯，
1: 因为很多患者觉得我做完手术以后就应该躺着养。
0: 嗯，
1: 动多了他可能还会伤元气。
0: 嗯，
1: 还会影响伤口。其实我们术后就这种长时间躺着不进行下床活动，它反而不利于它的恢复。
0: 嗯
1: 嗯，比如说我们躺在床上躺的时间躺着养，躺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呼吸它变得比较浅。
0: 嗯，
1: 它的肺底部它通气就不足，它的痰就咳不出来。人就会自己觉得有点闷，
0: 嗯，
1: 而且躺的时间长了以后，整个肌肉力量会下降。我的很多患者他就说，哎，我怎么躺在床上这个越躺越没有劲
0: 啊？
1: 他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而且长时间不动，下肢的血液它流动变慢，
0: 嗯，
1: 我们是临床上一个比较血栓的风险它也会增加，
0: 嗯，
1: 哎，在人活动起来以后，我们的整个因为我们是胸外科手术。它这个肺的通气它会改善，
0: 嗯，
1: 我们的很多痰它这个术后肺里面的这个分泌物它更容易松动，
0: 嗯，
1: 而且我们的胃肠功能还恢复得更快，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很多。
0: 哦，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快速康复啊，不是为了折腾患者，也不是我们说的就是不是让大家躺着休养，
0: 标新立异啊，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为了不是这个标新，对，是其实是真的是为了大家更快的恢复，更好的恢复的比我们之前的要恢复的更好一些。
0: 嗯，对啊，你像胸外科的手术一大类，肺部的手术，这个肺好了之后，它还要运动啊，它还要有它的功能啊，它必须得呼吸啊，啊顺畅啊，这样这个人才能够更好有生活质量啊，所以也能够理解，比如说我们记得有一些。嗯，胸部感染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重感冒的时候，医生也是主张你要把痰咳出来，你要把痰咳出来，你。

0: 非常常见，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不管在医院，而且回家以后，尤其是回家一两周，他都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个伤口还是疼？会不会是不是像您说的，我下床下早了，是不是这种一动就有点咳嗽，胸口怎么还有点闷闷的，是不是手术没做好啊？是不是我下床下早了？
1: 没恢复好，
0: 是不是肺没恢复好？大家先别急着往坏处想，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 是我们胸外科术后早期，它这个有一些疼痛，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咳嗽，有一些这个闷，它都是恢复过程中的很常见的一些现象。你想，我们胸外科手术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是毕竟还是一个大手术，哪怕现在很多都是微创，嗯，接口比以前小了，但它还是在胸腔里面做操作的，它的肺啊、胸膜，还有一些肋间神经和肌肉，它都受到刺激，所以我们术后伤口疼呢，是。 胸口牵拉的疼痛，它翻身咳嗽时，它都很常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手术和麻醉以后，像之前说的，这气道里面它分泌物会增加，就像我们就是说的痰，它也会比平时黏。它你不疼，一疼它就不敢深呼吸，它肺里面有一些地方它通气不够，它就会觉得有点闷，有点气不顺。大家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看一个趋势。
1: 就是比如说疼痛，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或者这一周比上一周要好，然后胸闷呢，它可能就是轻微的一些胸闷，可能活动以后明显，休息以后能缓解。咳嗽呢，虽然是有一点，但是这个痰也不多，或者都是少量的一些白痰，这些多数都是可以继续观察，都是正常的。
0: 好啊，那这种情况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慢慢的缓解呢？一般两周、三周。
1: 到一个月基本上都能完全好转。好的，嗯，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患者一咳嗽啊，就怕白做手术了，或者会不会咳嗽把伤口给咳开了？咳嗽到底意味着什么，邓主任？
0: 就是伤口咳开，这个是好多我们术后的患者都会问这个问题。哎呀，我一咳嗽会不会把这个伤口？
1: 钙化灶结合临床和专科检查。
0: 腹部情况结合腹部检查，就大概是一个CT检查的报告。这个报告，确实蛮新的，是刚做的。
1: 这个先做，那我就结合我们胸外科的，就是肺部的。
0: 哦，7月号，7月号是弹出来的，对对，就是我们胸外科这个方面的。
1: 哎，对对，我只就是看讲了一下他的肺结节，他有一些，这个患者是不是以前做过手术？
0: 应该，
1: 他是之前做过手术的，目前看他恢复的还可以，然后他是，您说他是。 下叶有一个实性结节，
0: 它是这样的，
1: 它左侧的这个呢是一个这个什么结节看不太清了，这个结节呢增厚，这个增厚呢是和2025年7月份的检查相仿，也就是这个应该是之前有过这个报告的，有一个新发的是右肺有一个实性小结节，是较前新发的，然后呢这个右肺中叶及左肺下叶有少许的陈旧灶。
0: 和之前相仿，哎，大概是这样的，算法。好的，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关注的就是，结节性增厚这个没什么问题，还是关注的就是注意最近还是要随访一下这个右肺实性小结节的这个变化。可以到我们门诊去看一下，就是到我们胸外科的门诊去看一下。
1: 好，他这个往前看了一下，我给他仔细看了一下，他这个小的呢，右侧新发的这个呢，直径还是小于3毫米。
0: 直径小于3毫米，半年左右随访，估计小结节，注意随访，可能半年左右随访就可以了。
1: 确实是，像您说的那样，我们这个网友补充了一个问题，说二三年做过手术了，二三年做过手术了，那就可以继续随访了。
0: 哎，对，可以随访，然后就关注这个实性小结节就可以。
1: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位男性，他说肺切了之后。
0: 人就虚了，以后还能像以前一样爬山旅游吗？恢复期到底有多久？我们好多病人会觉得这个恢复，他我们的肺慢慢的会膨胀起来，把之前切掉的肺会代替掉的。慢慢基本上活动，我们循序渐进的话，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基本上都能恢复到术前的这种情况。
1: 好，
0: 术前的活动能量，基本上的你想爬山的话。
1: 大概1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好的，慢慢来哈。行，今天我们现场给大家的问题呢，就解答到这儿啊。前面也和各位讲了，邓主任他现在主要的工作地点呢是在我们胸外科的重症监护病房。但是啊，邓主任，我发现其实说到的这些问题啊，你看还是大。

0: 大家关心度还是很高的。那如果我们的患者在手术之后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他们有什么路径可以得到帮助或者得到解答吗？
1: 哎，可以。第一个就是可以到我们的胸外科门诊去看。如果想来找我的话，到病房来找我也可以
0: 好，非常感
2: 帮上双引擎。在新生脱口秀环节，患者家属代表赵先生用三个星串起了术后的一整年。
3: 说实话，刚听到人工心脏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们全家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揪心变成了担心。这可是在身体里装个机器，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这个家庭新成员，我们能伺候明白吗？无数个问号在我脑子里转，说不担心不害怕那是假的，幸好手术很成功，可真正考验其实是在术后。刚回到病房的时候，我们家属真的是手足无措，一大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但让我们特别安心的是，这一路上我们都被管着，不管我的问题有多基础多琐碎，主治医生、管床护士都是永远耐心的解答，一遍不会教两遍。出院前，他们还特意跟我说，不管什么时候有疑问联系我们，千万别自己扛着，这里永远有人管。现在我的父亲早已恢复了正常生活，在家他能自己做饭，天气好的时候下楼散散步，和邻居聊聊天，生活质量真的提高了太多。
2: 如果说患左心衰让人陷入绝境，那左右心衰同时发生更让人跌入深渊。28岁的新疆小伙子巨尔艾提就遭遇了这样的不幸。邵永峰教授团队经过一次次线上会诊、一轮轮手术方案的打磨，于2025年9月为其实施左右2枚人工心脏同时植入，术后恢复良好，更是在一月内创下国内双心辅助患者高空转运的壮举。一年后，这位坚强的小伙子更是凭借烤馕饼、手抓饭等新疆厨师绝活，在南京一家新疆风味餐厅应聘上岗，三颗心脏硬是撕开心衰贫瘠之地，开出一片片繁花。新疆患者巨尔艾提的好友伊日扎提介绍：“
4: 因为以前工作环境压力大，然后可能觉得是身体劳累，就没感觉到是心脏出了问题。”后面查出来是心脏问题，我可能就是感觉已经晚了，回乌鲁木齐治疗，那边有个叫艾医生的，然后介绍我们到这边，说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人工心脏，说这个技术也成熟也安全。到这边以后，赵医生给我们就一步一步详细介绍以后，我们觉得这个又安全，也能活着。然后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就可能就觉得只能躺着。但是做完这个手术过了一段时间，差不多2个月以后，就感觉能运动，然后就慢慢的就能炒菜。
2: 目前全球约有6430万心衰患者，相比1990年增加91.9%，我国现症数量约1205万，过去15年增加44%，新发患者每年297万，终末期心衰占10%左右。心衰已成为严重威胁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人工心脏技术的突破正为这些患者打开一扇新的大门。2021年7月，江苏省人民医院成功完成江苏省首例国产人工心脏植入式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填补了江苏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2025年又完成了江苏省第一例介入式人工心脏桥接永久植入式人工心脏手术，江苏省第一例集成式双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技术还走得更远，伊犁地区第一例儿童人工心脏手术，第一例双心人工心，南疆地区第一例双心人工心病例都由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完成。5年来，团队已累计完成心脏植入手术145例，其中本部完成手术115例，分院及医联体单位完成手术30例。从最初的180克到仅有75克的火箭心 2.0， 从单心室辅助到双心室辅助，每一克重量的减轻，每一次泵体结构的优化，都意味着患者胸腔内更小的负担，更高生活质量的可能性。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主任医师介绍：“
5: 我们现在用的所谓最新一代的叫火箭心 2.0， 它是目前全球重量最小的，只有75克。我们对比一下它的一代，

0: 一袋的是在180几克到75克，就是体积也很小的，重量也很轻的。那我们说所谓的人工心脏，实际上是一种心脏辅助，它一个棒放在心脏边上。如果说体积太大，重量太重，那病人的活动，特别是跑啊跳啊都会受影响。所以体积越小，携带方便。另外一个呢，尽管小，但功能很强，适用范围很广，几岁的儿童到大体重成人。比如像今天我们这个第一例这个流程，100多公斤啊，200多斤重。像以前这种小棒可能都不行，那么现在它2代棒是完全可以用的。所以呢，是一个是全磁悬浮，生物兼容性好，它一个体积小，重量轻，这样的话对病人带来更多的获益，解决更多的问题。我们的希望啊，掌握好适应症，植入这个心脏辅助棒，叫人工心脏。我们希望他植入以后要活得好，生物质量好，要活得久，而不单单是植入完了以后我们就完成任务的，要希望他长期存活。今年是5周年，我们希望未来还有10周年、15周年、20周年更长的结果。
1: 人工心脏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但患者仍然需要长期背着电池包，能不能让电池包小些再小些是很多患者的愿望。在特别活动上，邵友峰教授还带来了更加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通过人工心脏联合干细胞注射，将来撤泵也成为可能。邵友峰教授告诉记者，干细胞是一种具有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能力的细胞，它能修复神经系统、心脏等多种组织的损伤，并参与器官组织的再生过程。团队正在探索人工心脏联合干细胞注射的前沿治疗方案，在人工心脏辅助让心脏得到充分休息的基础上，通过干细胞移植促进受损心肌修复与再生，为更多患者创造撤泵可能，让终末期心衰从终身带泵走向功能治愈成为实现。截至目前，接受该临床实验的患者有15例。今年3月份的全球顶尖学术会议美国波士顿 THD 大会上，邵永峰教授做了主旨发言，向全世界介绍了这一国际首创的心衰治疗方案。一台人工心脏手术的成功，一位患者的康复，并不是单个科室一位医生的战斗。为了给患者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保障，江苏省人民医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多学科诊疗 MDT 体系，心脏大血管外科、心血管内科、麻醉与微手术医学科、重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输血科、检验科、心理科等10几个科室紧密协作，从术前评估、手术实施到术后监护、康复训练、长期随访，形成了一整套成熟高效的人医方案。最让患者们暖心的是那个24小时不打烊的微信群，不管是深夜还是节假日，只要在群里问问题，总会得到解答，直到警报解除。江苏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晓东介绍，
2: 举办人工心脏手术5周年的纪念活动呢，主要是回顾5年以来人工心脏手术这样的一个历程，总结里面的经验教训，为更好的开展人工心脏的手术回顾过去，继往开来，同时呢，也是感谢。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白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4: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快。

0: 做好了，我十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二十多年的风湿性关节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1: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治来治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2: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是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3: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好了，各位，六点了啊，六点了，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来，我来接电话。泰州杨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小刀老师。
0: 嗯，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我一个亲戚，前几年一个车子，在这个小贷公司做的这个贷款。
0: 把车抵押了呗。
1: 哎，对呀、啊、对呀、啊，车没抵押，车照开。这个
0: 不是啊。抵押不是说把车给人家小贷公司，抵押是说把这个车当抵押物从小贷公司贷款，是不是这个事儿啊？
1: 对，
0: 那跟车给不给小贷公司是两回事儿，就是他就是把车抵押贷款了，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这个现在这个贷款全还完了，还完了呗，我们要到车管所去解押。你要解不解确实没用啊，这个现在找不到这个小贷公司，小贷公司已经解散了，找不到这个小贷公司。
0: 那这个找不到呢，这个公司是已经注销了还是说换地址了，你们找不到是哪种情况呢？能确认吗？
1: 找不到人，他这个没那个地方没有人了已经。这个我找到那个泰州车管所打电话，他说你当时在哪个车管所这个抵押的，我说在医药城车管服务的，他说你到那里去问一下具体情况。我前天去了，跟我那个亲戚，听他说不行啊，你非要找到那个中介公司啊、小贷公司啊，你的手续啊、这个激情证明要他们这个出具。
0: 所以我问嘛，我说那这家公司是注销了吗？还是你就单纯的是你找不着，人家公司还正常经营，只不过换地方了，是哪种情况？
1: 这个是他放款是人保，我打电话给人保那个财产保险，我他这个绿本是人保寄给我的，然后我就问他。
0: 那你直接回答我问题，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1: 就是找不到。
0: 所以你不知道他是注销了还是搬了办公场所，你不知道是哪种情况是吗？
1: 哎，对。
0: 啊，好，你去原来这个公司在哪个区啊？你就去区里边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查，去工商那里去查，查这家公司到底是注销了、破产了。还是人家换了办公地址了，去查。如果是换了办公地址了，你不就能找到吗？或者你查一下他联系人，你不就能找到他吗？
1: 对。
0: 哎，去办。如果是注销了，没有太好的办法。你先确定这家小贷公司的经营状况是什么。
1: 哦，需要去，反正需要把这个到市场。
0: 对呀，你不知道他是怎么了吗？你只是你现在去原来办的地方找不到他了吗？不就这种情况吗？但是那他是说他经营不下去倒闭了，公司已经注销掉了，还是说人家干大了，人家换了更大的办公室了？你先把这个搞清楚啊。
1: 但是这个小刀老师，我问了人保他给我回复说，他说这个小贷公司已经这个解散了，不在了。
0: 那你就直接回答我，那就公司那注销了吧，是不是？
1: 对呀、
0: 去查吧，好吧，你不要什么对呀，我说什么你都对，你去查啊。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去查呢咱们能做两件事儿啊，按照你说的。

0: 大概率这家公司可能已经注销了。那我告诉你，如果严格按照相关的程序，就是没办法的，你就只能去起诉。你去查的时候，你得记下来这家公司的法人是谁，这家公司的股东有几个，分别是谁，你知不知道？你把这个了解到啊，然后我教你。那么如果严格按照程序怎么办，你就起诉这家公司的法人和股东，然后拿着法院判决书去车管所解封。你要是现在自己去问车管所，车管所也只能告诉你你就能怎么办，没有其他办法。然后我再教你一招，但是我教你这招好不好使呢，我不敢确定啊。在南京呢有可能好使，但是跑到泰州好不好使我就不太确定了啊。你可以试试看，凡是注销的公司呢都要留一个紧急联系人在那个工商部门那里，那么紧急联系人是有电话的，那么你就把你的办理业务的相关的这个东西给人家那个窗口的同事看。那你说我现在呢，你把那个紧急联系人能不能给我？给我之后呢，你就打电话跟人家那个紧急联系人呢，就是沟通一下。如果那家公司的紧急联系人他愿意拿着身份证等相关信息去跟你一起去车管所，反正在有一些地方的车管所这事也能办下来。
1: 哦。
0: 但是我不敢保证在你们泰州的车管所，而且泰州下边还分好多地方呢，对不对？我不知道在你的办理的车管所能不能办下来，但是也是一招。就这两种的话你都可以试试。但是如果你们当地车管所不受理我说的这种办法啊，你们当地车管所如果说你小东给你出这主意，我们这里走不通，那没什么好办法。那你就只能起诉那个原来的那家小贷公司。
1: 哦，
0: 哎，就是我理解你，就是实际上贷款业务是小贷公司给你办的，但其实放款的是人保下边的金融机构，不是小贷公司放款，你们是这种关系，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哎，对的，就是这样的关系。但其实呢，你看在系统里边，谁把这辆车做了相关的抵押，其实是小贷公司干的这个事儿。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你现在绿本肯定在你自己手里了，已经，对不对？
1: 绿本就到了我手里。
0: 对，就是实际上。这个登记证咱们已经拿到了，登记证书已经拿到，但是从车管所的系统里看，你的车辆仍然处于抵押状态，而且办理人不是你，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很难，这个程序上走不通，它是卡在这里了，但是有点麻烦的，我告诉你是很麻烦的。你想，你先要搞清楚这家公司的法人股东这些信息，对吧？然后你就去告，你肯定能告赢。我先告诉你，就这个案件审理本身是不复杂的，你肯定法院能判你赢，然后能够给你个判决书，你拿判决书就能干，知不知道？就是程序上说起来，你肯定能，这事儿你能做成，但就很麻烦吗？
1: 是的。
0: 哎，你想为这点事，我得跑多少个？我先去工商，我调材料。啊，如果人家给我调还好，人家不给我调的话，我还得找个律师去调，然后回头我再去跑到法院去起诉啊。尽管这个案件我肯定能打赢啊，但是你看这种小案件排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所以很麻烦，就是很麻烦，不是没有解决办法，就是特别麻烦。你当时你带了多少钱？
1: 3万块钱。
0: 哎呀。就以后这种事要谨慎干。
1: 不是，正好那时候我家亲戚他人家一个家里变故等着急用。
0: 要谨慎干，就是这个是很麻烦的。但是，你试试吧，我给你出那个主意，你试试吧。但是我给你出那个主意，你还得什么？你还得人家那个紧急联系人愿意配合你，对吧？你找到那家公司的注销的时候的紧急联系人，人家得愿意跟你拿着身份证去车管所才行。
1: 是的，这所以这有你小的老师，我真的麻烦这个事情。
0: 是挺麻烦。这个是我要是能够帮你一个电话解决了，我肯定帮你。哎，但这事儿不是我能够打个电话给车管所就能够解决掉的。
1: 是的，车管所他说这我们不好解决，我们这个程序不
0: 对
1: 了，我们
0: 对的，因为车，而且现在我告诉你，这种事儿都不是说叫什么，就是。系统里边你想过，知不知道？你想从系统里把你这个车的解封，这个抵押给它解封掉，你想过，

0: 你就必须有相关材料，你没这个材料还不是人为，你说车管所是你二大爷开的，你是不是就能够找个人，很难的现在。
1: 车管所也说，他说我相信你贷款还钱，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手续都
0: 对的，就是这么个问题，因为你的登记证书就绿本已经在手里了，你贷款不还清你也拿不回来绿本啊。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呢，你绿本都在手里了，基本能够证实你贷款还清了。但是程序上，那你，我认为也不能说车管所的这个程序要求不合理嘛。要去。
1: 好的，我来想办法，怎么
0: 是很麻烦啊！我告诉你，没有，你就跟你亲戚说，你说反正这事儿，没什么捷径可以走。我给你出那个主意啊，就是在有的车管所，是咱们有听众是这么办过，就是我们也咨询了那个买卖二手车的那个车行的老板嘛，他们说，就是可以这么办。哎，你要不这样，最了解这事儿的就是你们本地的干二手车的人。
1: 我跟你说，小涛老师，这个人保给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你打这个电话，他。这个人是湖北武汉的，他这个人是专门帮人家解压这个。
0: 哎呀，这湖北是不靠谱的，什么湖北武汉的？你车在泰州，你就去问你去你们泰州的二手车市场去问，什么湖北武汉的？
1: 不是，对
0: 啊，就。不谈了，我告诉你，不靠谱的事不要在我节目里说，怎么可能的？扯什么蛋？湖北武汉，你都不知道我泰州的政策是什么？我在南京，我都不敢跟你说，咱俩是一个省的，我都不敢跟你说泰州车管所怎么看这个事儿。他一个湖北武汉外省的，怎么知道你泰州的事儿呢？去你当地的，我突然想到，你就去当地的二手车市场，你说我付点中介费，你们谁能把这事给我办成了？然后他们就会知道小东那个主意在泰州那里走不走得通，明白？

0: 那就收你钱呗，不就完了吗？啊，而且肯定中介费不便宜啊，啊，关键是解压完了靠谱吗？就这种事儿，被骗都不知道怎么被骗的，啊，肯定不靠谱，这事不行啊。好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有话说听众卢佳，每天下午在山东省泰安市倾听这档充满智慧与温度的节目。这里有真知灼见的碰撞，亦有温暖人心的力量，让真理的声音在心间激荡，让思想的光芒在云端共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各位，来，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所有的男士，我的男听众，咱们的智囊团成员们，你们注意了，下周四啊，我们那场直播，咱们给自己可以买东西了。我们在过去多少场直播都是给妈妈买东西，给家里买东西，给老婆买东西啊，轮到咱们自己了。下周四是红豆男装的专场啊，这个品牌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对不对？现在因为咱们面向全国直播，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啊，大概率你到你们当地的商场里边都能找到红豆男装的专柜啊，这是一个69年历史的老品牌了，而且红豆男装是中国叫舒适衬衫团体标准起草单位，这家企业就在我们江苏，很骄傲啊，我们江苏其实有很多这样了不起的企业，而且是上市大企业。那么这次呢，我们不进商场，我们团队直接进江苏的红豆男装的工厂，去他的总部给大家溯源啊，拿到的最低到三折的价格。先说价格啊，那么男装呢，款式不像女装那么多，能挑的不多，圆领的 T 恤，对不对？那个 polo 衫，短袖的衬衫，长袖的短袖的啊，西装的套装啊，那个西裤、牛仔裤。这次还有什么呢？这次还有反季的鹅绒服。其实现在不是买夏装最好的时候，买夏装最好的时候应该大概是比如说四月份五月份天慢慢开始热的时候，但问题是那个时候它贵啊，它不打折啊。然后你看现在各个品牌已经开始上秋装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啊，马上要入伏了，还有一个多礼拜入伏，对不对？伏天还没来呢，我们这个时候买夏装其实是特别好的时间窗口，打折，而且买了马上就能穿，反季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咱们在三伏天买三九天的东西，反季它便宜呀，而且又是大品牌，所以所有的男士们啊，我们呢给自己啊，说实话，咱们有的时候啊，给老婆买东西，给妈妈买东西都很舍得，看他们用的开心，穿的漂亮，咱们也跟着开心，但是往往呢，咱们就忽略了自己。对不对？真的让咱们走进高档商场里，你说小东买一件衬衫几千块钱的，我是舍不得。我估计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不是说咱们有没有这几千块钱，有没有这个消费能力，我们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对不对？所以我这次给大家组的这个货盘的时候，就是给大家选这个品的时候，我没有选，因为红豆男装它有很贵的嘛，啊，我没有选很贵的，我就选什么呢？这个衣服的使用场景要满足，你在家穿可以。你出去跟同学战友聚会喝个酒穿可以，你出去钓个鱼穿可以，你们家儿子上下班通勤穿可以，我就选使用场景是这个，但同时你要便宜点啊，你最好几十块钱，你最好一百多块钱，你就能够让我买走一件，我就是这么来选这场货盘的。那你说小东，我这人呢消费能力强，我很讲究，我就想买那种什么几千块钱一件的衬衫，在我们下周四的直播你买不着，那你就不用来看我直播了啊，你就自己去高档商场里，你买几千块钱一个衬衫，你自己好好试一试，没问题，我愿意看到咱们生活条件好，穿得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说小东，我的需求就是你刚才描述的那种场景，你来，你就来下周四的直播。这种男装的直播我们一年也就一次啊，一年也就一次。那么除了我的男士朋友们，咱们给自己选一下，我那天请了模特啊，我请了模特在现场，让模特试给你看，你看中哪一件你就下单，拿回家你试了，试完了你觉得哎呀大小不合适你就换啊，拿到了之后不喜欢你就退，在我们直播间买东西零风险啊。 然后我们的广大女士朋友们

0: 其实你们家的男士，你们家的老爷们的衣服可能很多也不是他自己买的，也是你给他买的，对不对啊？好了，那么大热天的不用跑商场，关键还价格比商场更有优势，因为我们直接去的是咱们江苏的这个红洞男装的总部，就是进他的工厂啊。那么怎么办啊？我们的女士朋友们，给爸爸、给儿子、给老公选衣服，特别是我想说的是，给爸爸啊，给你老公，他们忙到什么呢？他们忙到没时间去逛商场，他们忙到没有那个心思给自己选衣服。特别是比如说对于爸爸来说，你们记得啊，我告诉大家，我爸的衣服大多数是我买的，还不是我妈给买的。他们搞不定这个事情，你说他们也不太会网购，更不要说选衣服这事儿，在网上买衣服这事儿还有点讲究呢，尺码呀、颜色呀、款式啊。就想起来我们很多男士就觉得，特别是上点年纪的男士朋友，他搞不定这个事，他就觉得烦，那干脆就不买了。但是让老公也好，让爸爸也好，穿得体面点，这不也是咱们的责任之一吗？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这场直播你们也要看，特别是如果您的爸爸也不太会在网上买衣服，哎，你给他买两件衣服穿。你知道对于老人来说，你给他买那一件衣服他可能会穿好长时间，他能穿好几年，然后他每次穿的是我女儿买的啊，我儿子给我买的，他都会觉得很骄傲啊。另外老百姓过日子，我说了，这场咱们讲究实惠，这场直播红豆大牌不用说了吧，对不对？红豆男装最低到三折，好不好？我没有选贵的啊，你看了直播你就知道，小东给我们选的都是真的是基础的，真的是非常基础的。你上你儿子上下班通勤啊，你老公出去打牌钓鱼啊，社交都可以，虽然价格很便宜，但是穿出去啊又是大牌子啊，又不丢人啊。好了，来去微信后台去预约啊，下周四早晨7点直播，你就可以进直播间，到时候你就看啊，现场会告诉你什么身高什么体重，买哪个尺码啊，然后有模特给你试穿，我专门找了一个，请了一个模特啊，一个男士啊，来，我告诉你怎么来预约啊，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最直接的，所有人来把微信打开，点发现，然后你就会看到朋友圈。第一栏是朋友圈，第二栏是视频号，点视频号，在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呢，你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看头像下边啊，有预约直播的预约，点预约两个字，你就把我的所有的预约，包括接下来康巴赫的锅的预约，你都可以预约上了啊。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朋友，我教你把微信打开，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日字旁那个小，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然后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你注意看，你手机下边有一个叫看直播三个字，点看直播三个字就行了，点那个字，然后就会跳出一张海报，上面二维码，红洞男装直播，你就长按识别，就扫那个二维码就预约上了，下周四早上7点一直播，你就会收到提醒，然后你就进来啊，很便宜啊，你就给你的家人，给自己多选几件啊，上身的衣服，然后西裤、牛仔裤都可以。记得红洞男装，我们一年就这一场直播。然后那个鹅绒服啊，不是反季吗？它不是很便宜吗？那个鹅绒服就200件，如果你想买反季的鹅绒服的，你要早点来，那个、鹅绒服就200件，能抢要抢到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2: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大家好，我是小东的河北衡水听众李振超，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 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厢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6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的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8天7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3: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3: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

0: 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

0: 侨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

0: 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1: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2: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1: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2: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湖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林下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2: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5: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4: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6: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7: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8: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7: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8: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百分百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7: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9: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10: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

0: 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3: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4: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6: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5: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7: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5: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8: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补助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9: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1: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9: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

0: 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7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 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 2 1烟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爱。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神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块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
12: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886-5050，400-886-5050。
1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块，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块。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2: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

0: 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

0: 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一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1-5588，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1-5588，400-901-558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1-5588，400-901-558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1-558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1-5588，400-901-5588。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2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 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

0: 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色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1-5588 400-901-558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1-5588 400-901-558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5588 400-9。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些年经常会有朋友感叹说时间是不是被谁给调快了，网上甚至有人说现在的24小时只相当于过去的16小时，你看连孩子都觉得那日子好像被摁了快进键，时间不够用了。实际上关于时间被调整这种说法，科学家早就辟谣了，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没有变，那为什么咱们的体感变了呢？我有个看法跟您来探讨一下。这就好比啊，你住在100平方的房子里，刚搬进去的时候空空荡荡，觉得地方很大，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什么都不舍得扔，东西越堆越多，那房子不就越来越小了吗？人也是这样，小时候咱们的心是干净的空旷的啊，觉得时间好慢呐，等着下课，等着放学，盼着像高年级的同学那样有张成熟和长大的脸，那时候的记忆有质感，听得见池塘边的知了，看得见黑板上老师飞扬的粉笔灰，连午后阳光落在桌子上的角度都清清楚楚。但是长大了，心呢就被慢慢装满了，塞满了别人的评价、攀比的焦虑、没有达成的目标、房贷车贷等等，还有最狠的就是电子鸦片、手机。现在的孩子也是这样，你各种课外班、作业、电子产品塞得满满当当，每天都一个样，就像房子挤得转不开身，那心呐也给挤得透不过气儿。大脑发现每一天都高度重复，它就开启省电模式了，把这些日子压缩打包，然后一年你回头看都是一团模糊的色块，具体记不清什么东西。昨天我给外地的孩子发了条微信，写了句心里话，我告诉他要小心那些碎片时间，你以为自己在利用手机网络获取信息，实际上是成了他的奴隶。 当然了，我也没好到哪儿去。那我之前跟媳妇儿约定过，啊，约定上床都不能玩手机，结果呢，没几天就忘了，就投降了。后来我就想，这还真不是自制力的问题，也不是给自己找借口，因为在这样一个战场上，对手是什么？成千上百个顶尖的工程师，人家就研究怎么驯化你的大脑，就让你上瘾，舍不得划走。你说我们这种凡夫俗子，肉体凡胎，你能对抗得了他们吗？想想那些碎片化的时间，在厕所、食堂里，起床后的迷糊瞬间，睡前昏昏沉沉，这一天下来，我们在手机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啊。所以各位想把时间找回来，我觉得啊，有几点蛮重要，当然不一定对，可是对我有用。首先，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在感官上先做断舍离，比方说在餐桌、卧室、书房千万别有手机。你要真是怕起不来床、怕迟到了，买个老式的闹钟，哎，切断了诱惑源，你才不会在稍微空出一点的时间的时候就下意识的去拿手机。这玩意儿不光剥夺了我们感受无聊的权利，也拿走了我们的创造力和深度思考的能力。所以感官上断舍离，然后放松放空自己。现在什么都求快，敢慢下来，这是真正的能力。去跑跑步，吹吹风啊，读一本好像没用的书，或者只是单纯的对着天空发呆，心里边有了空隙，时间才会在你手里边慢一些，才能重新感知到当下，而不是被日子推着走。更重要的是，学着接纳不完美，要承认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你发现这个人呢，很多时候心塞，为什么心塞？不是因为事儿多，是因为既要又要还要。所以，当你不想抓住所有机会的时候，时间才愿意为你多停留一会儿，少一点跟自己的较劲儿，心里边也就多一点空地儿。说到底，日子这最终是过给自己看，不是让别人来点赞。所以希望咱们都能够慢一点，肉体慢一点，灵魂才能跟得上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零距离报道个事儿，说广东啊有一位詹先生，詹先生的妈妈57岁，哎，竟然一个人偷偷摸摸从广东跑到江苏，干嘛？学跳舞，而且不光被人忽悠学跳舞，还被一家舞蹈机构当成了拍短视频的工具人，并且编了个狗血剧本，离婚逆袭，前夫求复合。这个詹先生平时在深圳上班，老妈呢，这个在老家偶尔打打零工。结果五月份的时候，他刷手机，一刷手机，突然发现自己的妈竟然在直播，而且背景是一个看着还挺高大上的企业单位。詹先生觉得不对劲儿，一问，这个当妈的支支吾吾也没说实话，他就自己詹先生去查，一查，好家伙！网上都是那种写着57岁阿姨离婚，苦尽甘来学舞上岸，都是这种视频。但问题是，詹先生他妈两口子压根儿就他没离婚呢。然后詹先生着急跑到江苏来找他妈了，一找才知道内幕。原来他妈学舞的这个机构啊，叫华灵舞蹈。这个华灵舞蹈当初招生的大饼画得天花乱坠，啊，说包机票接送，学3-4个月就给发证书，全国包分配工作，而且月薪是2-3万。好家伙，这个当妈的还就真信了，瞒着家里边给这个华灵舞蹈机构交了26000多块钱的学费。詹先生就到现场跟机构去沟通去谈，哎，对方倒是写了个终身没有二次收费的协议，结果詹先生前脚刚走，后脚机构又忽悠这妈了，就告诉他说，你光跳钢管舞不行啊，你得学那高空吊环，

还得再交10000块，结果稀里糊涂又交给人家10000块。而且这帮人也确实挺利索，会给人家做思想工作，一口一个姐姐，一口一个妈，在那儿叫，给足了情绪价值，就让这个妈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人家捧在手心儿，啊，孩子再给他苦劝不听了，觉得这机构才是真心为他好。律师说得很清楚，这是虚假宣传，欺诈。店长也说了，什么叫包分配？其实就是让你自己做自媒体直播，要看流量。后来经过调解，机构把后边多收的10万块钱退了，詹先生也把他妈接回了广东。你看这真是又敢编又敢演还敢收钱，月薪2万到3万，全国包分配，3-4个月速成，你这简直就是个童话故事会，随便跳几个月钢管舞就能月收过万，那不得了，北上广的白领得连夜扛着钢管到你这儿应聘，还给人家编了个前夫跪求复合的狗血剧。这种贩卖虚假人设博眼球的行为吃相相当难看。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60岁左右的这个中老年女性上当的居多，啊，不仅是跳舞，就各种骗局里边这个比例比较大，不是因为他们笨或者贪，是骗子很懂他们的心理。因为这个年龄女性啊，孩子长大了，另一半呢可能还在工作，所以他们的精神世界往往就空了，骗子给你情绪价值，就让他们有了这种久违的被重视被需要的感觉啊，渴望证明自己还有机会还有价值。这时候有人跟他说，你潜力无限，你完全可以人生逆袭，这等于是重生啊，诱惑太大了。所以你看很多人愿意倒贴钱。再一个，虽然他们能用智能手机，但是缺乏信息甄别的能力，一旦给洗了脑不得了，孩子再劝那都是在阻碍他发展，阻碍他发财。所以你看骗子不是在骗钱，是精准的瞄准了就这个年龄段女性的孤独、虚荣和翻身梦。这种情况你不能光骂他们，说他们老糊涂了，子女要做到位。怎么做？平时在家里边跟老人多沟通，哎，多跟他们说说话，多听听他们的唠叨，尤其多夸夸他们，也给他们一点情绪价值，让他们有被需要的感觉。有了这种家庭的温暖，你骗子他就没机会，就会少很多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月亮城，您知道这是指我们江苏的哪个城市吗？我提示一下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当然了，还有中唐诗人徐宁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对，正是因为历代诗人在扬州留下了大量咏月的名句，于是呢，江苏扬州就有了月亮城这样一个浪漫唯美的别称。最近啊，扬州迎来了名为月亮城两岸扬州青年文化创意周的系列活动，400多名台湾青年朋友跨海而来，齐聚这座有着25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名城。活动期间，阳台当代艺术交流联展、海峡两岸扬州青年文化创意精品展、同源音符

0: 会、扬州文化体验之旅、台青工作室揭牌等系列活动，让两地青年朋友进一步增进友谊、加深合作，在交流互鉴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今天的节目啊，请随我去到活动现场，一同感受一下月亮城里的两岸情。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根脉相连、同心同源的精神家园，艺术呢，更是跨越山海、融通人心的真挚纽带。作为月亮城两岸青年文化创意周活动之一，共此明月照见一心阳台当代艺术交流联展格外引人注意。联展汇聚了两岸艺术名家与青年新锐，累计展出两岸艺术家作品70多件，作品涵盖了国画、油画、书法、雕塑等多个门类，展现出两岸艺术创作的多元风貌和深厚文化积淀。活动组织方零五央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李丽君带我在现场做了一次深度导赏。
3: 我们主要邀请到宜兰县美术学会，共有18位老师，包含了水墨画、油画、粉彩，还有陶艺、木雕，那共计作品一共有30多件。那我们扬州美协以及国艺书画院也推出了一共有也将近30多件的一个作品，一起来做一个联展。作品的主题其实它涵盖的挺广的，其中有一位老师哈，特别哈，我造访他3趟了哈，他才愿意来展览的哈，就是这一位台湾的木雕的工艺大师黄妈庆老师，所以这次很不容易把他的作品哈呈现出来，一共有3件的立体件，以及还有3件的挂件，这样木雕就全是木雕，包含墙上挂的这些挂画也都是木雕，他木雕完之后再又涂了一个漆。星云大师在世的时候呢，也特别想要邀请他来故乡这边扬州这边，请他来，他有一个这个心愿啊，正好这个联展，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完了他这个心愿，因为他有答应星云大师，有机会会过来扬州这边来一个展览这样。这一次来的老师哈，都是比较有资历的，比较有资深的，其中有书画院的理事长，有粉彩协会的理事长，还有一个艺术协会的理事长，都一起来参加。但是这些艺术家也都是宜兰县美术学会的会员，对，他也是其他的学会的理事长，这次来的比较资深，级别挺高，对。那我们扬州就比较着重在水墨书画嘛，哈，所以借由这一次的，也可以让我们扬州本地的这些艺术家多多交流。这一次台湾过来的这些作品啊，哈，类别比较多了，也比较丰富一点，涵盖的类别比较多，包含这个台湾的柴烧哈，它这个是这样，入窑一次，出窑万彩，它没有上釉。
0: 雕塑和油画的艺术家叫游慧君，这次他带来的是2幅台湾少数民族女性的肖像画。当我被这2幅油画深深吸引的时候，正好画家本人就在作品。
4: 是传统功夫非常非常的深厚，所以对我来讲，我平常其实我大部分还是都是从大陆这边汲取传统的养分，因为毕竟传统功底是我们学习书法的人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汲取现代艺术的一些概念来加入到我的作品里面，让我的作品呢更加的富有现代感。所以呢，不管是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就是这2地都是我书法的创作的源头活水。
2: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相对于艺术展的宁静典雅，晚上同源音符阳台青年草坪音乐会则充满了动感和热情。尽管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但活动转到室内之后，热情丝毫不减。来自台湾的阿布斯是音乐会的主持人之一，他活

0: 泼健谈，特别符合我对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想象。
1: 吴明娜米胡米桑塞给你海阿布斯，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布农族的，我叫阿布斯詹敏元，可以叫我阿布斯。阿布斯是我布农族的族名。
2: 阿布斯是什么意思？
1: 其实在我们布农族来讲，名字没有太大的意思，它就是一个名字。但我们名字最特别的地方是用传承的，对，像我是传承我们前我可能我长辈的名字传承给我，我们会用位阶的方式把这个名字传承下来，所以这个名字在我们部落里面可能就有30个、40个、50个，不一定。对，
2: 就是您的后代也有人可能会用这个名字。
1: 对，我们就希望名字不要被忘记，所以才用这样的方式一直传承我们的名字下来。
0: 不过阿布斯特别提醒我，他说其实台湾少数民族人人都能歌善舞，这其实是刻板印象，但每个部落呢确实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音乐和文化。
1: 布农族其实最有名最知名的应该是八部合音，那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没有任何的乐器，而是我们所有的猎人们，因为这个只能男生来呈现，所有的我们布农族的男人们大家围在一个圈圈，会有一个人先做一个起音，然后再慢慢的一直往上堆叠的合音。但这合音呢跟一般的我们所谓的有乐理的合音又不太一样，因为它不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些第三阶第八阶还是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很自然浑然天成的。我们布农族相信声音越好听，你越能打动天神，天神就会带来丰收，它会带来所有我们的大自然啊，我们的植物啊可以长得越来越好，所以用这个声音来做祈求。
2: 其实这是属于布农族自己的阿卡佩拉嘛？
1: 可以这么说，简单来讲是这样。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其实不是这个，
1: 对，不是这个，对。但今天的表演比较多是一个多元族群的融合，因为今天的布农族的我们的团员们，他们穿着布农族的族服然后但是呢，他们唱的是别族的歌曲他们唱的是阿美族的歌曲。其实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对，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我们整体文化的感觉，一个团结欢乐，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美妙的歌声带给大家。
2: 今天现场有多少个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
1: 今天非常多，因为有阿美族，好，阿美族可是我们人口最多的族群，然后还有泰雅族，泰雅族人口也非常的多，还有我们布农族，应该还有泰卢格族等等的。我们每个族群我们的语言不同，我们的文化不同，音乐也不一样，然后我们代表都不太一样，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的音乐。所以
2: 今天因为天气的缘故，我们本来是草坪上户外的音乐节，
1: 对，
2: 可是因为下大雨我们就被迫改到了室内。可是好像这种气氛一点都没有受影响。
1: 对我们来讲没事的。OK 的，对，因为在我们部落来讲我们靠天吃饭啊，对，所以不论是遇到下雨啊或者是任何的状态，其实我们都可以很 free 的或者是很 chill 的把我们的这种精神给表现出来。
0: 在这场音乐会上，战舞、纳鲁湾、拥抱世界、拥抱你等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喜悦的笑容、动感的节拍把现场的氛围快速点燃，不少观众被这份热情感染，纷纷自发地加入到表演的队伍当中。两岸青年手拉手、肩并肩，在欢快的节奏中载歌载舞，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被一个充满力量感的歌舞节目深深吸引，特别是他们脸上绿色的纹面又美又飒。
3: 我来自台湾苗栗泰安乡，我叫洛轩，那我族语名字叫哈金尤绕，哈金是我的名字，尤绕是我爸爸的名字，所以我的全名叫哈金尤绕。我们的团体叫巴达斯文化艺术团，巴达斯代表是泰雅族纹面的意思，所以就象征我是泰雅族的。
2: 今天我看到现场每个人脸上都有漂亮的纹面，这个是用什么画上去的，还是一种水印的形式？是用颜料画上去的？
3: 对，颜料，绿色的眼影盘跟我们的眼线一起画的。对，那以前都是排针这样子慢慢敲打，对，然后以前都是没有麻药的所以以前的时候老人家他们会痛到没办法。
2: 现在大家就是采用眼影啊，用眼线液把它画在脸上。
3: 对，那我们这次来扬州呢，要呈现的这个舞马呢，是专属

0: 是我们泰雅族的一个舞蹈，从我们泰雅族的三宝的精神，就是口黄琴、跟纹面、跟织布。那我们脸上画的纹面代表的是呢，就是男生跟女生。那男生一定是要有非常英勇，能够保护家园，才有这个权利，否象征的一个勇士的精神，也是属于他们的成年礼。那女生的纹面呢是比较大、比较宽一点，是呈现的是女生要的织布的经济一定要非常的厉害，因为每一个家族的纹面的图腾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相信祖灵的话，所以当我们的祖灵走之后，我们都一定会渡过一个彩虹桥。那我们的祖灵会在桥头的另一边会等着我们，他会用纹面来辨识你到底是不是我的族人，好，或者是你是我的部落的族人，或者是这个家族的人，他们都会透过纹面来迎接你。所以我们都会非常相信祖灵，社会的规范也是听祖灵的一些规范跟禁忌。所以我们这个舞马这呈现在都在这个里面。那当然也有我们的古调传唱是最后那一首歌曲，就用我们最传统最简单的舞步跟唱法，然后来呈现里面歌词的内容，代表的是说我们今天来到贵宝地非常的开心，那也受到我们的祖灵的保佑，能够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大家开开心心这样子。
1: 像今天的演出当中，我们还发现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地方是大家会发出很有力的呼叫声
0: 哦，呐喊声、
1: 啊、对，那个喊声和音乐也很融合，这个喊声有意思吗？
0: 那个喊声就是互相加油打气的意思，就不管在农忙雾忙的时候，或者是在狩猎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大家会把那个欢呼把它提高，然后代表着大家加油大家努力的意思。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期待的心情，当然是会带着自己族群的精神，而想要去呈现啊，没想到现场就是因为下起大雨，但是我们不解我们的热情，因为我们一直很想踊跃想表现我们自己泰雅族，所以不管再怎么样，我们一样都是把族服穿起来，把纹面把它画上去，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拿到在扬州，不管下雨天、台风天，我们一样都表演。
1: 今天我们的团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表演？
0: 我们有32位。
1: 这32位都是来自泰雅族？
0: 对，同个部落。
1: 平时交流会用自己的泰雅的语言吗？
0: 会还是会讲自己的母语。
1: 能不能用你们自己的母语跟我们扬州、跟我们江苏的朋友打个招呼？
0: 好，我要讲的就是谢谢大家，大家加油的意思。
1: 好，
0: 老嘎达瓜啦，莫怀西木瓜啦。
1: 这样火热的音乐会现场，被带动的不仅是扬州的青年，来参访的台青周心怡也感叹，很难啊，一次性看到这么多台湾少数民族的精彩演出。说起本次扬州之旅，他一直在感叹，好喜欢。好喜欢。
2: 我是来自台湾新北市的周心怡，我是22年来的上海，然后就在上海一直进行工作，做教培行业。我其实是算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音乐相关的交流活动，然后之前参加可能是比较偏实习方面，有来过大陆这边，这次第一次就是这么近距离认识这么多，比如说布农族啊、泰雅族等等，就会让我觉得哦，好喜欢他们，就更爱了。那个布农族唱的那个一想到你，我在台下狂跟着唱，就是氛围感十足。毕竟是少数民族嘛，我觉得确实推广的没有那么的多，但是不管是他们自己的族语啊，或者是唱各种流行歌曲都非常好听，像是阿令、张惠妹，全部都是很值得被大家欣赏了解的，很喜欢很喜欢。这是我第一次来扬州，我们去了皮市街，然后还去了广陵有盐，一些小小的文创集市都蛮新奇有趣的。然后大运河博物馆就是可以看认识运河的历史，我觉得还蛮好的，都是让我对扬州有不一样的认识。因为之前对于历史文化可能就只知道北京的紫禁城，但是现在来了扬州就知道扬州的运河啊等等。之前其实对扬州的认识就是仅限于美食，像那个豆腐丝那些，然后这次来到皮市街，我们还吃了那个火炉烧饼，还有一个饺子，那个扬州的咸水节，那个好好吃。金刚蹄就是它外面是那种焦香，然后里面是那种像发面团，不会觉得说里头特别的干巴，有一点甜甜，但又不会过甜，我觉得很好吃。
1: 当我参与了月亮城两岸青年文化创意周的各种活动，认识了很多来自宝岛台湾的青年之后，我觉得在扬州挂牌成立了工作室的台青陈立晴的一段话，特别能总

0: 结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感受。
1: 我觉得是每一场两岸的文化交流呢，都有不同的收获，就群体的交流，那我们两岸青年或是两岸可能会走得更加的近，更加的快，更加的发现说，哎，原来我们是一家人的根脉，它其实是在哪里，在我们的一个沟通上，只要足够的多的沟通跟交流，我相信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2: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3: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2: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3: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2: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千古之前，张若虚在扬州写下动人的诗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一轮明月不仅成就了扬州月亮城的美名，也化作一条温柔的纽带，牵起海峡两岸一颗颗年轻的心。一场场有温度有深度的交流和互动，让两岸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了解，在情感共鸣中凝聚认同。两岸的青年创作者就如同这月光一般，虽隔山海却心意相通，大家带着创意与热诚相聚在扬州，以文化为媒，以青春为伴，交流想法，碰撞灵感，让古老的城市焕发崭新的活力。月色绵长，情谊也绵长，愿这一轮扬州明月一直照亮两岸青年往来的道路，让文化相融，让心意相连。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帮别人写作业的那种，我就意识到他可能是一个代写。
1: 这个时候，刘文的心里也有数了，这哪是什么校友，多半是留学机构人员来打广告的，于是他就没有再主动的联系对方。时间一晃到了11月，期末考试的压力让刘文焦头烂额，他无意当中刷到了曼曼所新发的一条朋友圈。
0: 那会儿正期末考试。

0: 师复习，在那个某网络平台上看到他说他可以提供什么真题啊、解析。
1: 看到曼曼所发的这条朋友圈以后，刘文他也动了心，他主动给对方发消息询问，曼曼也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与刘文的专业课老师关系熟络，可以拿到还没有公布的当期考试真题试卷以及答案。办案民警
2: 给他开了个价，3500块钱，我可以帮你拿到第二天的，所有东西。
1: 刘文把钱转了过去，可是承诺的真题却迟迟没有发来，对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让刘文再交一笔2万元的保证金。
3: 这笔保证金就是为了防止这些真题和答案流传出去，影响到他，留学生打通关系的那个教授。
0: 对方一开始说的是可以给我退的，然后后面我催他，他又说什么再审核了，后来又说什么那个老师觉得他没有义务给我退款，反正就是各种理由推脱不给我退款，后来我就联系不上他了。
1: 而更让刘文气愤的是，对方还将他们的聊天记录包装成成功案例，发在朋友圈里来引流。
0: 在他的朋友圈里，我看到了，就是他拿我跟他的聊天记录，作为成功客户下单图，就是下单的那个案例，来做宣传。
1: 根据被害人所提供的聊天记录，民警判断，这种老练的作案手法以及专业的话术，很可能出自一个职业的犯罪团伙。经过多方调查，位于河南的一家教育培训公司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在掌握完整的证据链以后，上海警方立刻出击，在河南警方的协助下展开了抓捕行动。现场被抓获的人员，也就是报案人口中所谓的校友。而在他们的电脑和手机里，警方也发现了大量与留学生的聊天记录。
2: 嫌疑人手上大概有，少的话有3到4个工作微信，多的话有5到6个工作微信。只要是添加了他们微信，可能就是我们这些被害人都是有需求的。
1: 23岁的留学生曾怡，她就是被害人之一。刚出国留学的时候，曾怡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加过几名所谓的校友。2025年9月。他一门必修课程的论文没有通过，可能会影响正常毕业。被害人曾怡。
0: 因为我当时是要那种快毕业的那个状态嘛，如果说这门课一直不及格，或者就是对我有影响，那我就是毕不了业的。
1: 焦急之中，曾怡她想到了那些在朋友圈发广告的所谓的校友，抱着一丝侥幸，她向其中几个人发出信息咨询。
0: 正好他们发了一个广告，然后可以有什么改分什么的，然后我就去咨询了他们，说是会联系学校相当权威的一个领导，改分的一个领导，然后就是去帮忙改分。
1: 这位校友表示，改分业务风险大、难度高，费用也相对较高，需要支付58000元。为了顺利的毕业，曾怡立刻将钱转了过去。办案民警。
4: 可能就是看中这个团队跟他们说的，能帮他们在学他们所在学校和教授那边打通关系，听到这一个点，他们才愿意交钱。
1: 可是，在转账以后，对方并没有兑现承诺，只发给曾怡一份英文申诉书和一张伪造的病历，让她自己发给学校，声称这样就能够解决问题。最终，这所谓的申诉并没有成功，学校发来明确的回复，告知曾怡需要重修这门课程。于是，曾怡向对方讨要说法，要求退款。对方却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学校，一分钱也不退。而在重修半年的课程，对于着急回国的曾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随着毕业日期越来越近，曾毅的焦虑感也是越来越重。2025年11月，他又在朋友圈里看到另外一个校友所发布的广告，他再次动了心。
0: 留学生申诉黄金时间。然后我也跟他咨询过这种类似的问题，就是说要交8万。
1: 这名校友告诉曾怡，他刚好认识学校的老师，可以帮助打通关系，但是要支付8万元的人情费。除此之外，

0: 他以封口费为由向曾姨要了40000元。这着急毕业的曾姨此刻早已失去了判断力。
1: 因为他们这个可能一场考试需要多名老师联合在一起的，不是说我只有我一名老师出题啊答案的，然后其他知道了那都要封口费。
0: 就这样，曾姨前后共向对方转去了120000元，可是换来的依旧是一份

0: 取刑事强制措施。在这儿，警方提醒，留学生出国在外，一定要警惕社交平台上主动搭讪的所谓的校友。网络空间什么都可以伪装，面对考试和毕业压力，更不要有走捷径的心理。当你对有真题改分数这样的歪门邪道深信不疑的时候，骗子很容易找上门来。如果发现自己被骗，要及时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送抽奖卡、赠送小礼品，以蝇头小利为诱饵，这已经是诈骗的老套路了。但是现在骗局又升级了，诈骗团伙主动给老人寄去了炒股专用手机。山东济南警方通过一笔9.3万元的涉诈资金，找到当事人林女士，现场揭开了这类骗局的新套路。
2: 就整天看他炒股，知道吧？他是一个极度炒股的，我觉得他不会骗，
3: 就是
2: 知道吧？
4: 这个天天往里面引流，这个银行账户，我大批量的往里进钱，也会被国家给封控。
2: 是吧？
4: 因为来源不明的钱，就很多陌生人在整天往里边转钱。
2: 但是他天天讲吧，他确实是机构，你知道吧？他讲的挺好，你知道吧？那我就听了他一个多月才加的，我感觉
3: 引流啊，就是。
2: 我感觉他不会是骗子吧？
5: 起初，李女士比较谨慎，观察了一个多月，诈骗分子先让她小额投资获利，让她放松警惕。为了诱导她进行大额投资，骗子使出了新花招，免费赠送一部炒股专用手机。
6: 李女士呢，起初呢还是比较谨慎的，这个观察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选择相信这个诈骗分子，然后开始进行小额的投资。起初呢，确实有这些获利的情况，所以说慢慢呢，她就放松了警惕，然后开始听信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这个诱导，开始一步一步的进行了这个大额的投资。
5: 这看似贴心的服务，其实暗藏杀机。这部手机里预装的炒股软件是假的，而且具备定期删除记录的功能，专门用来逃避警方打击。
6: 这两个软件都属于非法软件，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以对其中的聊天记录、操作记录进行定期的删除，逃避公安机关的日后打击。
5: 李女士在骗子的诱导下，将9.3万元全部转入了这部手机里的虚假平台。当民警上门劝阻时，李女士起初非常抗拒，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4: 这个基金买的什么基金你都不知道？
2: 对，他们
4: 操作，
2: 对，
4: 那怎么把钱返给你呢？
2: 他就在后来从那个返到我那个户上，返到我的那个银行户上。
4: 什么时候返给你？
2: 还没有嘞，这不刚开始吗？我就看看这两天的反吧。
3: 转出是怎么转出？这是银证转出吗？
2: 对，这个是没在证券里边。
3: 你看怎么着？你看先试试看能把钱转出来。
4: 你先转试试。资金提取跟你的个人二级账户一样，银证转出就可以了。
2: 对，
4: 可以随时取出。那为什么现在取出不了？
5: 为了让李女士看清骗局，民警现场指导她操作提现，结果页面始终显示等待审核。民警随即解释，这笔钱其实早就转到了骗子的口袋，所谓的余额只是后台修改的数据幻象。
7: 受害人在诈骗团伙的诱导下，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诈骗人员提供的涉诈软件进行转账9.3万元，但实际上这笔钱并没有在涉诈软件内，而是已经转到了诈骗团伙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内，但是这个诈骗团伙为了让受害人相信自己的钱已经充值到了这个平台进行炒股，这个时候他们通过后台数据进行修改，将这个9.3万元显示已经充值到诈骗软件内。
5: 在劝阻的同时，警方同步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
7: 经过后期的工作，已经成功将李女士被骗的9.3万元资金全部追回，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您最贴心的声音。让您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观世事风云。

0: 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60多年扎根乡村，带领数十万农民增收致富。
3: 我的心很大，我心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一条我们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2: 85岁，活跃在田间地头，永不言退。
3: 为了这个希望你挣了一辈子，这是最幸福的。
2: 把成果留在农民家，铁坤马上讲述。
4: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包括赵亚夫在内的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
5: 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您获得的荣誉呢？
3: 我原来只晓得干，不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荣誉，这个到了顶的这个党内荣誉，我非常非常激动，农民肯定我了，党中央也肯定我了，这个都高兴啊，所以我这个一生太幸福了。
5: 这些培育的全是水稻苗吗？
3: 都是水稻苗。
5: 但这个苗育出来和平时普通的那些水稻苗有什么区别吗？
3: 没有很大的区别
5: 啊。
3: 这个我们这个苗到现在为止，到一直到现在都不打农药，不用化肥。
5: 哦，
3: 哎，就能长得这么好。
1: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前夕，记者在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温室大棚见到了这位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的85岁老人。作为农业技术专家，他现在的身份是村里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向记者说起了有机水稻种植的好处。
3: 这个秧苗再到田里去，它下面带一个小球，
5: 慢点，
3: 带个小球，
5: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球
3: 带个小球，它有土、有营养、有肥料、粗糙在里面。
5: 这里面就是粗糙，
3: 有粗糙在里面。我们镇江醋有名的嘛，就是秧苗长在粗糙上面，粗糙它本身也是肥料，
5: 有机肥料，
3: 有机肥料，又是强酸性的，
5: 所
3: 以就不会有病虫虫害了。
1: 在赵亚夫和团队的推动下，戴庄村种植有机水稻的规模如今已经达到了将近3000亩，每亩平均收益达到3000元，成为村民致富的金字招牌。
5: 这个叫生物多样性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3: 对对，
5: 这是什么蔬菜？
3: 这是豇豆吧。
5: 哦，这底下的土和平时的土不太一样啊。
3: 粗糙，就是刚才讲的粗糙。
5: 这个就是粗糙啊。
3: 哎，
5: 哦，
3: 粗糙经过发酵了。
5: 哦，
3: 干出来就把它堆在上面，所以微生物就分解这个粗糙，把粗糙里面的营养成分，分解了灌水的时候就往下渗了。
1: 经过20多年的时间，戴庄村的生物多样性农业已经蔚然成风，蔬菜种植基地已经连续多年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并且依靠天敌和食物链抑制病虫害。
5: 你看这个苗上现在都有一些毛毛虫啊，
6: 是
5: 这个叶片上也有虫呀。
6: 对，但是我们不去管它，它会有蜘蛛啊、瓢虫啊会来。
5: 哦，蜘蛛、瓢虫，
6: 哎，很多
5: 来解决。
6: 哎，对，就是我们戴庄在赵老的这个20多年培育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基础上
5: 啊，
6: 以虫治虫。
5: 现在对将来怎么期待呢？
6: 赵老呢，帮这个引导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路子，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成本是逐年降低。这个就是可持续的。
3: 我们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就在这里。所以我的心很大，我心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一条我们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1: 立志为中国式农。

0: 农业现代化找出一条道路。赵亚夫与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1941年，赵亚夫出生于江苏常州。1961年，从江苏宜兴农林学院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镇江专区农科所，也就是后来的镇江市农科所，长期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
1: 1962年就登地了，1963、1964三年，真正的花了三年登地，给我真正了解了我们镇江的农业、农村、农民，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到走的时候，他们都舍不得我走，都掉眼泪了。我也眼睛红了。我就想农民待我这么好，我也没做什么事情。
2: 那时候您心里想什么呢？
1: 一辈子也忘不了，要为他们服务，帮他们扶起来。
0: 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遭到严重的冲击，赵亚夫所在的农科所结构瘫痪，但是他坚持驻点农村，跑遍镇江11个县、300多个乡镇。
2: 您那时候就一个人在农村跑？
1: 哎，农村跑，发现什么问题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
2: 嗯，
1: 结果给我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民都高兴得不得了，再年丰收了，所以他们也很喜欢我，我也跟他们也感情越来越深了。所以人家是浪费了这个，我说没有，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跟大自然学，跟农民学，在实践中学。所以一下子我变了镇江地区的农业骨干了。
0: 1982年，赵亚夫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究生，被派往日本爱知县学习农业技术。通过一年的学习，他深刻意识到我国农业与国外存在着巨大差距。他如饥似渴学习水稻种植和草莓种植技术。第二年回国的时候，他带回13箱农业技术的书籍和20棵草莓苗。
2: 为什么要带这个草莓的种
1: 子？我在那里看到日本这个草莓价钱卖得很高，农民种草莓都赚大钱的。我们农民就晓得种粮食，顶多才养个猪。
2: 当时镇江这边没有种草莓的吗？
1: 没有，全国都没有。
2: 哦，
1: 全国都没有。
2: 所以您当时？
1: 我是全国最早
2: 种草莓、
1: 推广草莓的。
2: 那您那时候把这个草莓苗拿来之后呢？
1: 拿来之后，花了一年把它翻成10000多棵苗。
2: 您当时有什么想法？
1: 我们就选了一个村，开始种了9分地，9亩地就卖到1000多块钱。9分地啊，
2: 还不到1亩地，卖了9分地
1: 1000多块钱，农民高兴了。这个那个是种小麦，才1亩多块钱。
2: 啊，那就相当于翻了10倍啊。
1: 十多倍是轰动了，花了5年时间，居然发展到20000亩草莓。
2: 那农民的收入基本上都普涨了。
1: 居然过去的茅草棚子楼房叫草莓楼。
0: 之后，草莓种植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
2: 那您看着肯定可开心了。
1: 所以都是很成功的。我跟农民了吧，跟江苏科技报搞了草莓海收。帮全国21个省区引进了草莓品种跟技术，
2: 啊，全国铺开了。
1: 全国21个省区，他的第一批种草莓的农民
2: 啊，
1: 跟他的技术
2: 都是从您这儿买的苗。
1: 我这里买的苗，我教的。
2: 哎呀，那太不容易了。我们这些吃草莓的还真没有想过这源头。
1: 不晓得这个事情，上品的草莓80年代才有。
2: 那您这也算是中国的草莓的奠基者，
1: 所以中国草莓协会表彰我是什么功勋人物。
0: 1984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农科所所长，他提出在丘陵山区因地制宜实施水田保粮、港坡致富的思路，在低地水田种粮保口粮，在港坡丘陵种草莓、葡萄等高附加值的果蔬，实现保粮和致富双目标。
2: 水果呀，这些开始做起来之后，您慢慢的会看到一些农业上的什么问题？
1: 就是开始蛮得意的，成绩蛮大的。
2: 对啊，草莓
1: 草莓成功了。
2: 对啊，
1: 是葡萄也什么成功了？结果一调查，只有1/3农民得利。这个种草莓的 冷军收入已经超过10000块了。
2: 那另外三分之二呢？
1: 有三分之一出去打工了，这个打工的到了7000块了，这个还有三分之二没得劳动力。
2: 那还在种地的？
1: 哎，种地种粮食嘛，那个三分之一2000多块，我还没脱贫。
2: 嗯，
1: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2: 您还考虑这么多呀？
1: 农民要富起来嘛，只有三分之一成功了，还有三分之一没成功。
2: 但您的身份是农业专家，您帮助他们做技术辅导就行了。
1: 我还是共产党员，没完成任务啊。
2: 但是，你看赵老，您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农民致富，您当成自己的任务呢？
1: 就是共产党员就初心就是要叫农民都富起来。
0: 1993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主动提出不要专职领导待遇。
3: 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4: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3: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5: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1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去抓小孩的后途，却被
6: 在地铁车站勇斗小孩。
3: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0: 乌军是使用了625架无人机啊，600多架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双方呢也是有来有往。好，那就这样的一些话题呢，接下来我们来请教程教授啊，程教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这次呢，当然我们刚单从这个有一个数据看得出来，这次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攻防还是比较大的啊。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个数据，乌军总共动用了625架无人机啊进行打击，而且呢，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是乌军打击的是俄方的这个有很多的都是属于民用的这样的一些设施啊。那现在这一次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之内，俄乌的冲突这个激烈程度有一定的上升，那是不是和乌克兰最近集中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这个炼油厂啊、军工设施有关？接下来的这个双方的这样的一些走向，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些方向？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这里其实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最近冲突突然激烈的这个直接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有三点。第一点，这次是乌克兰开始进行战术转型的一个新的起点。那什么是战术转型？从今年六月以来，乌克兰放弃了单纯的阵地消耗战，改以远程无人机系统打击俄罗斯的腹地的

面油厂、军工企业以及物流的这个机构。比如7月6号就袭击了2500公里以外的叫鄂木斯克炼油厂。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瘫痪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并且制造俄罗斯国内的民生危机。那最近我们也许没有想到，俄罗斯居然要从白俄罗斯和印度进口能源。很多居民听说，这不可能啊，俄罗斯是能源出口大国，怎么要向他们反过来进口能源呢？就是被乌克兰无人机所打的。所以俄罗斯紧接着就以报复性的饱和空袭来进行回应。那重点又是打什么？摧毁乌克兰的军工复合体以及能源设施，它就形成了袭击报复这个怪圈，就是进入了这个怪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想居民们能够理解，就是这两天啊，北约峰会在开。那乌克兰想干什么？很显然和这个会议有关，就是他要向欧洲盟友们展示我还能打下去，所以你必须支持我啊，他有这个逻辑在里头。所以乌克兰所要展示的是持续作战能力，来锁定盟友们的后续军援，特别是什么防空导弹。那对俄罗斯来说，他想干嘛？他需要通过高强度的打击，要向西方反证明，证明什么？乌克兰你们援助了没用，我继续可以对乌克兰进行纵深打击，同时巩固俄罗斯国内的战事动员。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你看这个冲突最近又趋于激烈，就是这些因素。那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战略的韧性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又是什么？就是俄罗斯当下面临能源短缺以及九月份的杜马选举的压力，它需要以一种战果来展示俄罗斯的打击能力，告诉国内他目前取得的胜利。所以你看最近俄罗斯他也加大了打击的力度，双方你来我往，进一步抬升双方的这种报复袭击报复的循环。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是不是跟袭击这个炼油厂啊军工设施有关？我觉得完全有关。比如乌克兰他集中打击了俄罗斯的造血体系，这个造血体系是什么？就是炼油厂在今年以来总共招吸了和以往比多了10倍左右，这就变成了俄罗斯各地的能源限购、军工生产受阻。我刚才说了，人家从国外进口能源了，这是没有过的，这就迫使俄罗斯不得不分散它的资源来保护后方，削弱前方的优势。你看这是乌克兰的策略。那么对俄罗斯的逻辑来说，那么他想做的就是把乌方的这种袭击行动啊，刚才我们说的炼油厂啊、军工啊，把它定性为恐怖袭击，然后对乌克兰加大打击报复的力度，特别是把乌克兰的军工燃料设施作为对等的威慑，切断俄乌战争的这种乌方的持续作战能力，来震慑西方国家。那接下来会怎么样？第三个问题，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来看看短期是多少时间？大概1到2个月。短期我觉得双方的这种互袭，就是袭击报复再袭击再报复，这个循环它会常态化，同时这个烈度它会维持在一个高位。那么乌克兰一定会持续敌对行为的一部分，对吧？但是呢它还没有构成你就是敌方力量，它没有构成这个，它仅仅是一个灰色地带，还是有一个边境的。那么第三个，我们再看看北约跟乌克兰达到了什么情报共享的高度这个捆绑。美国等国的实时情报它嵌入了乌军的打击链条，已经嵌入进去了，使得西方在效果评估中深度捆绑战果。其实这个做法其实是一种影子指挥，它削

传统圆柱的中立性外观，就是你还是跟这个有关的，你是摆脱不了的，讲白了就这个意思。但是呢，是不是构成你真正的进入了军事冲突之中呢？我觉得不是啊。那么这里头还有什么问题？就是当前的这种风险，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定位，就是北约支持也好，直接接

0: 断的风险，我觉得是高于俄乌冲突之初的。就是不管怎么样，虽然不可能爆发直接正面的冲突，但是这种误判的概率它在提升，而且远远高于战争之初。这就是现在的风险。主持人，
1: 好，你看啊，这个美国方面呢，他其实一直都说，哎，我要斡旋啊，看看能不能停火，而且呢，
0: 对吧？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全面的分析。美国一会儿说我要帮乌克兰，一会儿又说希望俄乌停战，那这里头其实暴露出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掌控节奏和主导权，就是通过这种高频次的元首通话。特朗普跟普京通过多少次电话呢？我的记录里头大概有七八次了啊，两年时间里头七八次的通电话。那么通过高频次的元首通话和私人特使的斡旋，比如他时不时派自己的女婿库什纳前往俄罗斯，那么美国想干什么呢？他就试图确立在俄乌问题上的唯一调停者地位。这个我们要注意了，你们谁调解都没有用，我调解有用，就是唯一的调解者。这样的话就大大弱化欧洲盟友的话语权啊，欧洲盟友他想主导啊，这个是我欧洲版图的事情，我要有话语权。但是对不起，人家特朗普的做法就把他们边缘化了，同时呢也在向美国国内展示他是和平推动者。因为竞选的时候特朗普说了，我当选24小时停战啊，那到今天还没停战，所以他要体现自己在兑现承诺，和平推动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低成本消耗俄罗斯，那通过持续提供情报和关键武器，比如防空系统、远程打击能力，这是不是矛盾呢？一方面把普京请到了美国，另一方面还在支持，这是不是矛盾呢？矛盾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就是要让乌克兰具备纵深打击能力，迫使俄罗斯陷入一个长期国力和后勤的消耗，而无需美军直接介入。你看，低成本消耗俄罗斯，不断的消耗我的竞争对手，让你没有办法和我竞争。第三个就是战略转移，把俄乌停火跟伊朗局势这些全球热点进行绑定，放在一起来谈判，就是以中东的让步来换取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个软化立场，说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压力。你看，特朗普是个交易型的总统，他特别喜欢做交易。那这个交易做了，对美国来说有什么好处？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第四个，就是避免局势的失控，但是呢，又拒绝和平。什么叫避免局势失控？就是避免让冲突陷入一个不可控的新的状态，就是既不让俄罗斯快速获胜，打破欧洲安全架构，也不让乌克兰彻底崩溃，导致他在西方的，
1: 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的领导人都是出席这次的北约峰会了啊。另外呢，也包括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还有韩国总统李在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他们7号晚间呢是参与这个北约国家领导人的晚宴的啊。在峰会上呢，北约国家领导人重点关注防务开支增加进展，还有提升军工业的生产，以及如何将防务负担从美国转移到欧洲等议题。美国呢，其实他们一直在这个催促欧洲要加大防务投资，要承担起欧洲大陆防务的主要责任。用特朗普的话来说，你那么远的地方，你们自己的事儿，你为什么自己不扛？要我来帮你扛啊？我还得花钱。那么北约欧洲成员国的领导人呢，他们也对特朗普一直说呢，说我们现在正在兑现啊，正在兑现之前呢，因为有过一些承诺，包括一些具体的数字等等，其实呢他们呢也是会总的来说会希望和特朗普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啊。好，就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到陈汉平教授，一起来请教一下啊。陈教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好。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北约这个峰会的这个事儿啊。刚才前面其实我们在谈前一个话题的时候，你也提到了这个这两天北约峰会在开。北约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说之前有一个目标是什么呢？2035年军费啊要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5%。啊，其实呢，这个数字其实挺高的啊。这个欧洲很多国家呢，他们一般呢就是在2%左右。那从2%一下子跃升到5%啊，这个目标其实是很高的。

0: 而且呢，欧洲有很多国家它是高福利国家啊，它这个高福利国家呢，它的这个防务开支，它的军费开支一般它不可能太高。但是呢，现在它的目标说啊，虽然2035年还有大概9年的时间，但是一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目标有没有可能达成？它最后会不会其实是个空的一个承诺？另外呢，美国它刚才我们说到了。高额军费你要跟我分摊，你北约的这样的一些开支我美国出的钱要更少，但是呢，这是会逼迫欧洲最终真的能够形成防务自主，还是说其实只是在变相的转嫁美国他自己的军工产业的成本呢？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北约设定的目标是2035年他的军费要占 GDP 的5%。那目前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这个我们的邻国日本2027年它是 GDP 的2%，那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是多少？我们是1.3%到1.5%之间。那么如果北约要提升到5%，那是个什么概念？它能不能实现？我们来看看啊，我觉得它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欧洲国家、北约国家它的财政空间它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目前很多北约国家它的军费仅仅是2%，有的还不到2%。那么你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翻倍增长，你需要大幅度的挤压民生的预算。刚才你提到了欧洲是高福利国家，没错，范架里头由美国来这个主宰，而北约成员仍然沦为所谓的战略自主是一句空话，最终人为的附庸，所谓的战略自主是纸上谈兵的事情。所以最终就是这样一个结果。主持人，
0: 好啊。刚才呢，前面呢，我们前一个话题在谈到俄乌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其实北约啊，包括美国在内呢，其实一直在支持乌克兰的。那对于乌克兰讲的话，那如果没有北约的支持的话，他这仗早就打不下去了。那现在呢，其实他还硬撑着，就是北约方面的这个援助呢，其实还一直都存在，而且呢，还能暂时能够维持他们的这个战场前线的这些用度，啊，这个。当然主要是两点，一个是钱，一个是武器啊。但是呢，这个北约成员国呢，他们肯定是还会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的承诺还会继续。然后呢，有这样的数据，各国领导人预计将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啊。另外当然还有援助啊、培训啊等等。在2027年还要维持同样水平的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啊。承诺啊，但是目前来看呢，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北约它这个内部啊，它本身存在比较大的一些分歧，各个国家对于你比如说你扩展军费开支啊，以及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方面，它的确有分歧。那么一个是规模的分歧，资金来源等等这些分歧其实都很大的，所以说呢，北约内部其实是有一些撕裂的。那这种长期的援乌的体系，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出现断层啊等等？然后这个持续的军援对于俄乌的冲突的长期的走向有怎样的一些影响？
1: 好的，这里同样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援乌的体系是否面临内部分裂和美国缺位的双重断层风险，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就看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风险是存在的，而且风险的程度很高，等级很高。那具体有三个小点。第一个就是北约内部成员国之间它的利益博弈出现了日益激化的态势，比如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在资金分担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分歧。波兰呢，曾经拦截66亿欧元的援乌资金，那么要求他买波兰自身的武器。匈牙利呢，虽然解除了部分阻挠，但是仍然持有保留态度。那德国呢？德国国内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和政治阻力，那这就变成什么呀？各自成员国内部的利益博弈出现了一个激化的态势，就是不再像以往那样，这个一口气投入多少钱来援助乌克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援助的结构出现了单一化的态势。什么叫单一化？当前援助乌克兰是高度集中在防空体系上，比如爱国者导弹，而乌克兰现在急需什么呀？急需火炮、弹药以及地面装备，而这些是严重不足的。泽连斯基甚至被逼

0: 被逼着逼供对方索要核心军工技术，这就暴露了西方常规库存枯竭和乌克兰自主造血能力的缺失的双重危机。那第三个是什么？美国的战略重心它在转移，就是讲白了一句话，他的心思恐怕还不完全在乌克兰上，所以美国从直接输血者变成了技术政治的支持者，这就导致欧洲不得不独立承担巨额的援助资金。那么能持续多久，能不能有可持续性，这都是问题，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持续军援对俄乌冲突的走向会带来哪些影响，也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未来的战争会陷入一种消耗战的僵局之中，比如乌克兰因为外援这个延迟和装备的损耗，可能丧失主动进攻的能力，转为被动防御。那么长期来看呢，冲突又将演变成一场拼耐力的消耗战，乌克兰的社会和经济承受能力将面临极大的考验，因为毕竟你的国力是不如人家的，这是从战场态势呢，就是进入一种消耗战。第二个，从战略格局上来看，欧洲安全的依赖会进一步加深，自主性它会受到削弱。比如，它在短期内，这个乌克兰啊和欧洲都难以摆脱对美国的情报、指挥系统和高端武器的依赖。但是呢，一旦美国这个进一步疏离，就比如说你在乌克兰问题上，你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你有新的考虑、新的立场，那么欧洲真的将面临防务真空的风险，北约内部出现美欧脱钩的这种安全框架的重组，那么它是有可能的。那最后一个就政治上的后果，和平的谈判的窗口被压缩，因为你明年还要去援助乌克兰，那就使得乌克兰可以继续打下去，虽然打的烈度谁也不知道，但是是会在未来把谈判的窗口进一步压缩了，就是挤压了谈判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啊，这是这三种态势，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呢只是暂时不打啊，没有说这个已经彻底停下来了。而且今天呢，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这个双方还是在互相的攻击啊，这个一些战斗还是在继续的。另外呢，其实巴以也没有完全太平啊，所以呢，这个峰会，北约峰会上面，他肯定要讨论这样的一些问题。北约方面他们也重申了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啊，说反对伊朗核扩张。那很多人可能也会问，你北约呢，我们也知道啊，北约从最初成立的时候，它主要针对的就是俄罗斯方面。那么但是现在呢，北约它有的时候它会往外介入啊，往外介入。那您觉得这次它会不会介入到中东战事当中去？如果要介入的话，有可能会介入多深呢？
0: 好的。我觉得呀，这也是我们军迷朋友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打伊朗，以色列打伊朗，那北约会不会介入？会不会在特朗普的要求之下、愤怒之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呢？我这用了一个词，重新考虑，因为此前北约是非常明确的表态，不会介入到伊朗问题。同时，你看美国的紧密盟友，美国的重要的跟班英国，英国没有参与。2003年，我们还记得伊拉克战争吧？当时是美第一个，法律解释的模糊化，很模糊，因为第五条它覆盖的是什么？是传统的武装攻击，这是当年定的。那今天有什么？今天早就不是传统的武装攻击了，有网络战，有电子战，有混合战争，无人机，对吧？这些它都没有写在里头啊，因为当时没有，对吧？那时候北约达成协议的时候还没有网络战、空间战、电磁战、信息战、无人机战都没有，那这个算不算，对吧？它很模糊。那俄罗斯可能就利用这些，用非对称进行施压，这是第一个困境。第二个，美国承诺的条件化，就是美国是有承诺，但是它是有条件的。特朗普呢，把防务保障和盟友在中东政策上的忠诚度进行挂钩，意思呢就是你得支持我，你得配合我在中东的行动，我才能履行义务。那这就是什么呢？那就使得第五条名存实亡，对吧？本来第五条是很清楚的，结果呢他非要条件化去捆绑，你得帮我，我才能帮你，你不帮我，我不帮你，就这样。

0: 第三个，战略重心的转移。美国现在正在大幅度的削减欧洲驻军，并且重新评估它的必要性和规模。因为美国认为未来竞争的重点它不在欧洲，在哪里啊？印太地区。那欧洲怎么办？你们自己负责啊！你欧洲需要承担你自身的保护责任。所以你看，这些就使得对第五条的这种实际约束力大大放化，大大松懈了。那么我们再看看跨大西洋同盟，就是北约里头会不会出现松动啊，政治会不会破裂呢？我们来看看啊，我觉得破裂是不可能的，但是松动或者说合作的逻辑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从哪些方面来说起呢？也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从价值观联盟转向利益交换。以前大西洋两岸是什么关系？价值观联盟，我们是同样的价值观，我们是哥们儿。今天呢，向利益交换，我们要进行利益上的交换。美国不再无条件的提供安全保护，而是要求欧洲国家你自己负责啊！这就让欧洲国家和美国是一个什么呀？离心离德。虽然框架还在，组织还在，人心涣散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内部的裂痕公开化。过去北约是一个小团体，没有那么多国家，它是比较一致的。今天的分裂是公开化了，比如美欧在对乌克兰威胁认知上，刚才你也讲到了，对它的威胁的认知它是不一样的。对伊朗核问题，对乌克兰的支持，它都有分歧，而这种分歧又加速他们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最后一个就是，他们在形式上好像是一体的，但是实际上掩盖了他们根本性的分歧。那根本性的分歧其实就是这次会议北约峰会所暴露出来的，就是怎样去应对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倾向，是吧？刚才你讲了嘛，特朗普这次会议很愤怒，很不满，是吧？因为他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代表，这种孤立主义倾向使得欧洲对他的长期的可靠性产生深度的怀疑，就是你还可靠不可靠？我现在吃不准，我有怀疑。讲白了就是这个。那表面上我们是一个组织，是北约，但是实质上，他们对美国的这种可信度、这种怀疑度在不断的提升。所以北约第五条，我做一个归纳，可还具有象征性和部分威慑力，但是已经不再是不可动摇的安全铁律了。那么跨大西洋同盟啊，也正在从一个紧密的共同体演变为今天一个松散的利益俱乐部。主持人，
1: 好的，好，今天非常感谢陈教授给我们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军情观察节目的全部的内容了。我是代班主持刘洋。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来联系。另外呢，有任何的感兴趣的军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抖音号上进行发私信啊，和我们的主持人郝帅进行联系啊。好的，各位，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东有话说。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作品的主题其实它涵盖的挺广的，其中有一位老师哈，特别哈，我造访他三趟了哈，他才愿意来展览的哈，就是这一位台湾的木雕的工艺大师黄妈庆老师，所以这次很不容易把他的作品哈呈现出来，一共有三件的立体件，以及还有三件的挂件，这样木雕就全是木雕，包含墙上挂的这些挂画也都是木雕，他木雕完之后是又涂了一个漆。星云大师在世的时候呢，也特别想要邀请他来故乡这边扬州这边，请他来，他有一个这个心愿啊，那正好这个连展，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完了他这个心愿，因为他有答应星云大师，有机会会过来扬州这边来一个展览这样。这次来的老师哈，都是比较有资历的，比较有资深的，其中有书画院的理事长，有粉彩协会的理事长，还有一个艺术协会的理事长，都一起来参加。但是这些艺术家也都是宜兰县美术学会的会员，对，他也是其他的学会的理事长。这次来的比较资深，级别挺高的，对。那我们扬州就比较着重在水墨书画嘛，哈，所以借由这一次的，也可以让我们扬州本地的这些艺术家多多交流。这一次台湾过来的这些作品啊，哈，类别比较多了，也比较丰富一点，涵盖的类别比较多，包含这个台湾的柴烧哈，它这个是这样，入窑一次，出窑万彩，它没有上釉，就靠着落灰，氧化还原成了一个颜色的这样，它这个上面是没有上釉的。千眼观星，它也获得了台湾的一个艺术大奖，这个千眼观星这个作品，你可以看得到哈，其实台湾的艺术家他的。台湾的那个元素会比较多，那这位老师也是，其实这位老师呢，他有一个还有一个强项是在做雕塑，但雕塑不好运过来，哎，对，所以他就提供了油画作品，他的雕塑都很大件，经常去国际参展了。
1: 李立军介绍到的这位擅长做雕塑和油画的艺术家叫游慧君，这次他带来的是两幅台湾少数民族女性的肖像画。当我被这两幅油画深深吸引的时候，正好画家本人就在作品边合影留念，于是我和他聊了起来，才知道原来画中人身份特殊，他们是部落公主。
2: 我就提供这两幅人像肖像的现场写生作品。
1: 这个概念就是说，他坐在你面前，很快的把它画下来。
2: 对，所以我留了很多留白啊，还有未完成的部分。
1: 我看您的用色非常的大胆，非常的饱满，充满了生命力哈、啊。这是您自己的绘画风格，还是说您受这两个人物的影响？
2: 应该就是互相的啦。可能我原来就有这样子的风格的取向，再加上因为我们台湾的少数民族其实是充满生命力的，那我想画者跟模特之间其实是互相的。
1: 这两位画中人是您的朋友？
2: 对，
1: 都是您的朋友。
2: 对对对，我们到部落去，然后这是我的部落朋友，那他们呢都是台湾族的两位公主。
1: 公主？
2: 对，因为我们台湾族都还保留一些公主部落长老这些阶级，
1: 这个是属于台湾的少数民族，
2: 对对，
1: 现在依然保留的原来的习俗。
2: 是，
1: 他们平时在部落里面的生活，跟我们普罗大众的生活是
2: 一样的，
1: 一样的。
2: 对他们，这位像这位，他本身是个药师，
1: 药师，
2: 对，那他是一个老师，其实生活都跟我们一模一样，只是说他们在部落里面，他们想要保留他们原来的传统。所以呢，他们很刻意的保留阶级制度。

0: 譬如说台湾族的公主才可以戴那个翎羽或者是百合花、啊、有一次我们就画他们两位小朋友，我想哎、欸，为什么他可以戴百合花他不行，哦，原来他是贵族他不是。其实他们这些少数民族就是高山族，他们的传统我们也是觉得哎，继续保留下去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事，所以我会常常就跑到这个部落里面去，然后请他们把一些他们祖传的衣服啊传统习俗介绍给我。
1: 两张色彩饱满极具生命力的油画在玫红色的墙体底色衬托下，再结合灯光渲染，人物显得格外鲜活。画家尤慧君笑称，扬州市美术馆的展厅呢，给他的作品加了分。
0: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硬体条件真的是非常好，然后提供了艺术品一个很好的展出的情境跟氛围，还有展出的很好的一个空间。其实非常感谢有这样子的好的环境来展示我们的作品，对，这个是我们非常羡慕的。用羡慕哦，我也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来。
1: 参与本次联展的既有礼赞山河胜景、时代风貌的恢宏之作，也有书写自然意趣、承载古典气韵的匠心作品。即便同样是书法，两岸艺术家的风格呢都很鲜明。比如说台湾书法家钟明诚，他的书法则更有一种绘画的布局，为本次联展特意创作的三幅作品则带有浓浓的扬州味道。
2: 我是钟明诚，来自台湾宜兰县，那我现在是一个书法协会的理事长，很高兴这一次应邀来扬州参加这一次的交流活动。这次的主题是共此明月，照见异星，那就是两岸宜兰跟台湾的艺术家共同的一个展览。我这次呢准备了三件作品，都是书法作品。那第一件作品是一苇渡江，达摩渡江，因为有一个说法是他从镇江渡到我们扬州，所以我选择一苇渡江这样的一个意象来代表我对扬州的关注。那另外一件作品是迷蝴蝶，迷蝴蝶我是用吕湘云的景色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我用其中的迷蝴蝶庄周梦蝶的意象呢来呈现。那最后一件作品是二十四桥，我是用杜牧的一首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我取二十四桥这样的一个地点来代表扬州市这个一个美丽风景的一个地方。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到扬州来展览，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呢，两岸有更多的交流。谢谢主办单位给我这次的机会。大陆的书法其实我平常所关注的都是微信上面的书法的讯息，因为大陆这边的书法毕竟还是非常非常的盛行跟富有传统的功夫。在台湾其实因为教育的关系，所以台湾的书法目前已经渐渐的式微，其实写的人并不多。就我的观察而言，其实台湾的书法是比较多现代的绘画的一些概念在里面，它可能走得稍微比较现代一点。我觉得大陆这边是传统功夫非常非常的深厚，所以对我来讲，我平常其实我大部分还是都是从大陆这边汲取传统的养分，因为毕竟传统功底是我们学习书法的人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汲取现代艺术的一些概念来加入到我的作品里面，让我的作品呢更加的富有现代感。所以呢，不管是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其实这两地都是我书法的创作的源头活水。
3: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相对于艺术展的宁静典雅，晚上同源音符阳台青年草坪音乐会则充满了动感和热情。尽管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但活动转到室内之后，热情丝毫不减。来自台湾的阿布斯是音乐会的主持人之一，他活泼健谈，特别符合我对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想象。
4: 乌尼纳米胡米萨塞克尼海阿布斯，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布农族的，我叫阿布斯詹敏元，可以叫我阿布斯。阿布斯是我布农族的族名。
5: 阿布斯是什么意思？
4: 其实在我们布农族来讲，名字没有太大的意思，它就是一个名字。但我们名字最特别的地方是用传承的，对，像我是传承我们前我

0: 可能我长辈的名字传承给我，我们会用位阶的方式把这个名字传承下来，所以这个名字在我们部落里面可能就有30个、40个、50个，不一定，对。
1: 就是您的后代也有人可能会用这个名字，
0: 对对 对，我们就希望名字不要被忘记，所以才用这样的方式一直传承我们的名字下来。
2: 不过阿布斯特别提醒我，他说其实台湾少数民族人人都能歌善舞，这其实是刻板印象，但每个部落呢确实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音乐和文化。
0: 布农族其实最有名最知名的应该是八部合音，那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没有任何的乐器，而是我们所有的猎人们，因为这个只能男生来呈现，所有的我们布农族的男人们，大家围在一个圈圈，会有一个人先做一个起音，然后再慢慢的一直往上堆叠的合音。但这合音呢，跟一般的我们所谓的有乐理的合音又不太一样，因为它不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些第三阶、第八阶还是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很自然、浑然天成的。我们布农族相信哦，声音越好听，你越能打动天使。

0: 农族的我们的团员们，他们穿着布农族的族服哦，然后但是呢，他们唱的是别族的歌曲哦，他们唱的是阿美族的歌曲。其实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对，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我们整体文化的感觉，一个团结欢乐，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美妙的歌声带给大家。
1: 今天现场有多少个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
0: 哦，今天非常多哎，因为有阿美族，好，阿美族可是我们人口最多的族群，哦，然后还有泰雅族，泰雅族人口也非常的多，还有我们布农族，应该还有泰卢格族等等的。我们每个族群哈，我们的语言不同，我们的文化不同，音乐也不一样，然后我们代表都不太一样，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的音乐。所以
1: 今天因为天气的缘故，我们本来是草坪上户外的音乐节，
0: 对，
1: 可是因为下大雨我们就被迫改到了室内。
0: 嗯，
1: 可是好像这种气氛一点都没有受影响
0: 哦。对我们来讲没事的OK 的，对，因为在我们部落来讲，我们靠天吃饭啊，对，所以不论是遇到下雨啊或者是任何的状态，其实我们都可以很 free 的，或者是很 chill 的，把我们的这种精神给表现出来。
1: 在这场音乐会上，战舞、纳鲁湾、拥抱世界、拥抱你等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喜悦的笑容、动感的节拍，把现场的氛围快速点燃。不少观众啊，被这份热情感染，纷纷自发地加入到表演的队伍当中。两岸青年手拉手、肩并肩，在欢快的节奏中载歌载舞，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被一个充满力量感的歌舞节目深深吸引，特别啊，是他们脸上绿色的纹面又美又飒。
2: 我来自台湾苗栗泰安乡，我叫洛轩，那我族语名字叫哈金尤绕，哈金是我的名字，尤绕是我爸爸的名字，所以我的全名叫哈金尤绕。我们的团体叫巴达斯文化艺术团，巴达斯代表是泰雅族纹面的意思，所以就象征我是泰雅族的。
1: 今天我看到现场每个人脸上都有漂亮的纹面，这个是用什么画上去的，还是一种水印的形式？是用颜料画上去的？
2: 对，颜料，绿色的眼影盘跟我们的眼线一起画的。对，那以前都是排针这样子慢慢敲打，对，然后以前都是没有麻药的，所以以前的时候老人家他们会痛到没办法。
1: 现在大家就是采用眼影啊，用眼线液把它画在脸上。
2: 对对对。那我们这次来扬州呢，要呈现的这个舞马呢，是专属是我们泰雅族的一个舞蹈，从我们泰雅族的三宝的精神，就是口黄琴、跟纹面、跟织布。那我们脸上画的纹面代表的是呢，就是男生跟女生，那男生一定是要有非常英勇，能够保护家园，才有这个权利或象征的一个勇士的精神，也是属于他们的成年礼。那女生的纹面呢是比较大比较宽一点，是呈现的是女生要的织布的经济一定要非常的厉害，因为每一个家族的纹面的图腾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相信祖灵的话，所以当我们的祖灵走之后，我们都一定会渡过一个彩虹桥，那我们的祖灵会在桥头的另一边会等着我们，他会用纹面来辨识你到底是不是我的族人，好，或者是你是我的部落的族人，或者是这个家族的人，他们都会透过纹面来迎接你，所以我们都会非常相信祖灵，社会的规范也是听祖灵的一些规范跟禁忌，所以我们这个舞马这呈现在都在这个里面。那当然也有我们的古调传唱是最后那一首歌曲，就用我们最传统最简单的舞步跟唱法，
3: 然后点留言参与互动了。可以在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也欢迎大家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产品啊。好，那么首先呢，朱律师，我们来讲一讲是什么，就是按照这个陈先生的说法啊，小梅用陈先生的名义给他的孩子买一套房，房子的首付和65万房贷啊，哎，不需要陈先生去还，你看看啊。然后呢，小梅的儿子说了，说房本上名字是陈先生，现在没人住，这个让陈先生买房等等等等否认。就这什么样一个操作？那小梅母子俩这个做法啊，涉嫌诈骗吗？当然很奇怪，你看房子房本上写的是陈先生的名字，是不是？但是呢，你看啊，房子首付啊，65万房贷不需要陈先生付，房子他们住，这个到底怎么看这行为啊？这操作，
4: 这个操作的话，如果真是陈先生所说的是借你买房。

0: 很难构成诈骗。仅就目前的信息来判断，大概率可能陈先生说的会属实，因为他声称对方是支付了首付和65万房贷，那这个是可以查询的，这一点是不可能是造假。所以呢，如果陈先生所说的属实的话，那么这一点对陈先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如果断供了，银行会找陈先生来还贷。
1: 您认为他不是一个诈骗，就这个很奇怪，这个操作是借名买房是吧，房子属于陈先生，然后呢首付啊65万房贷不用他还，等于小梅的这一家人去还，他们来住，那他们图啥，你看看这意思，我们这个有人打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么操作，是不是啊？
0: 不排除这背后涉及到你比如说限购啊限贷的这些政策，比如说小梅或者他的儿子是否符合这种限购的政策，或者包括限贷他是否符合那种去做这个银行贷款的这种满足，能够满足这种条件。那如果说他是因为限贷的政策自己不能去做这个贷款人的话，那可能找到陈先生以他的名义去买房。
1: 哦，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啊，所谓的借名买房。但是他们这个所谓就是长期的霸占啊居住啊，就这个啊，这个也不叫侵占，这也够不上，这块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这个房产、
0: 目前来看应该是不构成的。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个环节似乎处罚就没有，是不是处罚就没有房子这块。
0: 仅就这个环节的话呢，是一个民事纠纷，只不过陈先生后面如果是断供的话呢，他可能会要承担，你比如说银行起诉我不能够还够那个这个偿还这个房贷的话，那陈先生有可能败诉，一旦败诉有可能会失信，被这些人名单会列进去，像你高消费啊等等，会有一些经济损失。
1: 陈先生已经是断供了，还不上了，然后呢小梅已经把他拉黑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房子登记在陈先生名下，但是呢你看这个首付啊还贷啊都是小梅他们去操作的，那这个还后期还是应该陈先生去还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是吗，就是这个贷款。
0: 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陈先生去还，如果陈先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房子跟小梅之间真的有协议，或者说哪怕是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真的是借名买房，那么他陈先生啊就是说这个出现了损失以后，就是银行诉他对吧，冻结了他的工资卡了银行卡等等这些，那陈先生想要挽回损失的话呢，收集好了证据之后可以去起诉小梅要求他赔偿他的损失，但是前提是他有证据证明双方真的有约定是一种借名买房的关系。
1: 那这个约定如果是口头呢没有用是吧，很难
0: 如果是口头的话那没有证据证明就很难，如果口头有录音也行啊，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很难证明这个是代持的行为。
1: 如果有些聊天啊微信啊这可以啊，
0: 可以形成证据链来证明。
1: 对，如果是代持什么意思，就是我可以起诉啊，这房子最后会怎么样一个结果，如果是代持的话结局会怎么走向。
0: 如果是代持的话呢，正常的思路会是这样，就是陈先生断供了以后银行起诉陈先生，然后一个一系列执行过程，最后给陈先生带来损失，然后陈先生起诉小梅，陈先生起诉小梅或者说小梅的儿子证明他们之间有代持关系，要求他赔偿他之间的损失。
1: 哦，只能主张损失，损失这块，然后房子还是归陈先生是吧，如果说哈、这个、
0: 因为陈先生要想起诉说我这是借名买房、我要求把这个房产还归回归给小梅，这一点是很难的，在法律上很难走得通。
1: 哦，房子归陈先生，然后陈先生管对方要求赔偿，是这个意思吗，就代持这块如果解除的话、
0: 由此带来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我们国家民法典有规定吗，物权公示原则以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的发生这个效力的这个登记为准吗。
1: 好，这是第一个大环节啊。还有小梅呢还把陈先生包装成一个大老板，让他成为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啊，说通过公司贷款下来以后分给陈先生一部分，但实际上呢一分都没有分。然后呢就变更到陈先生名下这个公司啊，就注册地址记者去查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这个公司，像一个骗局是不是，像一个骗局，那这个就法律的风险啊陷阱啊就很大了，这个您讲讲有什么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
0: 这个所谓的包装啊，这个大老板的包装确实又是另一个法律陷阱，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称叫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因为呢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呢，法定代表人是对外代表公司的，通常呢他要对公司的行为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后果，你比如说民事责任啊行政责任甚至包括刑事责任，打个比方公司要涉嫌到这个单位犯罪的话，法定代表人可能也会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甚至说公司的民事责任民事上的债务也不排除法定代表人也要会受到牵连，甚至包括欠税呀、执行案件呢，法定代表人还有可能会面临限制高消费啊、列入失信名单、个人征信受损等等，这些严重的后果都是有可能的。
1: 太多了，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是吧，太多了。
0: 对，
1: 全套等于是
0: 承担后果。
1: 但是他这个公司地址根本就不存在，就是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公司的注册地址，这个其实

0: 不影响他已经成为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要面临的
1: 民事行政。对，因为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做过登记备案了。
0: 哦，跟他这个地址在不在呀，对不对得上号没有关系。
1: 是的。
0: 那他如果觉得我太冤了是吧，我怎么样去掉这个法定代表人，我不想当啊是吧，这个怎么办呢？有办法吗？
1: 这个过程也会比较难啊，也比较难，但是现在确实有了这个新的法律路径。这一条的话，那个陈先生呢，首先可以给公司发函，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如果公司配合的话呢，可以直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但是如果公司不理他，根本不配合，现在小梅把他根本就拉黑了，他也可以起诉到法院。我们2026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一个叫做新修改的叫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是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公司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涤除他的法定代表人登记。当然了，前提他得要证明自己不持股、不参与经营，也没有领到报酬，只是一个挂名。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大概率会判决支持他所要求涤除公司登记备案的这个请求。
0: 大概率可以去掉这个法定代表人，是吧？可以去掉啊，通过起诉。就这个也没有办法认为你们是搞了一个圈套，让我钻，让我给你背债，怎样怎样被骗。就从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这一块，也没有办法追究小梅他们的这个刑事责任，是吧？就这块。
1: 这个是比较难，因为对陈先生来讲，登记他为法定代表人中间应当是经过他配合，你比如说签字啊，甚至包括一些视频上的一些认证啊，这些他应该是知晓并且这个配合的，否则的话那就是冒名了，那冒名又是另外一种行为，本案当中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明明知情，现在是、
0: 对，他知情，他被包装嘛、他知情啊。
1: 对，
0: 好，这个本身就有婚姻的小梅，你看啊，以恋爱为名让男方呢买房子啊当法人，最后呢把他拉黑，整套来看全套操作哈，是不是一个诈骗罪啊？很像是不是，但是他否认说把这个什么陈先生当兄弟，你看看没有网恋，说他喊我老婆没有同意，说这个聊天啊是 P 出来的啊，怎样怎样，根本也不承认什么买房啊法定代表人的事儿，完全不承认，这个不是他不承认就可以吧？因为从目前证据来看能够得上一个诈骗吗？
1: 目前的这个信息来看呢，不排除构成诈骗的可能。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诈骗罪核心是什么？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基于错误的认识来处分财物。目前来看，小梅她有隐瞒真相，比如说隐瞒自己已婚的真相，从而呢，而且让陈先生陷入一个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会跟他进行结婚，从而心甘情愿的买房贷款。虽然买房贷款这些方面，这个钱财呀，没有真正进入。不一定真正进入小梅或者他儿子的账户，但是中间这个陈先生他有赠送各种贵重物品的这种行为，这种贵重的物品的话呢，你比如说如果能够达到诈骗罪的这个数额，像是什么3000到10000元，数额较大，也不排除有构成诈骗罪的这种可能。
0: 江苏是6000就起刑了是吧？
1: 全国范围内的话呢是一个3000到10000，然后各个省份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然后具体再有细化的标准。
0: 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以您的经验来看，这可能性大不大涉诈骗罪？因为没有看到警方已经立案，说警方是介入处理，是吧？这个没有说是一定是刑事立案，这个可能性大吗？
1: 所以这需要看一个完整的证据，比如说双方完整的聊天记录里边，是吧？是不是隐瞒真相的这种行为啊？再加上说有这个明白的表述，我跟你以恋爱为诱饵，虚构这种身份，然后让他以为他愿意跟他进行结婚。还有包括转账记录，甚至包括证人证言，就对他们之间恋爱关系的这种认可，这些都是关键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看他这个案涉的数额和资金的这个流向，这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啊。第三点呢，也要排除一下，如果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小梅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话呢，可能警方会倾向于认为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民事纠纷，不是刑事犯罪，就把这些要给他排除掉。
0: 证据够不上，可能这个刑事案件定不了，就诈骗罪定不了啊。
1: 嗯，
0: 如果能定得了，我稍微提一下，这个我们讲的比较多了，量刑一般是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如果说够不上一个诈骗的话，那这个行为有治安处罚吗？治安方面也没有。
1: 如果够不上诈骗的话，也有可能治安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像是盗窃、诈骗、哄抢等等这些行为的，一般来讲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或者是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话呢，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还可以定出3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如果有损失还要赔偿是吧？还有一些民事赔偿，如果有损失的话啊，陈先生呢？
1: 是的，金镯子、金项链也可以去通过民事这个诉讼的方式给要回来。
0: 如果涉罪涉诈骗罪，这个是赃款吗？就是金镯子、金项链。是吧？这给他买的，这不是一个赠与吧？因为基于一个犯罪事实，如果认定是诈骗，那这个叫退赃，是吧？
1: 但是

0: 在这里面，陈先生是受害人呢，可以要求他退赃。
1: 啊，退赃。如果够不上一个诈骗罪，那这个就是治安处罚的话，这个也叫不叫退赃？还是通过民事来要求返还？
0: 治安处罚里面呢不涉及这个，陈先生可以另行通过民事诉讼，他呢要求他返还这个金项链、金镯子，或者是返还这个同等的这个金额的现金，这个金钱也可以的。
1: 小梅呢，她是有老公的，对吧？是已婚，已婚，然后以恋爱为名去忽悠这个男方，她这个够得上一个重婚吗？似乎没有以夫妻名，
0: 我们国家目前对重婚罪认定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依据我们刑法的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跟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本案中，陈先生和小梅没有领结婚证，没领证的情况下，要认定为重婚罪中的事实婚姻是很困难的。除非能够证明小梅跟陈先生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邻居啊、工友都认为他们是夫妻，对外一共夫妻相称。也就本案来看，目前似乎没有以夫妻。对外以夫妻相称，内部的话，就是说微信聊天的话，他不能够认定为是对外以夫妻共同生活。
1: 两人在视频里喊和对外去宣称两回事儿啊，这个不会。好，
0: 哎，
1: 大概率可能够不上啊，够不上哈。
0: 是的。
1: 来，最后我们讲讲这个案件的提醒，很多人上当受骗呢，是吧？啊，以为遇到了真爱，结果背了一身债。
0: 案件要提醒的还是比较多。
1: 啊，对，你提示一下。
0: 第一个是网络爱情一定要谨慎，要擦亮眼睛，核实身份。第二个是借名交易需要谨慎，就是一旦涉及到买房贷款，注册公借名注册公司，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要轻易出借自己的身份。第三个，当我们发现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一定要留全证据，立即报警，保存好所有的证据，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等等。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朱俊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带来什么样的案件和提醒。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天霄。最近这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表示，在杭州地铁站内遭遇了卖惨骗局。在几个热闹的地铁站，特别是旅客较多的地铁火车站，不少年轻人、学生、外地游客中招。有位网友经过自助售票机的时候，被一位老爷爷叫住。这位爷爷说自己年纪大，不懂智能设备，不会用，也不懂手机支付，买不了票。票是老人自己选的，要14元。老爷爷让网友帮忙手机支付，等下给网友现金。结果拿到票以后，老人转头就走，压根没想到给票钱。网友便把老人叫住，要求给票钱。老爷爷却直接耍赖，说自己没钱，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让网友好人做到底，就送他一张票吧。
1: 装醉啊，拖延时间，而同伙呢趁机入室安装的摄像头，实在是太吓人。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朱律师您好。
0: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2025年的一个晚上，宋女士虚掩房门下楼扔垃圾，返回时遇上两名醉汉在电梯口耍酒疯，导致其他人无法进出电梯。等回家后，宋女士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隐蔽摄像头，她立即想到了陌生男子的怪异行为。物业调取监控发现，两名男子貌似蹒跚离开小区后，迅速恢复正常人状态，根本没有醉酒。醉酒男子贾某及同伙乙某、丙某很快落网。经查，贾某受人委托调查宋女士，掌握宋女士外出规律后，就安排同伙潜入宋女士家中安装摄像头。
1: 嗯，好，来，朱律师，首先呢，这个贾某是安排同伙乙某潜入宋女士家里装这个摄像头，自己呢拉上这个司机丙某，他俩自导自演一场醉酒的戏码，是吧？啊，去拖延这个宋女士回家的时间，涉嫌的是什么样的犯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吗？还是什么样一个罪名？像这样的，
0: 目前给他定的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刑事犯罪。
1: 为什么是刑事犯罪而不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治安处罚？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0: 刑法上面规定的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就处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司法机关通常会把握一个尺度，只有是情节严重的非法入侵行为才会启动这种刑事追诉。而本案当中，他侵入之后，他是安装了这种悄悄地安装了这种摄像头，安装摄像头的这种行为，它的隐蔽性和这个伤害都非常的大。

0: 一种情节严重的体现，所以给他按照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罪进行定罪，而不是进行这个行政处罚。
1: 情节很恶劣啊，很严重。哎，但是呢，这个就是贾某和丙某没有入室啊，去装的是乙某，是吧？他俩呢演一出戏拖时间，那这个贾某和丙某他俩也同样的罪名吗？一样吗？三个人？
0: 就本案来看呢，乙某他虽然是实际进入宋女士家中安装摄像头的人，他这是毫无疑问构成了这个实行犯啊，就是这个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罪。而贾某他是一个组织者、策划者，是他组织这次行为的，他安排乙某潜入，然后自己带着司机丙某啊在电梯口再来拖延时间，所以这个贾某和乙某他们是一个共同犯罪的行为，
1: 包括丙某演戏配合。如果他明知，
0: 丙某演戏配合要看一下丙某是否知情，而在报道中提到丙某是另案处理，当然这个另案处理说明他是有其他犯罪行为，而不是说无罪。因此呢，这个本案中他可能是明知并参与配合，但是不排除他其他有其他的行为构成其他的罪，那个犯罪，所以呢才会出现一个另案处理。
1: 所谓另案处理，一定是刑事案件了，是这意思吧？
0: 正常会是，
1: 正常会啊。但是你看，他是两个行为，进入是一个环节，然后装这个摄像头偷拍，就这个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类似于什么非法使用啊、窃听、窃照、器材罪啊等等啊。这方面的刑事问题吗？就偷拍这个环节还会不会再涉罪啊？会不会
0: 有这个偷拍这个行为的话呢，我们刑法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也是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这个地方我们把握一下，造成严重后果，你比如说通常要包括像受害人精神致导致受害人精神失常啊、自杀等等，或者是偷拍的内容广泛传播，造成严重的恶劣的这种社会影响，甚至或者说多次在酒店、宾馆、公共场所安装偷拍设备器材，像这样的话呢，它会构成犯罪。
1: 那这个案件呢，已经达到这个犯罪的所谓的这个追诉条件了，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治安处罚了，是吧？
0: 本案只不过他安装摄像头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这个可能会存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通过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去安装摄像头，表面上看会构成两个罪名，但是安装摄像头的话，他要达成严重后果。而本案中他安装的时候第一时间被发现了，他没有偷拍到任何的内容，所以本案按照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给他去进行定罪是比较准确的啊。即便他偷拍了，对犯罪竞合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会从一重罪进行处罚。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话，最高刑期是2年，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话最高刑期3年，所以本案综合分析适用非法侵入住宅罪是准确的。
1: 就是算假设两个罪都涉及，还是一个竞合，也是以重的来把轻的吸收掉，同样是以非法侵入住宅罪来定罪处罚，而这个案件似乎还是
0: 本案可能吸收掉的，
1: 哎，吸收掉，或者比如前面那个偷拍的行为比较轻，那可能治安也不会处，是吧？最后就定了一个非法侵入住宅罪，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看法院呢，是以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分别判处贾某、乙某有期徒刑6个月，然后这个丙某是另案处理啊。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贾某呢，是受委托人来调查这个宋女士的，受委托的。这个委托人啊，他除了跟他们同一个罪以外，是不是也涉及非法侵入住宅？这个会不会是共犯？因为他获取，如果说去调查他，肯定获了很多的这样的信息嘛。还有没有类似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类的，像这样的委托人？
0: 有，首先要看这个委托人是否涉罪的话呢，是要看他是否知晓受托人会采取非法的手段，或者是明确指示受托人去采取非法的手段。你比如说，如果委托人委托他，我就要求你给我去偷拍他家里面、卧室里面，或者是进入他的私人住宅去拍，那这种指示本身你就知道他一定会采取非法手段，委托人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你比如说这个教唆犯，对吧？构成共同犯罪。或者说明确指使他采取非法手段，我没有明确的说我要求你就拍这个卧室里面的东西，但是我直接要求你把这个监控摄像头装到他车上或者装到他这个卧室里，直接就采取非常明确的具体的这种指示，那他也可能构成共同犯罪。本案当中仅就报道来看，没有发现说给委托人进行定罪，所以呢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来分析委托人是否构罪，看具体情况了。其他如果有类似行为，还有可能会涉及到你比如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啊，或者是这个传播淫秽物品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涉及的。
1: 因为他如果目的是要获取这个当事人的宋女士的行踪啊、轨迹啊等等啊，又去装摄像头，那可能是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般是3年以下3到7年，最高是7年这么一个量刑啊。包括如果取的那个视频，当然后一步了，有淫秽的那种视频啊怎样，那还可能传播淫秽物品罪或者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等都是有可能的。那民事方面，这个宋女士可以要求这几个人委托人呐、甲乙丙啊，一共4个嘛，要求赔偿是可以的吧？ 这个？
0: 是可以要求赔偿。你比如说他侵入他的房间，那本案当中呢，他是因为门开着他偷偷侵入、
1: 嗯、
0: 如果说是用其他的方式非法强行进入的话，后面产生的一些财产上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还有一条我们要强调一下，这种侵入行为有可能给这个户主，也就是说像宋女士，造成较大的精神困扰，比如说恐惧焦虑啊，这种严重的精神创伤、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他赔礼道歉啊，甚至对精神损害承担一定的赔偿。
1: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朱军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再见。好，同样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
3: 这种路就特别大的那种脚，他而且这个鹿他性格也很温顺，他不像日本奈良的那种鹿特别的喜欢顶人啊什么的，他没有，他虽然大但很温顺，对对对，
0: 嗯，
3: 就这个这趟行程也是让人觉得很治愈的一趟行程，所以是比较印象深刻吧，嗯。
4: 那好的，确实啊，经常走访大自然，这种自然风光。也能够治愈我们的一些城市病，缓解这个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带来的这种焦虑啊和疲惫的这种心绪。好的，谢谢彤彤、
1: 嗯、
4: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一聊旅行在拓宽知识和视野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我想问问你啊，就在你的这个众多的旅行经历中，你是否有过特别热爱和迷恋的城市或国家？就比如说有一些异国风情、异国情调的这些，让你感觉很兴奋呀、很新奇，或者是有某些这个你遇到的一些比较奇特的事物，让你置身于就是另一种历史和文明之中，在结束旅行后依然魂牵梦绕、流连忘返的这种，对对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可能比较想。多次旅行留

0: 然后它又是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所以它的安全度又是非常高的，它应该算全世界犯罪率最低的国家嘛。然后它的语言环境又很好，它就是相当于是中文和英文嘛。因为你在香港的话是粤语和英文，如果像很多大陆游客过去的话，粤语和英文不好的就很难沟通。所以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语言上、文化上基本上就是无缝对接。
1: 是的，
0: 然
1: 是的。
0: 后，让我最喜欢新加坡的一个点就是它有一个绝育雄蚊子计划。它那个雄蚊子绝育，我觉得它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它已经修了2个这个蚊子绝育的工厂，那么正准备再建第三个。它这个覆盖率已经达到整个新加坡的80%，所以就如果它这个蚊子，它蚊子绝育的主要目的就是怕人们被叮了以后得那个什么登革热病，所以它绝育了这个以后呢，这些蚊子就基本上在市区里就没有，它不会繁殖，就不会被咬到。然后当地那个 tour guide 就跟我们说，如果你在新加坡被蚊子咬到了，说明你住的就是富人区，因为富人才会养一些植被，这些植被可能还没有那些经过这个政府的消杀之类的，所以才会有蚊子。但大部分来说，我们在市区里带着孩子晚上逛公园、逛那个滨海公园都不会被咬，哎，就真的是特别爽。这一点就是在泰国呀都做不到的。这点很让我们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可能，新加坡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未来的很好的养老的地方，
1: 其实
0: 因为
1: 对，
0: 真是，
1: 就是它的气候，就是有些人可能不太适应，就是这种热带气候。对，其实如果气候可以的话，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对，
0: 对。因为新加坡它其实它的温度，因为我是在海南长大的嘛，但是它的温度，它虽然纬度比海南低，但是它的温度没有海南高，它全年基本上也就是在25到34度，就很少会超过这个34度，且它没有地震，它没有台风，然后就是雨季也。不算很长，它下雨也很少发洪水这种东西，所以就是他们按照他们的人那个当地人就说嘛，Singapore is blessed，就没有这些自然灾害，然后到处又都是绿油油的，所以对于可能很多老人来说，在那里养老是不错的，对，在新加坡，给我的印象还是蛮好的。
1: 好的，好的，谢谢小童啊。接下来我们这个再聊一聊这个旅行在增进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培养孩子独立性方面，也请你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这个旅行，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吧，那阵儿因为经济大环境的情况，你也不知道最后自己会安家在哪里。那么年轻的时候可以多看看，多跑一跑，找一找哪一些环境可能更适合自己去生活和扎根，不要认准在一个环境里就觉得啊，我就只能待在这片天地。但可能其他的这个换一个土，换一方水土来说，可能更适合你自己去成长。所以我希望，在孩子在小的时候多看一看，然后在未来才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空间吧。
1: 对，给他更多自主选择的这个机会，是吧？
0: 对，
1: 对
0: 不要
1: 对
0: 死认一条路。
1: 对，好的，谢谢彤彤的分享。其实旅行除了具有说走就走的这种强烈的感情色彩，还会在理性层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收获，比如说，满足求知欲、好奇心，获得历史感。以及会提高我们的这种审美能力，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我想请你就是以你自己的视角来谈一谈，有没有一些就是历史景点会让你比较印象深刻、记忆犹新的？
0: 从历史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山西大同的那次旅行。山西大同有2个景点，一个就是那个悬空寺，一个就是云冈石窟。我觉得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0: 那个是很出名，嗯，
1: 对的，对
0: 没
1: 的，
0: 有
1: 那个
0: 机
1: 当
0: 会
1: 时我
0: 去。
1: 们去了第一次，刚好是跟我公公婆婆去完以后，我觉得这地方，应该让我全家人都来看看，所以后来又去了第二次，带着我父母去，他们都感觉到这个悬空寺确实很震撼。它这个寺呢，它建的这个位置是离地面大概高60米的一个位置。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建筑体，它是跟悬崖峭壁融为一体的，然后后来查了一下，哦，才知道这个悬空寺是在北魏太和15年的时候建的，所以应该是距今有个1500多年了。就那个时候能建一个这样子的悬空寺，就真的是很佩服他们。然后我们当时看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佛像，大概有80多尊吧，因为算是很多的了，因为它那个寺庙很小，它相当于是贴着墙，然后多出来一点点的位置，然后你可以爬上去参观，你就感觉走的每一步每一脚都像是好像仿佛踏着那种古人的那种历史的脚印在往前走，就很妙的那种感觉。然后它这个地方，所以在看的时候，我们也给孩子大概讲一下，可能也不知道他吸收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这个科普历史的这个机会。那这个地方，他现在可能再过个3、4年，他可能就会关闭，
0: 关
1: 因
0: 闭
1: 为
0: 了，
1: 他，哎，对，他因为他比较小，然后如果客流量太大的话，他可能就会破坏他的这个。它承重不了那么多，可能就会它需要一些保护啊、保养啊什么的，对，所以这个寺庙真的建的是非常漂亮的，很壮观，就说如果以前像过去它那个下面是有水的，所以这个寺庙才建的比较高，那现在它没有这么大的水的时候，你就看着下面的那种空间感，就感觉哇，就很壮丽，对，
0: 那
1: 所以选，
0: 你在美国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或者在其他国家有没有游历过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这种，这样的这个历史景点，就这样的
1: 我想想，我应该是我觉得，如果历史景点来说，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西班牙吧。在西班牙，你是想让我讲个美国的，还是讲西班牙？
0: 就是你觉得
1: 因为
0: 印
1: 我觉
0: 象
1: 得
0: 比
1: 美
0: 较
1: 国的
0: 深刻
1: 历
0: 的吧，
1: 史来说好像短一些，所以好像，对。我想想，还在其他国家比较让我震撼的，可能就是德国的那次旅行，就是参观那个柏林墙。对，柏林墙当时那阵应该是我大学吧，参观柏林墙的时候就觉得还蛮震撼的，也是它非常长的一道墙，然后上面画满了就是各种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希望 peace and love 的那些图画，然后有很多的这种鲜花摆在墙脚下，去缅怀这些去世的人，柏林墙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记忆比较犹新的。那可能还有就是在意大利的那个罗马斗兽场，罗马斗兽场它，当你它你可以站在它那个有一个台进去以后，它可以站在斗兽场的一个台子上。你站在那个台子上的时候，哇，你就感觉你往下望的时候，你就突然能感觉到那种王者当年观看这种斗兽啊，这种比赛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大的一个露天的那样子一个斗兽场。但是在过去来说，修建一个这样子的，这么宏大的一个露天的比赛场来说，我觉得也很佩服当年的这些设计者呀，包括工人啊。
0: 对，就是通过这些，你看中西方的这些景点的这种，你参观过之后，这种感受，你觉得会有什么？就是在你看来，你觉得会有什么就是不同吗？就是就是心理感受，就是这种
1: 对我的感觉是吧？我觉得就是艺术这种东西，我觉得它首先，没有一个对与错，或者是谁高一等的这种感觉。那你通过看每个国家，它所展现的在当下的那段，它呈现的这些建筑。

0: 他的美学，你就可能可以能有更多的这种对美的这个宽度的认知啊，就会能接受更多对美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就不同文化下他们对美的理解是什么，他们对建筑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所以这些东西，当你再评价到回归到生活中吧，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审美来说，那可能你的包容度会更广一些，就会可能觉得哦，诶，他觉得这样，可能如果你只看过一种单一的这种审美的话，那你可能觉得哦，他就是不好看的，他就是好看。但是因为你跳脱了这个文化空间，你看过别的。可能你就让你发现，哎，唐朝的人有唐朝那样子丰腴的美，那么现代可能有这种骨感的美，你就可能对这个美的理解定义会更广，而不去很 immediately 去 judge 一种美的这种情况，对，
1: 好的，好的，谢谢彤彤的分享。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享受旅行的人。就是每次陪这个孩子家人旅行，我都感觉自己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啊。当然，在希腊语中，旅行就是苦行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形容对我还是比较贴切的。所以呢，我就是想问问这个彤彤啊，你有没有什么对于如何更好的这个享受旅行啊，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0: 就是我首先想说，就是旅行它不是一个必需品，且它也没有一个定性的好与坏的玩法，所以最终我觉得能不能找到就是这个旅行的好的体验，一定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生活节奏的这种出行方案。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在前期，比如说我打比方，我马上要去，伊犁玩儿。那我要去伊犁玩儿前的一个月，我可能就会再开始再看看帖子，刷刷帖子，而且是不同平台的。比如说，我可能会刷刷小红书。如果在海外去美国玩的呢，你可能刷刷 Ins 啊，或者 TripAdvisor 啊这种，就根据不同人的建议，你可能看上15到20个这种帖子，基本上。就是路线，你就大概有个全貌的认知。那从中呢，你就挑出适合自己去的那些景点，或者你自己想玩的一些路线，然后去安排做规划。那可能对于我以前来说，我是没有孩子嘛，我一天我都要安排满的。那现在有了孩子以后，就整体的这个节奏会慢很多，且可能里面会照顾到小孩喜欢感兴趣的，或者是老人感兴趣的，那就不同。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家庭成员，那你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分配。但是我觉得，不管你要怎么安排，就尤其是你有同行者的情况下，一定要遵从大家的这个讨论后的结果，而不是一味的自己去安排。一个是这样子安排很累，然后如果没有安排好呢，大家又会指责于你。一个呢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他都有自己心目中想玩的东西，那都每个人都照顾到的话，那这个旅行最后玩下来，可能就大家都会很满意。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属于，多刷帖子。然后多沟通，然后如果自己并不想去的地方，那你就把这段时间让其他的家人去选择去填补，对，
1: 对，就像
0: 然
1: 你
0: 后。
1: 说的，多刷这种帖子啊。那你说，如果就是你会不会由于这个，就刷过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一些攻略，会感到这种焦虑，反而会产生一种这种选择的这种焦虑，产生这种选择焦虑的这种情况呢？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得因人而异了，因为我是做决定非常果断的那类人，所以刷帖子就跟逛商
1: 你
0: 店一
1: 是
0: 样，我
1: 有
0: 从，
1: 什么技巧吗？就是在刷帖子的时候，是不
0: 对，
1: 是
0: 刷
1: 我们
0: 帖
1: 要
0: 子的时候，
1: 选
0: 我
1: 择
0: 觉
1: 一
0: 得，
1: 些
0: 对，就是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比如说我喜欢户外的东西，那我可能就在这个帖子中，我就可能去选择，就比如说日本户外行。对吧？那如果你是喜欢逛街的，那你肯定就是刷，什么日本哪里，买手店最多，所以你的侧重点就是不一样的。那最终就是，其实这些一个城市，一个你去一趟旅行，你其实刷多了帖子，你就会发现，其实也就那么几个地方，它也没有说多到数不清的玩法。 所以可能也就最后摘下来也就10个东西，那10个东西中根据你自己的去的天数，然后你自己大概安排一下就行。你心中肯定能刷出个 top 3，你top 3你想玩，玩到了剩下的也就无所谓了。对，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要玩什么的情况下，你就刷出个 top 3。
1: 因为我知道你也会就是经常把你旅行过的一些经历啊写成一些帖子发在这个自媒体上，对，就是你在分享你的旅行的时候，你一般会侧重于这个哪些方面的一些就是就是分享，就是更多的是感受方面的，还是说一些这个就是这个行程的攻略方面的？
0: 我觉得两者都会兼顾吧，因为我觉得发帖子嘛，本身的初心就是肯定是利他。那利他对于我来说，我如果刷别人的帖子，那我无非可能就想知道，住哪里好吃什么好，对吧？然后或者是有什么比较可以省时间呀，或者是避高峰啊的方法。那我在发这些帖子的时候，我也会侧重这些点。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小众的，我因为就像你说的，如果很多人他不喜欢这种打卡的这样子的玩法，那小众的玩法有哪些？我可能就会比较侧重于小众的玩法，又可以怎么玩？所以这可能是我会写帖子啊分享的一个侧重点，就是利他原则。
1: 好的，好的。好的，欢迎我们彤彤回到直播间。
0: Hello，Hello。
1: 对，最后呢，还想问一问你，未来的这个有什么这个出行计划啊？我知道你也来过西雅图，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西雅图有什么这个？对，西雅图也在西雅图这个玩了一些这个地方，是吧？你有什
0: 对
1: 么
0: 对对。
1: 还有什么印象吗？
0: 我估计你就是说电台观众都是西雅图的话，我就有点班门弄斧了。毕竟当地人肯定，我当年去那肯定就是，肯定是要打卡什么 Space Needle 啊，然后包括那个 Gas 叫什么 Gas Walk 什么那个工厂，就那个铁皮工厂。然后，我觉得住在西雅图的人民太幸福了，因为周边太多的国家公园呀，包括徒步栈道啊，包括冬天的滑雪。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推荐的资格了，就当地人应该自己都知道了。
1: 因为现在对，现在暑假也快要到了嘛，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在国内是吧？就是有没有跟我们就是听众要推荐一下国内，就是未来你要旅行的一些地方，可以提前跟我们剧透一下。
0: 未来要像这个暑假，可能我会带孩子去一趟伊犁。对，伊犁因为非
1: 是你
0: 常
1: 的老
0: 漂亮，
1: 家
0: 然
1: 是
0: 后新疆是我的老
1: 吧？
0: 家，但是伊犁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去过，我已经好久没去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景点它可能你要过一段时间重新刷它，就过几年刷，它会有新的玩法。所以像现在伊犁它的开发，比如说它可以骑行，它的骑行栈道非常美，然后伊犁在7、8月份的时候会有那个薰衣草花园。很大很大的薰衣草地，就是完全不输法国，甚至比法国还大。所以如果7、8月回国的小伙伴可以考虑一下来新疆，因为新疆是我老家，然后所以我很爱我的老家，它那边7、8月的那个水果都下来了，你像摘葡萄啊、蟠桃啊、哈密瓜呀，那真水果都是甜到不行的那种。
1: 对，
0: 然
1: 彤彤
0: 后，
1: 是出生在新疆，长在
0: 对。
1: 海南，是吧？
0: 对，所以新
1: 是。
0: 疆和海南我都会给大家推荐一下的。新疆，比如说，如果那个飞乌鲁木齐的小伙伴，就可以在北疆玩，北疆的天山呀、天池啊，都比较美。那如果时间充裕的小伙伴，就可以往新疆的喀什啊、阿勒泰啊、伊犁啊这边玩。所以去新疆玩的小伙伴。一定不要想着一趟就玩完，那会太累了。因为新疆太大了，它动不动的路那个景点与景点之间都是7到8小时，所以带孩子的家庭就不建议这么玩。就是你逮着北疆玩，或者是逮着南疆玩，不要跳着玩。
1: 那如果要初次去新疆的话，你建议去哪个城市会比较好一点？
0: 初次的话， 你像

0: 伊犁其实可以初次玩啊，你就第一次玩。然后如果是飞乌鲁木齐的，你就周边，比如说玩去火焰山也可以，因为火焰山现在去火焰山过去开车要4到5小时，现在高铁应该是去年刚刚开通，所以高铁坐过去只要1小时。那种如果小朋友啊或者家人们对《西游记》感兴趣的，就可以去趟火焰山，40度的高温。我们当时在那儿买冰激凌，冰激凌从冰柜拿出来的那一瞬间，袋子还没开始化。对，所以就是一个火焰山是可以值得去玩一下的。
1: 好的，好的，也祝你们这次这个未来的这次旅行愉快。也特别这个，你拍的照片也非常的震撼啊！就是有机会以后能让这个有机会能这个办一个什么这个摄影展啊，也给我们听众啊免费发一些票，让我们去看一下哈。好
0: 希
1: 的，
0: 望
1: 好
0: 有那
1: 的，
0: 一天。
1: 谢谢彤彤今天每一
0: 谢
1: 段
0: 谢，
1: 精彩的分享。
0: 谢
1: 相
0: 谢
1: 信
0: 小伙伴们。对，
1: 你相信听众们都会有所收获啊，也希望我们今后的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心灵之旅啊，不仅是带着我们的眼睛，还要带上我们的心和思考，去寻找，去发现更多旅行的意义，从而在人生的旅途上走得更深邃、更久远。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小彤今天参加我们的访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月亮城，您知道这是指我们江苏的哪个城市吗？我提示一下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当然了，还有中唐诗人徐宁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对，正是因为历代诗人在扬州留下了大量咏月的名句，于是呢，江苏扬州就有了月亮城这样一个浪漫唯美的别称。最近啊，扬州迎来了名为月亮城两岸扬州青年文化创意周的系列活动，400多名台湾青年朋友跨海而来，齐聚这座有着25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名城。活动期间，阳台当代艺术交流联展、海峡两岸扬州青年文化创意精品展、同源音符音乐会、扬州文化体验之旅、台青工作室揭牌等系列活动，让两地青年朋友进一步增进友谊，加深合作，在交流互鉴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今天的节目啊，请随我去到活动现场，一同感受一下月亮城里的两岸情。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根脉相连、同心同源的精神家园，艺术呢，更是跨越山海、融通人心的真挚纽带。作为月亮城两岸青年文化创意周活动之一，共此明月，照见一心，阳台当代艺术交流联展格外引人注意。联展汇聚了两岸艺术名家与青年新锐，累计展出两岸艺术家作品70多件，作品涵盖了国画、油画、书法、雕塑等多个门类，展现出两岸艺术创作的多元风貌和深厚文化积淀。活动组织方零五央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李立军带我在现场做了一次深度导赏。
3: 我们主要邀请到宜兰县美术学会，共有18位老师，包含了水墨画、油画、粉彩，还有陶艺、木雕，那共计作品一共有30多件。那我们扬州美协以及国艺书画院也推出了一共有也将近30多件的一个作品，一起来做一个联展。作品的主题其实它涵盖的挺广的，其中有一位老师哈，特别哈，我造访他3趟了哈，他才愿意来展览的哈，就是这一位台湾的木雕的工艺大师黄妈庆老师，所以这次很不容易把他的作品哈呈现出来，一共有3件的立体件，以及还有3件的挂件，这样，木雕就全是木雕，包含墙上挂的这些挂画也都是木雕，他木雕完之后是又涂了一个漆。星云大师在世的时候呢，也特别想要邀请他来故乡这边扬州这边，请他来，他有一个这个心愿啊，那正好这个联展，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完了他这个心愿，因为他有答应星云大师有机会会过来扬州这边来一个展览，这样这一次来的老师哈都是比较有资历的，比较有资深的，

0: 其中有书画院的理事长，有粉彩协会的理事长，还有一个艺术协会的理事长都一起来参加。但是这些艺术家也都是宜兰县美术学会的会员，对，他也是其他的学会的理事长。这次来的比较资深，级别挺高，对。那我们扬州就比较着重在水墨书画嘛，哈，所以借由这一次的，也可以让我们扬州本地的这些艺术家多多交流。这一次台湾过来的这些作品啊，哈，类别比较多了，也比较丰富一点，涵盖的类别比较多，包含这个台湾的柴烧，哈，它这个是这样，入窑一次，出窑万彩，它没有上釉，就靠着落灰。氧化还原成了一个颜色的，这样它这个上面是没有上釉的。千眼观星它也获得了台湾的一个艺术大奖，这个千眼观星这个作品你可以看得到哈，其实台湾的艺术家他的台湾的那个元素会比较多。那这位老师也是，其实这位老师呢，他有一个还有一个强项是在做雕塑，但雕塑不好运过来，对，所以他就提供了油画作品。他的雕塑都很大件，经常是国际参展的。
1: 李立军介绍到的这位擅长做雕塑和油画的艺术家叫游慧君，这次他带来的是两幅台湾少数民族女性的肖像画。当我被这两幅油画深深吸引的时候，正好画家本人就在作品边合影留念，于是我和他聊了起来，才知道原来画中人身份特殊，他们是部落公主。
2: 我就提供这两幅人像肖像的现场写生作品。
1: 这个概念就是说，他坐在你面前，很快的把它画下来。
2: 对，所以我留了很多留白啊，还有未完成的部分。
1: 我看您的用色非常的大胆，非常的饱满，充满了生命力哈。这是您自己的绘画风格，还是说您受这两个人物的影响？
2: 应该就是互相的啦。可能我原来就有这样子的风格的取向，再加上因为我们台湾的少数民族其实是充满生命力的，那我想画者跟模特之间其实是互相的。
1: 这两位画中人是您的朋友？
2: 对，
1: 都是您的朋友。
2: 对对对，我们到部落去，然后这是我的部落朋友，那他们呢都是台湾族的两位公主。
1: 公主？
2: 对，因为我们台湾族都还保留一些公主部落长老这些阶级，
1: 这个是属于台湾的少数民族，
2: 对对，
1: 现在依然保留的原来的习俗。
2: 是，
1: 他们平时在部落里面的生活，跟我们普罗大众的生活是
2: 一样的，
1: 一样的。
2: 对他们，这位像这位，他本身是个药师，
1: 药师，
2: 对，那他是一个老师，其实生活都跟我们一模一样，只是说他们在部落里面，他们想要保留他们原来的传统。所以呢，他们很刻意的保留阶级制度，比如说台湾族的公主才可以戴那个翎羽，或者是百合花。有一次我们就画他们两位小朋友，我想，为什么他可以戴百合花，他不行？哦，原来他是贵族，他不行。其实他们这些少数民族，就是高山族，他们的传统，我们也是觉得，继续保留下去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事。所以我会常常就跑到这个部落里面去，然后请他们把一些他们祖传的衣服啊、传统习俗介绍给我。
1: 两张色彩饱满、极具生命力的油画，在玫红色的墙体底色衬托下，再结合灯光渲染，人物显得格外鲜活。画家游慧君笑称，扬州市美术馆的展厅呢，给他的作品加了分。
2: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硬体条件真的是非常好，然后提供了艺术品一个很好的展出的情境跟氛围，还有展出的很好的一个空间。其实非常感谢有这样子的好的环境来展示我们的作品，对，这个是我们非常羡慕的。用羡慕哦，我也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来。
1: 参与本次联展的既有礼赞山河胜景、时代风貌的恢弘之作，也有书写自然意趣、承载古典气韵的匠心作品。即便同样是书法，两岸艺术家的风格呢都很鲜明。比如说台湾书法家钟明诚，他的书法则更有一种绘画的布局，为本次联展特意创作的三幅作品则带有浓浓的扬州味道。
3: 我是钟明诚，

0: 来自台湾宜兰县，那我现在是一个书法协会的理事长，很高兴这一次应邀来扬州参加这一次的交流活动。这次的主题是共此明月，照见异心，那就是两岸宜兰跟台湾的艺术家共同的一个展览。我这次呢准备了三件作品，都是书法作品。那第一件作品是一苇渡江，达摩渡江，因为有一个说法是他从镇江渡到扬州，所以我选择一苇渡江这样的一个意象来代表我对扬州的关注。那另外一件作品是迷蝴蝶，迷蝴蝶我是用吕湘云的景色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我用其中的迷蝴蝶庄周梦蝶的意象呢来呈现。那最后一件作品是二十四桥，我是用杜牧的一首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我取二十四桥这样的一个地点来代表扬州市这个一个美丽风景的一个地方。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到扬州来展览，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呢，两岸有更多的交流。谢谢主办单位给我这次的机会。大陆的书法，其实我平常所关注的都是微信上面的书法的讯息，因为大陆这边的书法毕竟还是非常非常的盛行，跟富有传统的功夫。在台湾其实因为教育的关系，所以台湾的书法目前已经渐渐的式微，其实写的人并不多。就我的观察而言，其实台湾的书法是比较多现代的绘画的一些概念在里面，它可能走的稍微比较现代一点。我觉得大陆这边是传统功夫非常非常的深厚，所以对我来讲，我平常其实我大部分还是都是从大陆这边汲取传统的养分，因为毕竟传统功底是我们学习书法的人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汲取现代艺术的一些概念来加入到我的作品里面，让我的作品呢更加的富有现代感。所以呢，不管是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就是这两地都是我书法的创作的源头活水。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相对于艺术展的宁静典雅，晚上同源音符阳台青年草坪音乐会则充满了动感和热情。尽管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但活动转到室内之后，热情丝毫不减。来自台湾的阿布斯是音乐会的主持人之一，他活泼健谈，特别符合我对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想象。
3: 我名叫米胡米桑，塞克尼海阿布斯，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布农族的，我叫阿布斯詹敏元，可以叫我阿布斯，阿布斯是我布农族的族名。
4: 阿布斯是什么意思？
3: 其实在我们布农族来讲，名字没有太大的意思，它就是一个名字。但我们名字最特别的地方是用传承的，对，像我是传承我们前我长辈的名字传承。那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没有任何的乐器，而是我们所有的猎人们，因为这个只能男生来呈现，所有的我们布农族的男人们大家围在一个圈圈，会有一个人先做一个起音，然后再慢慢的一直往上堆叠的和音。但这和音呢跟一般的我们所谓的有乐理的和音又不太一样，因为它不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些第三阶第八阶还是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很自然浑然天成的。我们布农族相信声音越好听，你越能打动天神，天神就会带来丰收，它会带来所有我们的大自然啊，我们的植物啊会长得越来越好，所以用这个声音来做祈求。
4: 其实这是属于布农族自己的阿卡佩拉嘛？
3: 可以这么说，简单来讲是这样。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其实不是这个，
3: 对，不是这个，对。但今天的表演比较多是一个多元族群的融合，因为今天的布农族的我们的团员们，他们穿着布农族的族服，然后但是呢，他们唱的是别族的歌曲，他们唱的是阿美族的歌曲。其实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对，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我们整体文化的感觉，一个团结欢乐，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美妙的歌声带给大家。
4: 今天现场有多少个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
3: 今天非常多，因为有阿美族，阿美族可是我们人口最多的族群，然后还有泰雅族，泰雅族人口也非常的多，还有布农族，应该还有泰鲁格族等等的。我们每个族群我们的语言不同，我们的文化不同。

0: 音乐也不一样，然后我们代表都不太一样，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的音乐。所以
1: 今天因为天气的缘故，我们本来是草坪上户外的音乐节，
0: 对，
1: 可是因为下大雨，我们就被迫改到了室内。
0: 嗯，
1: 可是好像这种气氛一点都没有受影响。
0: 哦，对我们来讲没事的OK 的。对，因为在我们部落来讲，我们靠天吃饭啊。对，所以不论是遇到下雨啊，或者是任何的状态，其实我们都可以很 free 的，或者是很 chill 的，把我们的这种精神给表现出来。
1: 在这场音乐会上，《战舞》《纳鲁湾》《拥抱世界拥抱你》等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喜悦的笑容、动感的节拍，把现场的氛围快速点燃。

0: 我被一个充满力量感的歌舞节目深深吸引，特别啊是他们脸上绿色的纹面又美又飒。
1: 我来自台湾苗栗泰安乡，我叫若萱，那我族语名字叫哈金有绕，哈金是我的名字，有绕是我爸爸的名字，所以我的全名叫哈金有绕。我们的团体叫巴达斯文化艺术团，巴达斯代表是泰雅族纹面的意思，所以就象征我是泰雅族的。
0: 今天我看到现场每个人脸上都有漂亮的纹面，这个是用什么画上去的，还是一种水印的形式？是用颜料画上去的？
1: 对，颜料，绿色的眼影盘跟我们的眼线一起画的。对，那以前都是排针这样子慢慢敲打，对，然后以前都是没有麻药的哦，所以以前的时候老人家他们会痛到没办法。
0: 现在大家就是采用眼影啊，用眼线液把它画在脸上。
1: 对。那我们这次来扬州呢，要呈现的这个舞马呢，是专属是我们泰雅族的一个舞蹈，从我们泰雅族的三宝的精神，就是口黄琴、跟纹面、跟织布。那我们脸上画的纹面代表的是呢，就是男生跟女生，那男生一定是要有非常英勇，能够保护家园，才有这个权利或象征的一个勇士的精神，也是属于他们的成年礼。那女生的纹面呢是比较大比较宽一点，是呈现的是女生要的织布的经济一定要非常的厉害，因为每一个家族的纹面的图腾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相信祖灵的话，所以当我们的祖灵走之后，我们都一定会渡过一个彩虹桥，那我们的祖灵会在桥头的另一边会等着我们，他会用纹面来辨识你到底是不是我的族人，好，或者是你是我的部落的族人，或者是这个家族的人，他们都会透过纹面来迎接你，所以我们都会非常相信祖灵，社会的规范也是听祖灵的一些规范跟禁忌，所以我们这个舞马这呈现在都在这个里面。那当然也有我们的浮调传唱是最后那一首歌曲，就用我们最传统最简单的舞步跟唱法，然后来呈现里面歌词的内容，代表的是说我们今天来到贵宝地非常的开心，那也受到我们的祖灵的保佑，能够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大家开开心心这样子。
0: 像今天的演出当中，我们还发现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地方是大家会发出很有力的呼叫声
1: 哦，呐喊声，
0: 对，那个喊声和音乐也很融合，这个喊声有意思吗？
1: 那个喊声就是互相加油打气的意思，就不管在农忙雾忙的时候，或者是在狩猎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大家会把那个欢呼把它提高，然后代表着大家加油大家努力的意思。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期待的心情，当然是会带着自己族群的精神，然后想要去呈现，没想到现场就是因为下起大雨，但是我们不解我们的热情，因为我们一直很想踊跃想表现我们自己泰雅族，所以不管再怎么样，我们一样都是把族服穿起来，把纹面把它画上去，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拿到在扬州，不管下雨天、台风天，我们一样都表演。
0: 今天我们的团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表演？
1: 我们有32位。
0: 这32位都是来自泰雅族？
1: 对，同个部落。
0: 平时交流会用自己的泰雅的语言吗？
1: 会，还是会讲自己的母语。
0: 能不能用你们自己的母语跟我们扬州、跟我们江苏的朋友打个招呼？
1: 好，我要讲的就是谢谢大家，大家加油的意思。
0: 好，
1: 老嘎达瓜拉，莫怀西木瓜拉。
0: 这样火热的音乐会现场，被带动的不仅是扬州的青年，来参访的台青周心怡也感叹，很难啊，一次性看到这么多台湾少数民族的精彩演出。说起本次扬州之旅，他一直在感叹，好喜欢。好喜欢。
2: 我是来自台湾新北市的周心怡，我是22年来的上海，然后就在上海一直进行工作，做教培行业。我其实是算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音乐相关的交流活动，然后之前参加可能是比较偏实习方面，有来过大陆这边，这是第一次就是这么近距离认识这么多，比如说布农
3: 族，你比如说限购啊、限贷的这些政策，比如说小梅或者她的儿子是否符合这种限购的政策，或者包括限贷，他是否符合那种去做这个银行贷款的这种满足，能够满足这种条件。那如果说他是因为限贷的政策自己不能去做这个贷款人的话，那可能找到陈先生以他的名义去买房。
4: 哦，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啊，所谓的借名买房。但是他们这个所谓就是长期的霸占呐、居住啊，就这个啊，这个也不叫侵占，这也够不上，这块也不会有。

0: 这样的问题，是吧？这个房产、
1: 目前来看应该是不构成的。
0: 啊、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个环节似乎处罚就没有，是不是？处罚就没有房子这块。
1: 仅就这个环节的话呢，是一个民事纠纷。只不过陈先生后面如果是断供的话呢，他可能会要承担。你比如说银行起诉我不能够还够那个这个偿还这个房贷的话，那陈先生有可能败诉，一旦败诉，有可能会失信被这些人名单会列进去，建立高消费啊等等，会有一些经济损失。
0: 陈先生已经是断供了，还不上了，然后呢，小梅已经把他拉黑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房子登记在陈先生名下，但是呢，你看这个首付啊、还贷啊，都是小梅他们去操作的。那这个还后期还是应该陈先生去还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是吧？就是这个贷款。
1: 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陈先生去还。如果陈先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房子真跟小梅之间真的有协议，或者说哪怕是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真的是借名买房，那么他陈先生啊，就是说这个出现了损失以后，就说银行诉他，对吧？冻结了他的工资卡啦、银行卡等等这些。那陈先生想要挽回损失的话呢，收集好了证据之后，可以去起诉小梅，要求他赔偿他的损失。但是前提是他有证据证明双方真的有约定，是一种借名买房的关系。
0: 那这个约定如果是口头呢，没有用是吧？很难。
1: 如果是口头的话，那没有证据证明就很难。如果口头有录音也行啊，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很难证明这个是代持的行为。
0: 如果有些聊天啊、微信啊，这可以啊。
1: 可以形成证据链来证明。
0: 对，如果是代持什么意思？就是我可以起诉啊，这房子最后会怎么样一个结果？如果是代持的话，结局会怎么走向？
1: 如果是代持的话呢，正常的思路会是这样，就是陈先生断供了以后，银行起诉陈先生，然后一个一系列执行过程，最后给陈先生带来损失，然后陈先生起诉小梅，陈先生起诉小梅，或者说小梅的儿子证明他们之间有代持关系，要求他赔偿他之间的损失。
0: 哦，只能主张损失，损失这块，然后房子还是归陈先生是吧？如果说好、这个、
1: 因为陈先生要想起诉说我这是借名买房、我要求把这个房产还归回归给小梅，这一点是很难的，在法律上很难走得通。
0: 哦，房子归陈先生，然后陈先生管对方要求赔偿，是这个意思吗？就代持这块如果解除的话，
1: 由此带来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我们国家民法典有规定吗？物权公示原则，以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的发生这个效力的这个登记为准吗？
0: 好，这是第一个大环节、还有小梅呢，还把陈先生包装成一个大老板，让他成为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啊，说通过公司贷款下来以后分给陈先生一部分，但实际上呢一分都没有分。然后呢就变更到陈先生名下这个公司啊，就注册地址记者去查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这个公司，像一个骗局，是不是像一个骗局？那这个就法律的风险啊、陷阱啊就很大了，这个您讲讲有什么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
1: 这个所谓的包装啊，这个大老板的包装确实又是另一个法律陷阱，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称叫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因为呢，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呢，法定代表人是对外代表公司的，通常呢，他要对公司的行为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后果。你比如说民事责任呐、行政责任，甚至包括刑事责任。打个比方，公司要涉嫌到这个单位犯罪的话，法定代表人可能也会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甚至说公司的民事责任、民事上的债务，也不排除法定代表人也要会受到牵连，甚至包括欠税呀、执行案件呐，法定代表人还有可能会面临限制高消费啊、列入失信名单、个人征信受损等等，这些严重的后果都是有可能的。
0: 太多了，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是吧？太多了，
1: 对，
0: 全套等于是
1: 承担后果。
0: 但是他这个公司地址根本就不存在，就是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公司的注册地址，这个其实不影响他已经成为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要面临的。
1: 对，因为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做过登记备案了。
0: 哦，跟他这个地址在不在呀、对不对得上号没有关系。
1: 是的。
0: 那他如果觉得我太冤了是吧，我怎么样去掉这个法定代表人，我不想当啊是吧，这个怎么办呢？有办法吗？
1: 这个过程也会比较难啊，也比较难，但是现在确实有了这个新的法律路径。这一条的话，那个陈先生呢，首先可以给公司发函，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如果公司配合的话呢，可以直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但是如果公司不理他，根本不配合，现在小梅把他根本就拉黑了，他也可以起诉到法院。我们2026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一个叫做新修改的叫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是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公司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涤除他的法定代表人登记。当然了，前提他得要证明自己不持股、不参与经营，也没有领到报酬，只是一个挂名。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大概率会判决支持他所要求涤除公司登记备案的这个请求。
0: 大概率可以去掉这个法定代表人是吧，可以去掉啊，通过起诉。就这个也没有办法认为你们是搞了一个圈套让我钻，让我给你背债怎样怎样被骗，就从这

0: 个法定代表人的这一块也没有办法追究小梅他们的这个刑事责任是吧？就这块
1: 这个是比较难，因为对陈先生来讲，登记他的法定代表人中间应当是经过他配合，你比如说签字啊，甚至包括一些视频上的一些认证啊，这些他应该是知晓并且这个配合的，否则的话那就是冒名了，那冒名又是另外一种行为，本案当中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明明知情，现在是
0: 对他知情，他被包装嘛，他知情啊，
1: 对。
0: 好，这个本身就有婚姻的小梅，你看啊，以恋爱为名让男方呢买房子啊当法人，最后呢把他拉黑，整套来看全套操作哈，是不是一个诈骗罪啊？很像是不是？但是他否认说把这个什么陈先生当兄弟，你看看没有网恋，说他喊我老婆没有同意，说这个聊天啊是 P 出来的啊，怎样怎样，根本也不承认什么买房啊法定代表人的事儿，完全不承认，这个不是他不承认就可以吧？因为从目前证据来看能够得上一个诈骗吗？
1: 目前的这个信息来看呢，不排除构成诈骗的可能。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诈骗罪核心是什么？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基于错误的认识来处分财物。目前来看，小梅她有隐瞒真相，比如说隐瞒自己已婚的真相，从而呢，而且让陈先生陷入一个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会跟他进行结婚，从而心甘情愿的买房贷款。虽然买房贷款这些方面，这个钱财呀，没有真正进入。不一定真正进入小梅或者他儿子的账户，但是中间这个陈先生他有赠送各种贵重物品的这种行为，这种贵重的物品的话呢，你比如说如果能够达到诈骗罪的这个数额，像是什么3000到10000元，数额较大，也不排除有构成诈骗罪的这种可能。
0: 江苏是6000就起刑了是吧？
1: 全国范围内的话呢是一个3000到10000，然后各个省份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然后具体再有细化的标准。
0: 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以您的经验来看，这可能性大不大？是诈骗罪，因为没有看到警方已经立案，说警方是介入处理，是吧？这个没有说是一定是刑事立案，这个可能性大吗？
1: 所以这需要看一个完整的证据，比如说双方完整的聊天记录里边，是吧？是不是隐瞒真相的这种行为啊？再加上说有这个明白的表述，我跟你以恋爱为诱饵，虚构这种身份，然后让他以为他愿意跟他进行结婚。还有包括转账记录，甚至包括证人证言，说对他们之间恋爱关系的这种认可，这些都是关键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看他这个案涉的数额和资金的这个流向，这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啊。第三点呢，也要排除一下，如果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小梅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话呢，可能警方会倾向于认为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民事纠纷，不是刑事犯罪，就把这些要给他排除掉。
0: 证据够不上，可能这个刑事案件定不了，就诈骗罪定不了啊。如果能定得了，我稍微提一下，这个我们讲的比较多了，量刑一般是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的无期，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如果说够不上一个诈骗的话，那这个行为有治安处罚吗？治安方面也没有。
1: 如果够不上诈骗的话，也有可能治安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像是盗窃、诈骗、哄抢等等这些行为的，一般来讲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或者是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话呢，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还可以定出3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如果有损失还要赔偿是吧？还有一些民事赔偿，如果有损失的话啊，陈先生呢？
1: 是的，金镯子、金项链也可以去通过民事这个诉讼的方式给要回来。
0: 如果涉罪涉诈骗罪，这个是赃款吗？就是金镯子、金项链。是吧？这个给他买的，这不是一个赠与吧？因为基于一个犯罪事实，如果认定是诈骗，那这个叫退赃，是吧？
1: 但是在这里面，陈先生是受害人呢，可以要求他退赃
0: 啊，退赃。如果够不上一个诈骗罪，那这个就是治安处罚的话，这个也叫不叫退赃？还是通过民事来要求返还？
1: 治安处罚里面的罪认定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依据我们刑法的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跟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本案中，陈先生和小梅没有领结婚证。没领证的情况下，要认定为重婚罪中的事实婚姻是很困难的，除非能够证明小梅跟陈先生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邻居啊、工友都认为他们是夫妻，对外以公夫妻相称。就本案来看，目前似乎没有以夫妻对外以夫妻相称，内部的话，就是说微信聊天的话，他不能够认定为是对外以夫妻共同生活。
0: 两人在视频里喊和对外去宣称两回事儿啊，这个不会，好，大概率可能够不上。够不上哈。来，最后我们讲讲这个案件的提醒。很多人上当受骗呢，是吧？以为遇到了真爱，结果背了一身债。
1: 提醒的还是比较多。
0: 对，你提示一下。
1: 第一个是网络爱情一定要谨慎，要擦亮眼睛，核实身份。第二个是借名交易需要谨慎，就是一旦涉及到买房、贷款、注册公司，借名注册公司，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要轻易出借自己的身份。第三个。

0: 当我们发现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一定要留全证据，立即报警，保存好所有的证据、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等等。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朱军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带来什么样的案件和提醒。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特香。最近这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表示，在杭州地铁站内遭遇了卖惨骗局。在几个热闹的地铁站，特别是旅客较多的地铁火车站，不少年轻人、学生、外地游客中招。有位网友经过自助售票机的时候，被一位老爷爷叫住。这位爷爷说自己年纪大，不懂智能设备，不会用，也不懂手机支付，买不了票。票是老人自己选的，要14元。老爷爷让网友帮忙手机支付，等下给网友现金。结果拿到票以后，老人转头就走，压根没想到给票钱。网友便把老人叫住，要求给票钱。老爷爷却直接耍赖，说自己没钱，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让网友好人做到底，就送他一张票吧。在人来人往的车站中，有点抹不开面子的网友拿老人没有办法，只好无语地走开。网友越想越气，就转身回去找这个老人，发现他又用同样的方式骗了一个小姑娘帮忙买票。网友偷偷跟着老爷爷，发现最后这个老爷爷拿着两张票去找地铁人工柜台退票了。原来杭州地铁人工退票可自由选择退款渠道，原路返回至手机或现金退款。年轻人线上垫付的车票钱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变成现金，落入无助老人的手里。老杭州网友都记得，最早这类骗局集中在市区公交车站，骗子以没零钱坐车为由，讨要两三块零钱，利用路人小额善意牟利。随后套路升级，转战街头商圈，以没钱吃饭、没钱住宿等由博取同情，讨要更额的资金。针对地铁火车东站代付求助骗局，杭州地铁方面明确表示，目前已高度重视，并将此类情况反馈至公安部门，后续站点将针对性加强站内人员巡逻，重点盯防自助售票机、出入口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同时，地铁工作人员也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及游客，站内所有购票、充值、操作设备、退票等问题，均可直接寻求车站工作人员、志愿者协助解决。无论老人、小孩还是外地游客，遇到任何出行难题，官方均可提供免费乘坐服务。如果遇到陌生乘客求助，可以直接找地铁工作人员帮忙。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4: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4: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坐电梯啊，遇上醉汉的耍酒疯啊，原以为是偶遇，不料呢，居然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偷拍局啊。去年4月呢，深圳一个女子啊，下楼扔垃圾，虚掩着房门没关，到家以后发现呢，家里被安装了一个隐蔽的摄像头。哎呀，实际上呢，是两个男子啊，在电梯间装醉啊，拖延时间，而同伙呢，趁机入室安装的摄像头，实在是太吓人。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军律师。朱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2025年的一个晚上，宋女士虚掩房门下楼扔垃圾，返回时遇上两名醉汉在电梯口耍酒疯，导致其他人无法进出电梯。等回家后，宋女士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隐蔽摄像头，她立即想到了陌生男子的怪异行为。物业调取监控发现，两名男子貌似蹒跚离开小区后，迅速恢复正常人状态，根本没有醉酒。醉酒男子贾某及同伙乙某、丙某很快落网。经查，贾某受人委托调查宋女士，掌握宋女士外出规律后，就安排同伙潜入宋女士家中安装摄像头。
0: 嗯，好，来，朱律师啊，首先呢，这个贾某是安排同伙乙某潜入宋女士家里装这个摄像头，自己呢拉上这个司机丙某，他俩自导自演一场醉酒的戏码，是吧？啊，去拖延这个宋女士回家的时间，涉嫌的是什么样的犯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吗？还是什么样一个罪名？像这样的，
2: 目前给他定的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刑事犯罪。
0: 为什么是刑事犯罪，而不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治安处罚？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2: 刑法上面规定的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就处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司法机关通常会把握一个尺度，只有是情节严重的非法入侵行为，才会启动这种刑事追诉。而本案当中，他侵入之后，他是安装了这种。悄悄地安装了这种摄像头，安装摄像头的这种行为，它的隐蔽性和这个伤害都非常的大，是一种情节严重的体现，所以给他按照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罪进行定罪，而不是进行这个行政处罚。
0: 情节很恶劣啊，很严重。哎，但是呢，这个就是贾某和丙某没有入室啊，去装的是乙某，是吧？他俩呢演一出戏拖时间，那这个贾某和丙某他俩也同样的罪名吗？一样吗？三个人？
2: 就本案来看呢，乙某他虽然是实际进入宋女士家中安装摄像头的人，他这是毫无疑问构成了这个实行犯啊，就是这个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罪。而贾某他是一个组织者、策划者，是他组织这次行为的，他安排乙某潜入，然后自己带着司机丙某啊在电梯口再来拖延时间，所以这个贾某和乙某他们是一个共同犯罪的行为，
0: 包括丙某演戏配合。如果他明知，
2: 丙某演技配合，要看一下丙某是否知情。而在报道中提到丙某是另案处理，当然这个另案处理说明他是有其他犯罪行为，而不是说无罪。因此呢，这个本案中他可能是明知并参与配合，但是不排除他其他有其他的行为构成其他的罪，那个犯罪，所以呢才会出现一个另案处理。
0: 啊，所谓另案处理一定是刑事案件了，是这意思吧？
2: 正常会是，
0: 正常会啊。但是你看，他是两个行为，进入是一个环节，然后装这个摄像头偷拍，就这个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类似于什么非法使用啊、窃听、窃照、器材罪啊等等啊，这方面的刑事问题嘛，就偷拍这个环节还会不会再涉罪啊？会不会
2: 有这个偷拍这个行为的话呢？我们刑法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也是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这个地方我们把握一下，造成严重后果，你比如说。通常要包括像受害人精神致导致受害人精神失常啊、自杀等等，或者是偷拍的内容广泛传播，造成严重的恶劣的这种社会影响，甚至或者说多次在酒店、宾馆、公共场所安装偷拍设备器材，像这样的话呢，它会构成犯罪。
0: 那这个案件呢，已经达到这个犯罪的所谓的这个追诉条件了，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治安处罚了，是吧？
2: 本案只不过他安装摄像头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这个可能会存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通过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去安装摄像头，表面上看会构成两个罪名，但是安装摄像头的话他要达成严重后果，而本案中他安装的时候第一时间被发现了，他没有偷拍到任何的内容，

0: 本案按照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给他去进行定罪是比较准确的啊。即便他偷拍了，对犯罪竞合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会从一重罪进行处罚。而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的话，最高刑期是2年；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话，最高刑期3年。所以本案综合分析，适用非法侵入住宅罪是准确的。
1: 就是算假设两个罪都涉及，还是一个竞合，也是以重的来把轻的吸收掉，同样是以非法侵入住宅罪来定罪处罚。而这个案件似乎还是
0: 本案可能吸收掉的，
1: 哎，吸收掉，或者比如前面那个偷拍的行为比较轻，那可能治安也不会处，是吧？最后就定了一个非法侵入住宅罪，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看法院呢，是以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分别判处贾某、乙某有期徒刑6个月，然后这个丙某是另案处理啊。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贾某呢，是受委托人来调查这个宋女士的，受委托的。这个委托人啊，他除了跟他们同一个罪以外，是不是也涉及非法侵入住宅？这个会不会是共犯？因为他获取，如果说去调查他，肯定获了很多的这样的信息嘛。还有没有类似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类的，像这样的委托人？
0: 有，首先要看这个委托人是否涉罪的话呢，是要看他是否知晓受托人会采取非法的手段，或者是明确指示受托人去采取非法。
2: 我们很多患者，不管在医院，而且回家以后，尤其是回家1-2周，他都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个伤口还是疼？会不会是不是像您说的，我下床下早了？
1: 嗯，
2: 是不是这种一动一动就有点咳嗽？胸口怎么还有点闷闷的？是不是手术没做好啊？是不是我下床下早了？
1: 没恢复好，嗯，
2: 看来是不是肺没恢复好？大家先别急着往坏处想。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胸外科术后早期，它这个有一些疼痛，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咳嗽，有一些这个闷，它都是恢复过程中的很常见的一些现象。
1: 嗯，
2: 你想，我们胸外科手术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是毕竟还是一个大手术，哪怕现在很多都是微创，
1: 嗯，
2: 切口比以前小了，但它还是在胸腔里面做操作的。它的肺啊、胸膜，还有一些肋间神经和肌肉，它都受到刺激，所以我们术后伤口疼呢，是胸口的牵拉的疼痛，它翻身咳嗽时，它都很常见。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手术和麻醉以后，像之前说的，这气道里面它分泌物会增加，就像我们就是说的痰，它也会比平时黏，它你不疼，一疼它就不敢深呼吸。他肺里面有一些地方他通气不够，他就会觉得有点闷，有点气不顺。大家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看一个趋势，就是比如说疼痛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或者这一周比上一周要好，然后胸闷呢，它可能就是轻微的一些胸闷，可能活动以后明显，休息以后能缓解。咳嗽呢，虽然是有一点，但是

0: 一个就还是说的是，叫大胆的这个抱枕的咳嗽法，对不对？压住，接口，减少，减压。第二个，我们在家里的活，刚开始就在我们房间里走几圈，能感觉能接受了，然后再慢慢的增加。第三个，我见过一个患者，他特别能忍，他说我一点都不娇气，我一颗止疼药都不吃。
1: 哇，
0: 他说我，而且我怕止疼药伤身体，忍忍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胸外咳手术以后，疼痛不是越忍越好，
1: 嗯，
0: 你这个疼痛控制不好，它会影响一连串的康复的动作，因为这个你疼痛它就不敢深呼吸，不敢深呼吸，你肺打不开，还是这样说的，因为你肺打不开，你痰就咳不出来，你整个体力都恢复慢，我们所以说合理的镇痛，为什么要遵医嘱镇痛，不是简单的让大家舒服，它不是娇气，它是。
1: 是让患者能咳嗽，能呼吸，能咳痰，能更好的康复。嗯，好，那会不会有他担心的这种情况啊？这个药一直吃啊，会不会自己？
0: 我们开就是我们回家以后，顶多就让你吃个四天，4天到6天左右，就给大家这么多量，其他的基本上过了这几天也就好，基本上就好了。
1: 就医生其实是在前期已经有一道管理了，有一道管控。
0: 对对对，是的。
1: 好，再来看啊。
0: 术后康复的过程中啊，有哪些情况需要特别警惕的？这个问题，这非常关键，就是前面我们一直在说术后的，好像很多时候它的疼痛啊、咳嗽啊，那有一些是常见现象，但是有一些情况我跟大家强调，还是不能拖，不能在家硬扛的。
1: 嗯，
0: 比如第一个。
2: 我们觉得总是觉得胸闷气短，这个越来情况越来越重，特别是坐着不动的时候，它也有点喘，说话都费劲，这种时候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疼痛，胸痛突然明显加重了，尤其是前几天，比如说能忍，这几天突然疼得特别厉害，或者有，
3: 我们觉得，这个又安全，也能活着，然后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就可能就觉得只能躺着。 但是做完这个手术，过了一段时间，差不多2个月以后，就感觉能运动，就慢慢的就能炒菜。
4: 目前全球约有6430万心衰患者，相比1990年增加9.1%。我国现正数量约1250万，过去15年增加44%，新发患者每年297万，中末期心衰占10%左右。 心衰已成为严重威胁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人工心脏技术的突破正为这些患者打开一扇新的大门。2021年7月，江苏省人民医院成功完成江苏省首例国产人工心脏植入式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填补了江苏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2025年又完成了江苏省第一例介入式人工心脏桥接永久植入式人工心脏手术，江苏省第一例集成式双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技术还走得更远。伊犁地区第一例儿童人工心脏手术，第一例双心人工心，南疆地区第一例双心人工心病例都由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完成。5年来。 团队已累计完成心脏植入手术145例，其中本部完成手术150例，分院及医联体单位完成手术30例。从最初的180克到仅有75克的火箭性2.0，从单心室辅助到双心室辅助，每一克重量的减轻，每一次泵体结构的优化，都意味着患者胸腔内更小的负担，更高生活质量的可能性。
5: 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主任医师介绍：“
6: 我们现在用的所谓最新一代的叫火箭性2.0，它是目前全球重量最小的，只有75克。我们对比一下它的一代，一代的是在180几克到75克，就是体积也很小的，重量也很轻的。我们说所谓的人工心脏，实际上是一种心脏辅助，它一个泵放在心脏边上。” 如果说体积太大，重量太重，那病人的活动，特别是跑啊跳啊都会受影响，所以体积越小，携带方便。另外一个呢，尽管小，但功能很强，适用范围很广，几岁的儿童。

0: 体重成人，比如像今天我们这个第一例这个刘晨，100多公斤啊，200多斤重，像以前这种小棒可能都不行，那么现在他二代棒是完全可以用的，所以呢是一个是全磁悬浮，生物兼容性好，它一个体积小，重量轻，这样的话对病人带来更多的获益，解决更多的问题。我们的希望啊，掌握好神经症，植入这个心脏辅助棒叫人工心脏，我们希望它植入以后要活得好，生物质量好，要活得久，而不单单是植入完了以后我们就完成任务的，要希望它长期存活。今年是5周年，我们希望未来还有10周年、15周年、20周年更长的结果。
1: 人工心脏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但患者仍然需要长期背着电池包，能不能让电池包小些再小些是很多患者的愿望。在特别活动上，邵友峰教授还带来了更加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通过人工心脏联合干细胞注射，将来撤泵也成为可能。邵友峰教授告诉记者，干细胞是一种具有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能力的细胞，它能修复神经系统、心脏等多种组织的损伤，并参与器官组织的再生过程。团队正在探索人工心脏联合干细胞注射的前沿治疗方案，在人工心脏辅助让心脏得到充分休息的基础上，通过干细胞移植促进受损心肌修复与再生，为更多患者创造撤泵可能，让终末期心衰从终身带泵走向功能治愈成为实现。截至目前，接受该临床实验的患者有15例。今年3月份的全球顶尖学术会议美国波士顿 THD 大会上，邵友峰教授做了主旨发言，向全世界介绍了这一国际首创的心衰治疗方案。一台人工心脏手术的成功，一位患者的康复，并不是单个科室一位医生的战斗。为了给患者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保障，江苏省人民医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多学科诊疗 MDT 体系，心脏大血管外科、心血管内科、麻醉与微手术医学科、重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问题总会得到解答，直到警报解除。江苏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晓东介绍，
2: 举办人工心脏手术5周年的纪念活动呢，主要是回顾5年以来人工心脏手术这样的一个历程，总结里面的经验教训，为更好的开展人工心脏的手术回顾过去，继往开来，同时呢也是感谢广大患者，特别是人工心脏手术的患者对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信任，感谢全院的医护团队的努力。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每年都举办，第一台手术是5年前的7月1号，所以我们在每年的7月1号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同时呢把一些病友啊，把他们相聚在一起，互相去交流一下人工心脏手术以后的体会，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激励，使他们能够完全能够融入到工作、生活、学习当中。

今天的免疫座堂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线下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啊，在首页面搜索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线下啊，可以添加 QQ 群344072579啊，有好的建议意见和疑问都可以在群里给我们进行留言。感谢大家，我是沈影，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

0: 宿西营地啊，叫曼西西宿西营地啊，这个好像应该是今年刚刚开始的这样一个营地啊，它叫开浪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比较适合喜欢玩水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咱们的小朋友们啊，大家不妨可以到高淳曼西西营地去玩一玩。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入门以来，我省各地持续出现了阴雨强降水天气，田间湿度偏高，设施大棚积水，作物沾泥以及病虫害滋生风险较大。各地强抓雨停间隙开展大棚雨后管护，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水稻施肥、除草、防虫等田间管理，全力保障夏季农业稳产增收。我们来听记者从盐城发回的报道。
2: 走进滨海县通宇镇首根家庭农场果蔬大棚基地，田间一派繁忙管护景象，种植户分工协作，抓紧晴好时段，有序开展通风降湿、清源整治、病害防控等作业，多措并举促进果蔬恢复长势。
3: 果蔬这块我们现在目前在打理枝条，然后把不要的枝条全部给清理掉，然后通风。
2: 针对雨后大棚及积水的问题，农场第一时间疏通棚内外排水沟渠，清理沟渠内淤泥杂草等堵塞物，彻底排除棚内田间积水，杜绝积水沤根现象，有效改善土壤透气条件，为作物根系生长保驾护航。
3: 我们过几天不是有台风嘛，然后我们就在大棚里面通风这块还有就排水这块，我们安排了工作人员把那个大棚与大棚之间的沟啊给它清理一下，还有没必要的棚子呢就把那个薄膜纸啊给它卸掉，这样降低成本。
2: 记者来到响水县小尖镇玉顺居种植大户张敏的水稻田，绿油油的水稻秧苗长势喜人，农技专家正穿梭在水田中仔细查看秧苗返青状态，为种植户详细讲解控水标准、施肥用量。
4: 目前我们基插秧水稻已全部栽插结束，第一次返青肥已经全部施完。
2: 农技专家提醒，梅雨季水稻田块已出现缺苗倒苗、肥料流失、浆苗不发，种植户要密切关注梅雨期间天气变化，围绕促返青、稳控水、巧追肥、促分孽、防病虫，切实加强田间管理，全方位保障秧苗健壮旺盛。
5: 当前田间管理要抓好四个方面，及时排水露苗，补苗扣在未受涝害的田中，选取分孽旺盛的植株进行分株补缺，对降雨频繁导致肥料流失较多的田块是苗情及时补施肥料，保障养分供应。
0: 眼下的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在新种植技术、新销售方式等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瓜果产业成为了助力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邳州去看看那里瓜果飘香的好风光。
6: 走进邳州市八路镇八路村耀宇农场，连片的桃林郁郁葱葱，红润饱满的鲜桃挂满枝头。市民陈大鹏正带着家人挑选桃子，他说每年这个时节都会专程来采购。
7: 这边桃子品种也都很多，口感也都蛮好，然后有甜的有脆的，带回家给老人小孩吃。
6: 耀宇农场种植面积60余亩，共培育了16个桃类品种。这些桃子错峰种植，分批成熟，首批鲜果已于6月初上市，此后每半个月便有一个新品种接续成熟，供应周期可持续到10月份。
7: 产量目前一亩地反正4-5千斤吧，属于这块区的开支反正四五千块钱一亩地吧。
6: 眼下邳州市邳城镇城西村特色种植基地的中晚熟油桃也迎来采收旺季，村民们穿梭林间熟练地

0: 采摘分拣装筐，现场一片繁忙景象。该基地与多家大型商超签订采购合同，保障了基础销路，同时邀请网红主播走进果园直播带货，通过电商物流直发，将新鲜油桃销往全国各地。
1: 今年品种是种油自豪，糖分高，耐运输，它硬度好，这桃坐果率还行，产8000来斤，确定收入一亩地16000-7000块钱呢。
0: 传统农业稳产出，特色农业提效益。在邳州市赵墩镇顾子村，通过村集体经营加科学轮作模式发展的设施果蔬大棚，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出最大潜能。当下大棚里的西瓜油量饱满，黏玉米长势粗壮，辣椒清脆欲滴，各类果蔬陆续成熟，市场销路持续走俏。
2: 15个棚，一年能够种植3季，每一年增加大概15万元左右的这个集体收入。
0: 依托农加肥培育和科学种植管理，顾子村的果蔬品质受到市场认可。而种植管理采收过程中需要不少人力，这也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务工的机会。
3: 我在这干活的离家近，我这都管理下来，收益还是可以的。
0: 近年来，邳州市持续深化一村一品布局，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与电商助力，推动特色果蔬产业迈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让丰收成果切实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4: 邳州果然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听了以后都觉得垂涎欲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到盱眙，盱眙这里的黄桃也熟了。那盱眙离南京非常近，所以呢，他们呢是通过直播间等线上渠道迅速把黄桃送到南京等地居民的餐桌。好，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盱眙黄桃目前的一个种植和销售情况。

0: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看到的是来自我们江苏淮安盱眙的黄桃。
1: 在南京的一家电商公司，来自盱眙县桂武镇水冲岗村的新鲜黄桃正摆在直播间 C 位，一经上架，便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下单。
2: 开播到现在呢，应该已经不算试播，我们正式直播的话应该有3天。然后我们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每一场直播大概能够销售将近1000斤的这个黄桃。
1: 短短3天时间，近3000斤应季黄桃就从盱眙果园直达消费者手中，既有效缓解了鲜果集中上市的销售压力，也让城市居民第一时间尝到最新鲜的山野风味。
2: 这个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他也越来越注意自己就是日常饮食的一些食品安全、食品健康的问题。那我们在看到盱眙这边，无论是产品的品质还是它的口味，都是比较符合现在消费者和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信心的一个项目。
1: 除了黄桃销量持续攀升，依托盱眙龙虾的百亿产业势能和成熟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从龙虾调料包、生态草鸡蛋到应季黄桃，越来越多带有盱眙标签的特色好物正走进千家万户。在南京江北新区沿江街道启新社区，不少居民已成为盱眙农特产品的忠实拥趸。
3: 那盱眙的话呢，本身就盛产龙虾，那么龙虾节也很有名。那我们想尝到正宗的这个盱眙龙虾的口味，那我们就会很多居民就会选择买这种龙虾的调料包。还有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居民呢，就比较注重健康嘛，那么他会喜欢买像这边的这种炒鸡蛋。
1: 从应季上市的黄桃到常年热销的龙虾调料、生态农品，在省委处盱眙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助力下，盱眙正将季节性鲜果的热度转化为长效的产业动能，依托当地城。

0: 桨，是当地知名的富民特色水产。那么近年来，泰兴是通过多种形式来擦亮泰兴江沙蟹品牌，使之成为江苏大闸蟹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近日，泰兴市江源农牧有限公司迎来产销旺季。该公司不仅生产螃蟹系列产品，还生产捞汁白虾、招牌带鱼。如今，这些产品已走进盒马、鲜生、小巷等高端商超。
2: 我们采用的是本地鲜活的，比如说小龙虾啊、基围虾，还有那个叫我们自己公司的江沙蟹，这些优质的原材料，叫粗长合格证，从源头就解决了一些问题。控制了质量。
1: 熟醉蟹、香辣蟹、蟹粉、蟹黄油等深加工产品是江源农牧的拳头品类，每年消化江沙蟹数百吨，仅深加工产值就超4000万元，占公司加工总产值的60%左右。
2: 那原料这个成本大概一只在10块钱左右，经过我们的加工呢，它这个叫利润率可以提升65%左右。
1: 2020年，泰兴市江沙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为打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发展瓶颈，泰兴通过邀请网红直播、赴室外参展等模式，持续擦亮品牌知名度，同时兴建蟹庄、垂钓基地，以景引客，以蟹留人，推动养殖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
3: 在我的身后啊，便是上千亩水塘环绕而建的江源蟹庄。这里呢，也是我市江沙蟹文化的展示窗口。眼下，肥美鲜嫩的六月黄已经正式上市了，成为许多食客舌尖上的心头号。
1: 作为斩获全国河蟹大赛金奖的特色品牌展示基地，江源蟹庄不仅可供游客品鉴优质江沙蟹，还能让大众全方位了解江沙蟹从育苗、养殖到加工上桌的全过程。
3: 让大家可以通过我去钓蟹啊，或者说我自己去拆蟹啊，去了解到泰兴的江沙蟹是如何生长的，它又是如何变成一份又一份的制品的。那他在这里有了这样深度的体验和了解之后，他再去品尝完我们的泰兴江沙蟹，他有了更深的接触。
1: 目前，泰兴市江沙蟹养殖产业初具规模，拥有养殖塘口3.2万亩，在册养殖户400多户。泰兴市表示，将持续放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优势，带动广大养殖户增收致富。
4: 通过这边旅游这个带动啊，也是对我们这个江沙蟹这个品种啊，这个知名度的一个推广。这呢，对我们泰兴所有的养殖户来说，它都是一种潜在的一种好处。
0: 好，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泰兴的江沙蟹啊，江沙蟹它呢其实品种呢它是大家都一样啊，就是和我们的湖蟹啊、河蟹品种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华绒螯蟹，但是呢养殖环境不一样，它是在长江水系当中来进行养殖的。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对于水产品来说，水质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首先它是长江活水，而且呢它是这个通南的高沙土塘口，有微流水循环，潮起潮落会带动螃蟹不停的活动，所以这样的螃蟹呢它的运动量比较大啊，而且呢这个沙土摩擦它就会把这个蟹的表皮的淤泥给去掉，所以江沙蟹呢抓在手上它是非常干净的，肚子呢是很洁白的啊，再加上呢它的这个沙质底的话不容易积一些脏东西啊，腥味比较淡，没有什么土味，所以呢江沙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有人说，哎，我在菜场怎么没有我看到江沙蟹啊？因为它的养殖量很少，你想我们整个江苏养江蟹的或者说这个江沙蟹的可能就是泰兴这块有养殖，养长江蟹的我知道晋江那边也有养殖，量都比较少，不像我们吃到的这个湖蟹那么的多啊，湖蟹河蟹会更多一些，量少，而且呢它品质优价格高，所以一般来说的话都是供应一些高端市场会比较多。那么刚才呢我们录音当中说到的这家企业江源啊蟹业啊，我呢是前几个月还去过他们家啊， 它呢整个的这个养殖环境非常的好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在泰兴当地啊，它的整个深加工产业链做得也很好，因为这个养蟹的主人他原本就是搞一些水产品的加工的，后来是反过头来从事螃蟹的养殖啊，那么他这块不仅养蟹啊，也有龙虾。

另外还做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农产品的深加工，并且现在呢也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仅搞养殖了二产嘛他一直都做的，再有呢三产这一块呢也在搞一些旅游项目啊。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呢，他给我们讲说上海的很多知青团队啊都到他们这儿来玩。哎呦，到这儿来玩有什么好呢？价格很便宜啊，大概就是50到100块钱之间的样子啊。这个吃一顿饭，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这个吃的一些东西都特别的好，甚至有鲍鱼，这个鲍鱼餐啊什么之类的啊，很多的海鲜大餐，一顿也才50块钱啊。所以那些知青过来玩都开心的不得了，回去之后呢都跟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口口相传啊，所以呢他们这边接待上海来的一些人非常的多啊。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南京的朋友们有空也可以去玩一玩啊。南京到泰州开车过去的话大概也就是2个半小时的样子差不多啊。我们江苏呢其实很多地方的距离都不是太远的，也就最多最多4个小时到连云港啊，其他的一些地方呢也就这个1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路程。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围绕咱们老年朋友市场啊好好的开发一下啊，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啊老有所乐啊，可以呢到处走一走玩一玩，结伴同行，心情欢畅。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2: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0: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3: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2: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2: 别拍，太丑了。
0: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2: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0: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1: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3: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1: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6: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7: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8: 勇夺团体前三。
6: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7: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6: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7: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6: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7: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6: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7: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6: 江苏银行、
7: 南京银行、
6: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7: 华夏基金、
6: 南方基金、
7: 嘉实基金、
6: 国泰基金、
7: 工银瑞信基金、
6: 景顺长城基金、
7: 中银基金、
6: 银华基金、
7: 大成基金、
6: 新源基金、
7: 国投瑞银基金、
6: 东方基金、
7: 红利基金，
6: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7: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6: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9: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 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 585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我在12点之前已经发送到大蓝鲸上面了。那我知道，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很多人都是啊，手非常的巧啊，会包饺子，会擀面条，会做年糕啊，还会做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吃。那想问问大家，你最擅长做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眼下呢也是荷花盛开的时候啊，这小小的荷花呢不仅可以观赏，也是富民大产业啊。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荷花盛开之地是哪儿呢？是沭阳县耿围镇。他们呢通过发展荷花种植，再加上电商销售，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走进沭阳县耿围镇管桥村盆栽荷花种植基地，20余万盆精品荷花竞相盛开，素白、粉艳、浅黄的荷花迎风绽放，缕缕荷香扑面而来。依托盆栽精细化培育技术，这里的荷花管护简单，成活率高，花期从6月持续至中秋，超长观赏周期让盆栽荷花走俏花卉市场。基地里不少主播正在花海中实景直播，详细介绍品种特性与养护要点，线上订单接连不断。
2: 我们基地目前培育了大中小各类观赏荷花300多个品种，存量20多万盆，每年4月开始批量上盆培育，陆续上市销售。
1: 小荷花撬动乡村富民大产业，近年来耿围镇深耕盆栽荷花产业链，依托成熟的电商配套，以线上销售为核心渠道，走出了一季花开四季稳收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2: 5到7月是销售的旺盛期，日常电商零售销售量破100盆，有时候遇上工程大单，单日最高销量上1000盆，销售势头非常火爆。
0: 哎，我刚才没有听错吧？他们的荷花不是种在荷花塘里，是盆栽荷花。哟，这挺有意思的啊！啊，盆栽荷花，而且还分什么微型、中型、大型的啊，这个挺有趣儿。把这个盆栽荷花搬到家里的院子里，多好看呢，是不是？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包括我现在啊，我老家那边院子里就有一个盆栽荷花啊，真的是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啊！我小时候就一直看到这个荷花在那儿种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缸里，对，种在大缸里面，有2株啊！我小时候记得还会把那个荷花叶子摘下来戴在头上，或者是把它放在那个水龙头下面冲，觉得很好玩。那个水珠为什么会顺着那个荷叶就滚下来了呢？我觉得太有趣了啊！所以这样的盆栽荷花种在家里的院子里真的太美了。而且荷花也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打理的。哎，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沭阳它是花木之乡嘛，所以依托花木之乡啊，搞这样一个盆栽荷花的确很有它的这个市场啊。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问问大家说你们会不会做一些饺子呀、面条之类的啊？有听众朋友说啊，会呀、啊，像这个黑羽白在思考，他就喜欢包饺子。漫步人生说啊，什么猪肉馅儿啊、素馅儿、韭菜馅儿、蘑菇馅儿啥的，我都喜欢哈、啊。好，那我知道多才多艺的你们啊，这个心灵这个手巧啊，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品尝到。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啊，每周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那有两种方式都是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的，像走进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进行提问的，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了，在话题帖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心血管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脏类啊、血管类啊以及全身基础类疾病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后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生活节奏的加快呢，现在心血管疾病啊已经成为了威胁人们健康的头号杀手。其中冠心病、高血压更是高发，而且呢年轻化趋势也非常的明显。那今天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翔主任。那周主任在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的诊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冠心病的介入治疗。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周主任啊带大家一起来认清误区，守住咱们心血管健康。来，首先和周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周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走进云医门兵名医云诊室啊，和大家聊一聊心血管健康的话题。
0: 那说到这个心血管健康呢，周主任，我们先从大家都比较熟知的高血压说起啊。因为很多人啊，有可能在体检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血压偏高，但是呢，似乎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有不少人呢，可能就不会去在意啊。所以呢，想请您给大家来明确一下，这到底什么样的标准才符合高血压，它的诊断标准是什么样的？那是不是测量一次说我这个血压高了，有可能我就是高血压了呢？
1: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啊。我国目前来说有2.5亿的高血压患者啊。就高血压我们应该如何去诊断和定义？目前来说我国的诊断标准是140/90毫米汞柱啊，如果说收缩压大于140或者舒张压大于90毫米汞柱，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但是现在的话，欧美国家已经把高血压的标准在下调，就是在130/80以上啊，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所以说，对于我们一些广大的患者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的患者，我们希望他的血压水平在控制在130/80以内啊，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对于我们的心脏，包括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更有好处啊。所以说，尽管我国的标准是140/90毫米汞柱，但是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
0: 那像这个确认高血压的话，它得通过几次测量呢？还是我测一次高血压，我就是高血压了？
1: 测一次肯定不行的啊。我们目前来说比较常用的是诊室血压测量啊，因为患者来到医院，然后医生给他测量。但是如果说光凭一次啊，或者是一天的血压，我觉得还是不能诊断啊。我们希望能够2到3次这种频次的测量，就说不是同一天，而且呢，测3次以上都是高的话，这样可以诊断为高血压。
2: 就是多频次、多天。
1: 对。
0: 那周主任，像高血压有哪些常见的危险因素呢？
1: 高血压我们说它主要是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啊。如果说父母都有高血压，那么我觉得一定要小心啊，就是说你可能得高血压的几率啊更大一些啊，比常人更大一些。环境因素的话呢，这是我们是可以可控的啊，比如说高盐饮食啊，就是饮食的吃的咸东西比较多啊，
2: 就盐含量比较高。
1: 对，中度以上的饮酒啊，少量饮酒的话呢对血压影响不大，但是中度以上的饮酒啊对血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肥胖，体力活动比较少啊，有些人长期的久坐啊不怎么活动啊，这样的话对血压也有影响。还有呢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长期的精神应激啊，比如说有些工作啊，比如说会计啊、司机啊，包括我们医生这个职业啊，长期的高度紧张的一种工作啊，也可以引起高血压。
0: 那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关于这个高盐饮食这方面啊，说到高盐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但是呢，我们平时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可能只知道我在烧菜的时候，我菜里面少放点盐，那觉得今天我这顿可能就不算高盐了。但实际上，在我们比如说点外卖或者在吃其他的一些这个食物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很多隐形盐。
2: 对，
0: 那比如说有哪些隐形盐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1: 比较常见的啊，目前来说比如说这个零食里面的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很多年轻人喜欢吃这个薯片，薯片它里面要放点盐啊，不放盐的话可能吃着没胃口啊。
0: 对，
1: 另外的话有一些食品里面啊，它就是喜欢放一点盐，这样的话能提高味觉啊，大家可能吃起来更可口一点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点的外卖啊，外卖的话你看这个油呀、盐呀，包括辣呀，这些加的一个辅助的一些东西比较多啊，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平时要注意的
0: 啊，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这个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习惯，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好好去配合的，
2: 就是保持清淡一点就行。
0: 对，
1: 对，
0: 那另外除了饮食之外。

0: 这种有氧运动为主。高强度运动的话呢，可能这种快跑呀，或者说我们在健身房这种抗阻力运动啊，这种就高强度运动。但是 WHO 的话推荐呢，就是说每周要进行适度的，高强度运动和中等强度的运动。但是我们做的研究，也是2年前发表在这个高血压的一个权威期刊《Hypertension》上面啊。我们做的研究结果显示，高强度运动啊，其实对高血压患者的心血管获益很小。甚至几乎有一个有害的作用啊，所以说我们建议高血压患者，我们是建议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
1: 就够了。
0: 不建议这种无氧运动或者说剧烈的活动，还有呢这种大家比较分离的跑马拉松，其实跑马拉松对我们正常人好处很小啊，这种强度太大了，对身体反而不好。
2: 其实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帮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问，就您刚刚讲的这个中度和中强度，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比方说用出汗的程度来描述，您比如觉得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它可能就是是不是要像那种挥汗如雨的，是不是就属于重，就强度很高的这种运动？那比如简单，就比如额头出点汗的，是不是属于中度运动？
0: 是这样，可以用这个心率啊，
1: 对，
0: 心率来
1: 出汗，我觉得特别不科学，因为我就是属于平时不爱出汗的，我怎么运动那个汗出的都很少，我很少有这种就是挥汗如雨的状态。对，
0: 心率在120到150次这个期间
2: 这是属于就中度的。
0: 如果说你这个心率太快的话，那可能对于你来说，这个强度就比较大了。
1: 是，
0: 不同的人，我觉得他这个强度定义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另外的
1: 心率
0: 运
1: 比较
0: 动的
1: 标准
0: 时
1: 一点。
0: 间，运动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2: 一般比如说一周保持在200分钟，
0: 我觉得
1: 2到3次吧，我可能有的时候觉得
2: 每天
1: 半
2: 半
1: 小
2: 小
1: 时。
2: 时好，
1: 对，
2: 用心率，这个确实是一个大家可以去衡量的一个标准啊。
1: 好，那当然我们也发现了这高血压的这个危险因素呢，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去多多的干预。那如果说一旦说确诊了高血压，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药物治疗是比较好的呢？
0: 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高血压分级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对于二级和三级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尽早用药啊。对于一级的患者呢，我觉得可以直接口服药物，也可以先改善一下生活方式啊。我们改善生活方式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低盐低脂的饮食啊，就是说咸的少吃一点，这种油的少吃一点，低盐低脂饮食，戒烟限酒。香烟是肯定不能抽了，酒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限酒，你少量饮酒呢，对血压影响不大啊，但是呢，对这个胃啊或者肝脏啊，其实还是有影响，
1: 还是有影响，对酒精的作用。
0: 戒烟限酒，还有呢，就适量运动，我们每天能保持这个30分钟以上的这种中等强度这种体力活动啊，还有呢，就是说减重啊，对于一些肥胖的患者，一定要减重，把这个体重控制下来。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长期的精神紧张啊，这样的话要适当的劳逸结合，放松心情啊。有些人的话，我们现在最新的高血压指南把这个睡眠已经纳在里面了。这个睡眠不好也是高血压的一个因素啊，诱因啊，所以说要改善一下睡眠。
1: 那像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确诊高血压，如果我通过以上的一些方法，然后呢发现这个血压还是挺高的，那大概在多长时间以后我就必须得要吃这高血压药了呢？
0: 一般的话，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改善1到3个月啊，3个月以后，如果还控制不好的话，那肯定还是要吃药了，
1: 是吧？那其实有很多人一旦吃了高血压药，他们也会有一个担心啊，觉得高血压药会不会有副作用，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吃啊。今天比如说血压高了，我吃2颗了，明天觉得这段时间挺正常的，就不吃了。那这种情况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这种情况下其实比不吃药更可怕
1: 啊，是吧？
0: 因为我们血压的话呢，希望它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不能够长期的波动啊。今天180，明天120，这样长期的波动对于这个心脑血管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慢病啊，我们其实都是要长期吃药啊。我们高血压的患者不是说，有些患者经常会问医生，我是不是药吃了以后要吃一辈子？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有部分患者可能要一辈子服药啊，但是有部分患者，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各项生活方式改善了以后，他血压慢慢也控制下来了，正常了。你吃药以后反而更低了，这样反而不好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这部分患者，

0: 可以停药的。
1: 哦、
2: 嗯，
1: 也是可以停药的、
0: 哎。所以说你不是说这个药吃上去以后就停不下来
2: 了，就终身服药、
1: 哦
0: 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些患者他可能冬天血压比较高，
1: 嗯，对，
0: 夏天他血压就低了，
2: 嗯，
0: 啊，对于夏天你就可以停药。
2: 哎，我就是这样子，嗯、冬天高，夏天就正常。
0: 对、
2: 嗯、
0: 你夏天吃了以后血压低了反而不好啊、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调整啊、
2: 嗯，
0: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我吃了药以后永远停不下来了啊，不是这样子的。
2: 嗯，
0: 哎，
1: 那周主任，像现在啊、嗯、这个高血压药大概有哪些类型呢？
0: 高血压药目前来说，我们一线的药物呢有六大类啊，我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啊。第一大类最常用的叫钙通道阻滞剂啊，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常说什么地平啊、硝苯地平啊、氨氯
2: 地平类
0: 啊、
1: 非
0: 洛地平呀这一类的药物，这类药物的话呢，在中国用的还是比较广的啊。但是说少部分患者呢用了以后呢，会出现几个情况啊。第一个呢是面色潮红，因为它是血管的，还有呢脚踝的水肿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呢，有些人用了以后呢，会出现心跳快啊，就是反射性心动过速啊，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类药物。
2: 嗯，
0: 第二大类药物的话呢，就是我们听说过利尿剂啊，利尿剂啊，尤其是对于喜欢吃咸东西的人来说，它这个水钠潴留更多啊，所以说吃点利尿剂应该对血压缓解是有好处的。这类药物的话呢，最大的一个不良反应呢，就是会出现低钾啊，就是说这个钾排掉了以后会出现低钾，另外的话尿酸会出现增高、
2: 嗯、
0: 啊，尿酸高的患者是不适合使用的。
1: 嗯，
0: 第三类药物的话呢，就是这个叫贝塔彻底阻滞剂啊，有些高血压的患者、
2: 嗯、
0: 他心跳快、
2: 嗯、
0: 啊，静息心跳能维持在90以上，对于这部分患者可能跟交感激活密切相关、嗯、我们希望用的贝塔彻底阻滞剂把他的一个交感的活性降下来，这样的话他对血压的控制会比较好啊。
2: 嗯，
0: 另外三类药物的话呢，其实它的作用机制基本类似啊。我们说的叫 ACEI， 就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二受体拮抗剂，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目前说的这个血管紧张素受体，还有一个脑啡肽酶的抑制剂啊。
2: 嗯，
0: 代表性药物包括哪些呢？就是 ACEI 类药物，就是普利，什么卡托普利啊、贝纳普利啊、
1: 嗯、
0: 这一类的。
1: 嗯嗯，
0: 这个 ARB 类药物呢是包括沙坦类的、
2: 嗯、
0: 啊，酰沙坦、阿贝沙坦啊、
2: 嗯、
0: 普利类这类药物呢，它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会干咳。
2: 嗯，
0: 有些人用了以后呢，找了很多原因啊，去呼吸科吃了很多药，但是他还是咳嗽啊、
1: 哦、
0: 所以干咳这个不良反应是比较常见的、
2: 嗯、
0: 但是 ARB 的药物呢，沙坦类它就没有这种不良反应。
2: 嗯，
1: 那就是说其实医生他是会根据患者的这个不同的情况来为患者去选择他所适合的药物。
0: 是的是的、
2: 嗯、
1: 那像有些患者比如一款药物他吃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形成这种耐药性呢？
0: 一般不会，
1: 一般不
0: 会,、啊一般不
1: 会嗯、
0: 所以高血压的话呢，每个人对血压降压药物的敏感性啊、
1: 嗯、
0: 适应性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吃了效果非常好，
1: 嗯，
0: 有些人吃了这个药物有就有不良反应、
1: 啊、对，
0: 所以说我们呢是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啊，我们给他选择不同的药物，而且呢需要适时的调整啊、
2: 嗯、
0: 这个患者不是说你吃了药以后就不来复诊，
2: 对、
1: 嗯、
0: 你可能一个月以后过来复诊，第一个呢我们看看你的血压控制的怎么样、
2: 嗯、
0: 第二个呢问一问你有没有这种不良反应。
2: 嗯、
0: 有些人吃了贝塔彻底阻滞剂心跳变成50几，
1: 对，
0: 那我肯定要调药、
2: 嗯、
1: 换药、
2: 嗯、
0: 这是比较危险的情况。
2: 是、
1: 啊、好的，谢谢周主任、
2: 嗯、
1: 来，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名医云诊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翔主任。那周主任呢，今天主要和我们大家会聊一聊关于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这些方面啊，诊断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会给我们说一些相关的防治、
2: 嗯、
1: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向周主任提问啊，可以在我们江苏广播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可以跟帖留言。
2: 接下来进广告。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
5: 着。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

0: 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那在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翔主任。那周主任在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的诊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啊，那尤其是擅长冠心病的介入治疗。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是和周主任呢一起聊到了关于高血压的方式。那稍后我们马上即将开始的这个后半段节目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冠心病啊。那周主任，我们知道就是您是非常擅长冠心病的介入治疗的。那后半段一开始呢，首先请周主任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啊，这个冠心病啊，它到底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怎么样才会得这个冠心病呢？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冠心病的话呢，我们通俗的讲啊，就是冠状动脉里面长了斑块，这个斑块的话影响到这个冠脉的血流啊，引起这个血流减慢，甚至呢这个 血管闭塞啊，引起的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个一系列的症状。就是说其实我们通俗的比喻啊，就是相当于一个水管，我们这个血管相当于这个水管，水管里面长了个水垢啊，这是就是斑块啊。如果这个水垢长得越积越多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到这个水流的速度。我们心脏的话它需要供血啊，就跟这个水管一样，如果供血不足的话，它会引起这个胸痛呀，如果这个血流阻塞的话，就会引起心梗啊，这是这个大概的一个过程。所以冠心病的话呢，其实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发病率非常高啊，所以目前来说呢要引起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足够的重视。
1: 但像冠心病它有哪些常见的类型呢？
3: 冠心病的话，我们目前来说呢就分为一个急性跟慢性。急性冠脉综合症呢，它包括三种啊，一种我们叫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还有两种呢，就心梗，一个是 S 段抬高和非 S 段抬高的啊，所以说这个呢都需要我们紧急的进行治疗啊。如果这个都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它是一个血管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引起这个血小板聚集引起的一个血栓事件啊，需要紧急的介入处理。另外一个呢就是慢性的，慢性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但是呢我们也是需要一些药物呀或者是介入治疗。
1: 那像如果怀疑自己是有冠心病了，咱们需要做哪些检查来进行一个诊断呢？
3: 最常见的啊就是做心电图啊，所有胸痛的病人到了医院以后肯定做张心电图。如果是心梗的话呢，心电图就是明显的这种改变。如果说普通的冠心病患者，比如心绞痛患者，他如果在胸痛发作的时候心电图它是有一个变化的，但如果说在正常情况下不发作的时候，按静息状态的时候，他心电图基本正常。所以说这个就是心电图来诊断冠心病呢，这个就是非常难啊，很难确诊啊。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们门诊喜欢给患者开这个冠脉 CTA， 就是冠脉的一个血管影像成像啊，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无创的啊或者是微创的一个检查的方法啊，这患者可以做一个 CT 就看到这个血管的影像啊有没有狭窄。但是CT 的话呢它准确性啊还是有点问题的，有些患者的话如果钙化比较重的话CT 做出来非常严重的狭窄，但是他做完造影以后可能狭窄很轻啊，所以牵扯到第三种啊，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我们是冠脉造影。冠脉造影其实就是一个检查，有些患者呢有恐惧啊，觉得这个是一个手术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检查，很快的话大概15分钟就可以做完，所以说很简单，但是它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
1: 好的，知道了，谢谢周主任给我们的这介绍啊。因为今天我们一提到高血压冠心病，确实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在前半段就已经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问题， 是希望能够得到周主任的这个指导啊来解答的。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个时间更多的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2: 在这里其实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声啊，就是各位在提今天跟周主任这个心血管内科相关联的问题的时候，一定切记啊，你不要仅仅只发几张图，这个图发过来之后您得告诉我们就是您想问什么样的问题，
1: 对，
2: 就希望周主任回答您什么样的问题。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也说了、
1: 一定要用文字给我们表述清楚，因为发的图片太多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大海捞针里面去找啊。

0: 还有一种就是发一张几张图片过来，说希望周主任帮他看看这个报告的。那在节目当中确实这个也做不到啊。我们在节目之后可以请周主任留下一点时间来帮您看一看，但是在节目当中希望各位还是能够实质性的给出一些问题，我们来请周主任帮各位回答啊。比方说有一个听众，他说周主任你好，本人是女性55岁，有失眠症，近期经常感觉心慌，有一次上楼心脏突然狂跳，大概有半分钟，体检的时候心电图说有窦性心律不齐，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情况他需不需要吃药。
1: 是这样啊，我建议呢去检查一下啊，可以做一个动态心电图啊，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心律失常，因为他突然心脏突然跳得比较快嘛啊，是不是有这种心律失常在里面。但是呢对于55岁的患者，我觉得这种更年期综合症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个年龄阶段，而且呢他是有这种失眠啊，包括焦虑啊，或者是这种烦躁啊，这些症状的话呢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表现。但是呢这个更年期综合症一定要排除心脏器质性病变，排除了以后才能诊断。
0: 所以他这个情况其实还要到医院去去查一查，
1: 简单的检查，明确一下。
2: 好，我们这边有一位35岁的男性朋友啊，他的问题是他有心肌炎、中度高血压，吃的是菲洛地平和辅酶 Q10， 平时呢不抽烟也不喝酒，因为一般晚上差不多11点左右就休息了。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经常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浑身乏力，注意力不集中，打瞌睡。他想请问一下周主任啊，这个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吃点什么药可以调理一下的。
1: 他睡眠情况还好吧？
2: 他没有说睡眠不好啊，就反正晚上他就是11点钟左右休息嘛。
1: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不知道他睡眠的质量怎么样啊。就是说，如果说有些人打呼噜啊，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
2: 对，
1: 尽管他睡了，比如说8个小时，其实他的效果还不如3个小时。
2: 哦，对，第二天依然觉得浑身没劲。
1: 对，因为他这个睡觉当中啊，他一个缺氧。有时候呼吸暂停，他缺氧，他脉氧很低，所以说睡眠质量不行，所以第二天的话他可能就一直会乏力。心肌炎的话这个没有关系啊，心肌炎的话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啊，它是发生了以后，如果说过了一段时间它就自己
2: 好
1: 了啊，它不会引起什么症状啊。
2: 好，来谢谢周主任，那您自己也看一看啊，是不是平时晚上的时候类似就是睡眠质量不太好，会引起到第二天的浑身乏力啊。
0: 我们再来看小助手当中有一位68岁的男性听众，他说周主任您好，他扩张性心肌病已经有10年了，然后呢他给了一个最近的就是12月15号的这个心脏的彩超，有一个报告上面写的是深主动脉增宽半主动脉瓣轻度反流，左房室增大半二尖瓣轻度反流，右房增大轻度肺动脉高压，左室舒张功能减退，收缩功能没有看到明显异常。他想问您一下，就通过这份心超的报告来看，他的情况严不严重，周主任？
1: 从这个心超结果看，我觉得这个扩张性心肌病诊断可能还是欠缺的，依据不足。我从他的心超看，只有心房大一点啊，心室都不大，而且 EF 值是好的，所以说诊断至少目前情况看，诊断扩张性心肌病是不成立的，
0: 那他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再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明确诊断呢？
1: 如果这个患者是在附近的话啊，我觉得可以来医院看一看，就是我不太清楚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料，包括他以前的一些病史情况、服药情况。
0: 如果您是在南京啊，就是刚刚周主任说了，您可以到我们南医的二附院找周主任去来帮您就是明确诊断一下。那如果他在外地的话，他是不是也得到就是当地医院的这个心内科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明确诊断？
1: 对，包括一些病史要详细的再问一下。
0: 好，谢谢周主任。
2: 好，来下面还有一位66岁的一位朋友啊，有糖尿病，血压血糖控制得很好，每年体检颈动脉呢都有斑块，血小板都是在100以内，基本是在80到90左右，原来是坚持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但是呢因为听说血小板低啊，服用阿司匹林可能会引起到内出血，所以他现在呢也就把阿司匹林给停掉了。所以想请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做法危险吗？
1: 是这样子啊，他有危险因素，有高血压、糖尿病，而且呢他有颈动脉斑块。
2: 对，
1: 其实呢我们老百姓可能有个误区，是不是有长了斑块就一定要吃他汀，一定要吃阿司匹林啊？其实是不是说一定的啊，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看。这个患者他汀肯定要是要吃的啊，因为他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而且有斑块。

0: 啊，我建议他丁要长期吃，但是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需不需要吃？我觉得呢是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啊，如果说他这个血小板在100以内啊，我觉得80到100，吃阿司匹林不会对血小板不会有什么影响啊。但是他不吃也是可以的啊。对于他目前的情况来看，
1: 好的，谢谢周主任。
2: 有一位听众，他没有说年龄。他说周主任您好，他之前吃的这个高血压的药后来感冒咳嗽，感冒好了咳嗽就是不好，怀疑是这种高血压的这个药引起的，换了药还是咳嗽，就是不能闻到有异常的味道，一闻到就咳嗽，已经有3个多月了。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确实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这个问题？他发了一个他的这个药给我，是贝朵普利安露地平片，但是呢这个人他的这个年龄没说，但是应该是一个男性。
0: 好的，这个普利类的药物我们叫 SAR 类药物啊，这个药物的话呢它是会引起干咳的啊。如果说他换了药啊，比如换了 ARB 类药物或者 CCB 类药物以后，他还是出现这种咳嗽啊，长期不好，那么就不是药物引起的啊。所以我不知道他前面他说他换了药，换了
2: 什么药？
0: 换了什么药？其他种类的药。如果是换了其他种类药还出现咳嗽，那就不是这个药物引起的，那就查一查呼吸系统的问题啊。有些人他这种憋一性的哮喘呀，这种长期的咳嗽也可以出现。
2: 就他这个问题，其实是否还得先去给他开药的这个心内科先去看一看，就是是不是这个换药引起的，还是这个药物引起的？如果
0: 不要用 ACR 这类药，普利类的药物啊，换一种其他的药物试试看。
2: 那如果换了还有咳嗽，就可以去呼吸科或者是耳鼻喉科去看看，是不是这个其他的原因导致的咳嗽。
0: 是的。
2: 好，感谢周主任给这位朋友的回复啊。
1: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76岁的男性朋友，他是高血脂症很多年，然后吃他汀呢吃了有5年时间，今年开始双腿肌肉痛得很难受。他说呢，经过化验是他汀的副作用啊。他说目前我们这里呢医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他想请问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药是可以替代他汀药物的？
0: 很好的问题啊。就他汀类药物呢目前来说应用的非常广泛啊。我们呢其实对他汀类药物也做了长期的研究啊。他汀类药物的话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第一个呢会出现肝功能的异常，也有患者吃了以后会肝酶会增高，或者是胆红素增高。另外的话呢最常见的就是肌肉的损害啊，有些人会出现肌酸激酶的升高，有些人会出现肌肉的酸痛无力，严重的话会出现横纹肌的溶解啊，这些都是他汀类药物的不良反应。所以这个患者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可以换用啊其他的药物啊。其他药物替代的话，我们现在有针剂啊，针剂。我不知道他血脂水平怎么样啊。如果说血脂水平高的不多的话，可以用这个胆固醇吸收的抑制剂，我们叫抑制脉部啊这类药物，这吃了以后抑制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如果说高的比较多的话呢，也可以用针剂。针剂我们现在常用的有两类啊，一类呢就是这个 PSK9 抑制剂啊，这类药物的话呢就是我们目前常用的就一路油单抗或者说这个托莱西单抗，目前比较常用的半个月打一针，肚皮上打针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半年打一针的药啊，前面的话呢价格比较贵啊，今年元旦以后啊它会进入医保会降价啊，这个半年打一针也是非常方便的。
1: 那这个像您说的这些药物是不是必须要在一些大医院才能够开得到呢？
0: 一般的话这个二级三级医院应该都会有。
1: 会有的是吧？因为他说他可能是在乡镇嘛，所以他怕那个他们医院没有开不到这样的药物。
0: 乡镇估计
1: 很难
2: 是吧？
1: 那可能还是得让他去想想办法，就是跑大一点的
2: 城
1: 市去，
2: 往城区走一走，
1: 城区看一下，去开一下，就是像刚刚我们周主任所说到的这些药物啊。
2: 好，小助手当中这个听众发来的问题有点长，周主任，但是我刚看了一下，确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可回复性的。他说：“周主任你好，他今年58岁，从38岁确诊高血压后开始服药，起初服用的是尼富达硝苯地平片，服用10年之后。”三甲医院专家建议他换这个利福达牌硝苯地平缓释片，每天用一片，现在血压正常，在110/78左右，最高也不会超过82。但是他3年前突然发了一次眩晕，到医院检查住院治疗时做了核磁共振等等，排除了这个眩晕的这个检查，没有发现明确器质性的病变，医生初步判断可能是耳石症。他平时不抽烟，饮酒也少，一个月最多应酬一次，运动量方面不算大，每天走路5-6千步。他想问您一下，就是前面有些话我就不说了。他说目前的降压药是否需要调整，另外是否有停药或者换药的必要？
0: 他的血压是在110几，还有80，
2: 110几，最低的是78，平常也不超过82，现在的是对，就这么多。
0: 硝苯地林控制片，对吧？我觉得如果血压控制的很理想的话呢，就也不需要换药。
2: 嗯，
0: 因为 CCB 类药物的话呢，目前来说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类用药啊，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用药啊，所以说我觉得可以不动啊，只要血压不是太低或者不高，我觉得就这样吃就可以了。
2: 就是针对于高血压这个药，就暂时不用动了。
0: 对，
2: 那他这个比方说眩晕的这个病因，会不会是因为就是这个药物的，或者是目前高血压吃的这个药所引起的呢？因为他查了很多，都是没有说没有检查出结果出来。
0: 嗯，不会啊，就是可能。因为周围性眩晕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耳石症啊，
2: 就耳石症，
0: 去神经内科啊，或者说这个五官科啊，耳鼻喉科去看一看。这样的话，如果说一年发作一次，你也没必要就吃一种药物去预防这个眩晕了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发作的时候可以吃一段时间药就可以了。
2: 他这个3年前发作了，然后呢住院治疗了，然后呢后面又连续发作过2次，然后也是住院，也通过输液治疗稍微好转了，但是他担心这个可能还会再持续。
0: 耳石症的话呢，这个也不能说完全断根啊，它后面的话可能会间断的发作
2: 啊，也会有。就是这位朋友应该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啊。但药，高血压的药就暂时不用动了。好，谢谢周主任。
1: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位朋友。周主任他说，最近呢他这个心电图啊显示窦性心律、左心室高电压、 ST 段 V6 压低，他想请问一下，这是不是冠心病的一个诊断？
0: 目前看不像啊，
1: 不像啊，
0: 就是说左室高电压的话呢，我们心电图诊断这个左室肥大其实是不准确的啊，它只是提示你左心室可能有点大啊，它是有高血压病史是吧？
1: 他没有说他有高血压病史，
0: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高血压病史比较长的患者，他会出现左心增大啊，这就是心脏最常见的一个靶器官的损伤啊，所以说我建议他做一个心脏彩超，心脏彩超做完以后，因为他是诊断房室肥大的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标准啊，做心脏彩超。
1: 好，那有空的话去做一个心脏彩超，可能比心电图会显示的更加准确啊。好，谢谢。
2: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的，就大家提问的时候，如果您有一些基础类的疾病，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其实也要在这个问题当中描述清楚，可能就是您想问的这个问题也跟这个基础类疾病有关联的，但是如果您不说，确实我们的专家也没办法帮您就是准确的回复啊。这位听众她是女性，71岁，她说，周主任，她之前药物控制高血压，早上是5毫克的波依定，晚上2粒缬沙坦，然后白天正常，但是清晨血压在150甚至更高，动态血压显示夜间反勺醒，后晚上改用沙库巴曲缬沙坦20毫克，效果明显，清晨一般在130，白天更低，在120几，低压甚至可能会出现在560。他想问您一下，就这种情况是不是控制过量了？要不要改回1到2粒缬沙坦，清晨可以维持在140左右？就是这两种方式，就是您觉得哪一种方式建议给到他是更好一点的？
0: 他现在是早上晚上都吃药是吧？
2: 早上5毫克波依定，晚上2粒缬沙坦。
0: 是这样，就是说它其实是2类的药物啊，一类不一定是 CCB 类的药物，缬沙坦是 ARB 类药物啊，就是2种药物在吃啊，而且晚上是2粒，我不知道它剂量多大啊，缬沙坦它剂量80毫克。
2: 后来他就把晚上这个缬沙坦改成这个
0: 沙库巴曲缬沙坦，
2: 对，改成这个20毫克的了，
0: 200毫克，
2: 200毫克，
0: 应该是200毫克
2: 他可能写错了，
0: 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用的这几类药物都是一个长效的药物，它能够就患者一天一次给药就可以了，但是呢他因为是一个反勺醒的，可能夜间血压比较高，所以说晚上他会再吃一顿，
2: 再吃一粒，
0: 我觉得是这样子，这个患者呢可以有2个方案啊，但是各个人具体情况不一样，他可以把他的用药就放在晚上吃，就是现在他吃一种药，我觉得晚上他可能要吃到2种药，因为他现在本来就是一天吃2种药物嘛，
2: 对
0: 吧？可以都放到晚上吃。第二种的话呢，就是说早上吃，然后晚上临时加一片短效的。就不一定要很长效的，就晚上，因为他夜里面高，白天低了。
2: 对，
0: 白天不然吃的太低了，对吧？他可以就是早上吃一片啊，就是一个长效的药物，晚上嘛加一个稍微中短效的药物。
2: 就他这个长效可能会延长的时间会更长一点，更久一点。
0: 对。
2: 好，
1: 来，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啊，他是68岁的男性，他是前年呢因为血管斑块和低密度比较高，所以他呢就吃了他汀啊，一直是吃

0: 四分之一颗瑞舒法他汀血检低密度脂蛋白是降到了2.6啊。最近体检发现了低密度脂蛋白变3.0，听朋友说呢，可以搭配伊哲麦布吃。他想请问一下，这样可以搭配吃吗？
1: 是这样，他这个他汀剂量吃的太小了，四分之一片这个量太小了。
0: 嗯，
1: 我觉得你吃个至少吃个半片。这个半片，因为一片是我们常规剂量，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吃的剂量太小了，
0: 就是没有效果。
1: 对，你没有必要再加另外一个药，你就把这个量吃到一个普通剂量，常规剂量，
0: 就只是他汀就可以了。实际上，
1: 对，只要没有不良反应就可以了。
0: 好，谢谢周震。
2: 有一位59岁的女性，她给了两个报告给我，一个是关于这个彩超的报告，它显示双侧颈动脉内膜增厚，半左侧斑块形成。另外一个报告显示他的这个 H 脂蛋白胆固醇是 1.65 上升的，他这个载脂蛋白 AI 也是 1.7 也是上升的。他想问你一下周主任，他现在这个情况要不要吃药？
1: 他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多少？LDLC
2: 他的低密度脂蛋白是 2.48
1: 啊，那也是在正常范围内啊。
2: 在正常范围内。
1: 这样子啊，就是说大家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是说大家看颈动脉超声的话要关注两点啊。一点呢是看看这个斑块有多大啊，斑块大小还有数量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斑块的一个密度啊，回声啊，我们就看回声啊，低回声的、等回声的还是强回声的啊。如果说是低回声的，那这种斑块的话呢，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不稳定斑块，或者说这个斑块的脂质成分比较多，我们建议一定要吃药
2: 啊。
1: 这样的话因为这个斑块不稳定嘛，它容易破裂，你容易脱落，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建议吃药，
2: 就这种情况下要吃药。
1: 如果是强回声的斑块，这个斑块比较硬，贴的比较紧啊，如果你血脂不高的话，我觉得不吃药也是可以的。
2: 好，
0: 谢谢周主任的解答。这样因为我们在大蓝鲸平台还有我们的小助手上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解答。小助手呢，节目之外我们将会继续把周主任留下来，还会继续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问题的回答。
2: 是，我来补充一个，就是刚刚有人在问的，是周主任说如果有这个问题可以来门诊找他，我们正好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周主任在南医大二附院心内科的门诊时间啊，
0: 是的，
2: 目前两个半天，周一的上午是在江家园的院区，周四的上午是在麦高桥院区，所以大家记住啊，周一跟周四上午都是有门诊，但是在不同的院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因为今天周主任是给我们对于像冠心病、高血压的防治是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最后请周主任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咱们南医大二附院在像冠心病、高血压在诊疗方面有哪些自己的特色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在高血压方面的话呢，因为我们医院的话有一个就是江苏省靶机关高血压靶机关筛查的基地啊，江苏省就一个基地是放在我们医院。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来自各个其他市级的啊市级医院，或者说下面乡镇医院的一些医生过来进修学习啊，主要是他们会拿到一块那个证书啊，会授予他们单位有个牌子啊，所以说在高血压靶机关筛查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应该说在江苏省是走在前列的。所以我们最大的特色呢是对于难治性高血压的诊疗啊，如果说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们吃了3种以上的这种降压药物，血压还控制不理想啊，可以过来啊，我们可以包括我们现在有新的一个就是肾交感神经消融技术啊，可以有些患者吃了4种药，我们后面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吃1种药就可以把血压降下来
2: 啊。
1: 这是一个介入的技术啊，所以说对于高血压这一块就是难治性高血压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还有呢对于冠心病这一块的话，我们最大的特色呢是做一个泛血管疾病的一个诊疗中心。我们说你心脏血管长斑块，你脑血管包括下肢血管都容易长斑块啊，所以说我们会对患者做一个全身血管系统性的评估，然后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诊疗啊，我们不光着眼于我们心脏、脑血管、外周血管，我们都是我们关注的点啊，
2: 全身基础性疾病，
1: 全身基础性疾病，我们两周前我们葛巨墨院士啊，是这个中国心血管的一个目前来说是一个奠基人啊，加上一个权威人士啊，他也是加盟我们 二附院啊，就是说我们心血管中心也是为我们的一个泛血管疾病的诊疗提供一些技术方面的支持啊，所以说这对于这个全身血管的情况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和系统性的诊疗。
2: 所以说在高血压这个板块，其实因为您也是心血管中心的负责人，就是对于高血压我们南医的二附院的一些核心技术在

0: 省内其实是非常非常权威的。另外我们就冠心病的这个治疗诊断也是在省内乃至在全国现在啊都是非常有一定的这个话语权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南医的二附院心血管内科的一些特色的这个内容，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起来啊。
1: 嗯，确实今天听了周主任的这个详细讲解之后呢，我们也是对于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这样的一些防治有了更加清晰更加科学的认识啊。最后我觉得也可以请我们周主任呢一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好的方法是可以守护到我们心血管健康的。
2: 好的，我觉得说良好的生活习惯啊非常重要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饮食对吧，低盐低脂，然后呢就是戒烟限酒，
0: 对
2: 啊，保持这种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啊，
0: 嗯，
2: 但是运动量不能大，
1: 哎，
2: 对于我们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这些人群来说啊，不管你是高血压还是这种冠心病，我们都不建议这种太剧烈的长期的长时间的这种运动，保持适量就可以了，
0: 心率在120到150，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重要的啊，就这个就是我们中度运动的一个就是标准，
2: 对对对，你说如果说这种平时走路这种运动呢，可能也不能带来一个很好的益处，还是中度以上的运动啊，慢跑啊，这种运动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的。
0: 好，谢谢周主任，
1: 再一次感谢周主任。好，今天名医云诊室就到这里了啊，稍后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高爽说法。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好，北京时间16:05，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会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啊。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到俄乌战场上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据新华社的消息，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消息呢，4号到6号，乌克兰呢是对俄罗斯多地的能源设施等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而俄方6号空袭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另外呢，俄罗斯国防部在6号他也通报了，5号的晚上到6号，乌军是使用了625架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等地的这个民用燃料、还有基础设施、还有后勤补给线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那么作为回应呢，俄方六号也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重点打击了位于基辅及基辅州的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呢也是发表了一些文章，表示当六号的凌晨呢，乌军确实是发动了一些袭击啊。乌克兰的无人系统部队也是发文称，无人系统部队对俄方和对这个俄后方和纵深的47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啊。那么从这次的这个规模上来看啊，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俄国防部通报的数据是乌军是使用了625架无人机啊，600多架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双方呢也是有来有往。好，那就这样的一些话题呢，接下来我们来请教陈教授啊。陈教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好，我们首先来看啊，就是这次呢，当然我们刚单从这个有一个数据看得出来，这次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攻防还是比较大的啊。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个数据，乌军总共动用了625架无人机啊进行打击，而且呢，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是乌军打击的是俄方的这个有很多的都是属于民用的这样的一些设施啊。那现在这一次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之内，俄乌的冲突这个激烈程度有一定的上升，那是不是和乌克兰最近集中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这个炼油厂啊、军工设施有关？接下来的这个双方的这样的一些走向，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些方向？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这里其实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最近冲突突然激烈的这个直接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有3点。第一点，这次是乌克兰开始进行战术转型的一个新的起点。那什么是战术转型？从今年6月以来，乌克兰放弃了单纯的阵地消耗战，改以远程无人机系统

打击俄罗斯的腹地的炼油厂、军工企业以及物流的这个机构。比如7月6号就袭击了2500公里以外的叫鄂姆斯克炼油厂。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瘫痪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并且制造俄罗斯国内的民生危机。那最近我们也许没有想到，俄罗斯居然要从白俄罗斯和印度进口能源。很多居民听说这不可能啊，俄罗斯是能源出口大国，怎么要向他们反过来进口能源呢？就是被乌克兰无人机所打的。所以俄罗斯紧接着就以报复性的饱和空袭来进行回应。那重点又是打什么？摧毁乌克兰的军工复合体以及能源设施，它就形成了袭击报复这个怪圈，就进入了这个怪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想居民们能够理解，就是这两天啊，北约峰会在开。那乌克兰想干什么？很显然和这个会议有关，就是他要向欧洲盟友们展示我还能打下去，所以你必须支持我啊，他有这个逻辑在里头。所以乌克兰所要展示的是持续作战能力，来锁定盟友们的后续军援，特别是什么防空导弹。那对俄罗斯来说，他想干嘛？他需要通过高强度的打击，要向西方反证明什么？乌克兰，你们援助了没用，我继续可以对乌克兰进行纵深打击，同时巩固俄罗斯国内的战事动员。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你看这个冲突最近又趋于激烈，就是这些因素。那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战略的韧性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又是什么？就是俄罗斯当下面临能源短缺以及九月份的杜马选举的压力，它需要以一种战果来展示俄罗斯的打击能力，告诉国内他目前取得的胜利。所以你看最近俄罗斯他也加大了打击的力度，双方你来我往，进一步抬升双方的这种报复袭击报复的循环。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是不是跟袭击这个炼油厂啊、军工设施有关？我觉得完全有关。比如乌克兰他集中打击了俄罗斯的造血体系，这个造血体系是什么？就是炼油厂在今年以来总共招吸了和以往比多了10倍左右，这就变成了俄罗斯各地的能源限购、军工生产受阻。我刚才说了，人家从国外进口能源了，这是没有过的，这就迫使俄罗斯不得不分散它的资源来保护后方，削弱前方的优势。你看这是乌克兰的策略。那么对俄罗斯的逻辑来说，那么他想做的就是把乌方的这种袭击行动啊，刚才我们说的炼油厂，乌克兰军队使用本国的边境空域啊，仅仅是一个边境的空域，你比如乌克兰跟这个波兰是有共同边境的，乌克兰跟其他几个国家也有共同的边境的，那么默许他们使用共同的边境进行侦察或者作为打击的跳板。那这里它有一个严格的限定啊，那这是一种后勤跟地理的支持，它并不构成直接的火力输出，就是它不是在北约国家的领土上所发射的，仅仅是使用了我的空域。但是呢，这里有一个边界，有一个灰色地带，它被俄罗斯视为是系统性敌对行为的一部分，对吧？但是呢，它还没有构成你就是敌方力量，它没有构成这个，它仅仅是一个灰色地带，还是有一个边境的。那么第三个，我们再看看北约跟乌克兰达到了什么情报共享的高度这个捆绑。美国等国的实时情报它嵌入了乌军的打击链条，已经嵌入进去了，使得西方在效果评估中深度捆绑战果。其实这个做法其实是一种影子，

0: 影子指挥，它削弱了传统原著的中立性外观，就是你还是跟这个有关的，你是摆脱不了的，讲白了就这个意思。但是呢，是不是构成你真正的介入了军事冲突之中呢？我觉得不是啊。那么这里头还有什么问题？就是当前的这种风险，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定位，就是北约支持也好，直接间接也好，它并没有导致可能全面爆发北约和俄罗斯冲突的风险。但是呢，它有失控，有失控的概率，失控的概率当下是比较高的。它高于什么时候呀？高于俄乌冲突的初期，就是比刚开始要高得多。北约通过的是什么？不派兵，不直接开火，这个底线来管控降低了直接冲突的可能。但是呢，俄方他认为你西方的情报与后勤体系你纳入了这个乌克兰的一体化了，这就使得局部摩擦演变为体系对抗的概率在上升。所以未来几个月里头，随着远程打击的频次的增加，双方因为技术故障、情报误差以及政治误判所引发的正面军事碰撞的风险，我觉得是高于俄乌冲突之初的。就是不管怎么样，虽然不可能爆发直接正面的冲突，但是这种误判的概率它在提升，而且远远高于战争之初。这就是现在的风险，主持人。
1: 好，你看啊，这个美国方面呢，他其实一直都说，哎，我要斡旋啊，看看能不能停火。而且呢，俄乌两国的元首最近呢也都和美国有一些沟通，但是美国呢一边说我要斡旋，另外一边呢，他其实还是在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那美国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或者说他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朗普政府对于这个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底线，他能够做到平衡吗？
0: 好的。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你看，去年8月15号，这个特朗普把普京请到了美国阿拉斯加，对吧？请去了。然后呢，俄美首脑进行了一次会晤，这个在这个拜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啊！把他请捧为座上宾，那他想干什么，对吧？那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全面的分析。美国一会儿说我要帮乌克兰，一会儿又说希望俄乌停战。那这里头其实暴露出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掌控节奏和主导权，就是通过这种高频次的元首通话，特朗普跟普京通过多少次电话呢？我的记录里头大概有7-8次了啊，两年时间里头7-8次的通电话。那么通过高频次的元首通话和私人特使的斡旋，比如他时不时派自己的女婿库什纳前往俄罗斯，那么美国想干什么呢？他就试图确立在俄乌问题上的唯一调停者地位。这个我们要注意了，你们谁调解都没有用，我调解有用，就是唯一的调解者。这样的话就大大弱化欧洲盟友的话语权啊！欧洲盟友他想主导啊，这个是我欧洲版图的事情，我要有话语权。但是对不起，人家特朗普的做法就把他们边缘化了，同时呢也在向美国国内展示他是和平推动者。因为竞选的时候特朗普说了，我当选24小时停战啊，那到今天还没停战，所以他要体现自己在兑现承诺，和平推动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低成本消耗俄罗斯，那通过持续提供情报和关键武器，比如防空系统、远程打击能力，这是不是矛盾呢？一方面把普京请到了美国，另一方面还在支持，这是不是矛盾呢？矛盾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就是要让乌克兰具备纵深打击能力，迫使俄罗斯陷入一个长期国力和后勤的消耗，而无需美军直接介入。你看，低成本消耗俄罗斯，不断的消耗我的竞争对手，让你没有办法和我竞争。第三个就是战略转移，把俄乌停火跟伊朗局势这些全球热点进行绑定，放在一起来谈判，就是以中东的让步来换取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个软化立场，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压力。你看，特朗普是个交易型的总统，他特别喜欢做交易。那这个交易做了，对美国来说有什么好处？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第四个，就是避免局势的失控，但是呢又拒绝和平。什么叫避免局势失控？就是避免。

0: 让冲突陷入一个不可控的新的状态，就是既不让俄罗斯快速获胜，打破欧洲安全架构，也不让乌克兰彻底崩溃，导致他在西方的信誉破产。那他就干嘛呀？调停，然后不停地打电话。那更所谓的调停，更多的是冲突管理，而不是终结战争。你看，这是有区别的。
1: 嗯。
0: 那么，美国的调停管不管用呢？他的这个公信力行不行啊？我觉得完全不行。美国到今天公信力已经破产了。那最近最新闹出了一个笑话，我们军迷们和球迷们都知道，就是他居然打了电话让国际足联把他的头号射手红牌停赛，这是规则，说能不能

0: 这个而且包括现在呢，这个一直还是在持续啊，战场上呢，你也不能说这个停下来了，其实还是一直在冲突的进行当中。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前线的这个士兵们的这个伤亡其实很惨重的。那么，远程的这样的一些袭击，也会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包括城市啊，可能会被摧毁等等。所以说，其实受苦的呢，最终是两国的百姓。所以我们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啊。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也该结束了。当然，现在看起来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啊，没有那么的简单。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等待啊。好的，陈教授，我们稍后呢将是广告时间，我们在广告之后我们再联系。好，
1: 好的，
0: 好。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订购美善臣，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北京时间16:3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接下来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来把目光转到土耳其啊。为什么要转到土耳其呢？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这两天呢是在开这个北约峰会啊，北约峰会7号到8号啊。环球时报援引了这个阿联酋国家报的报道说呢，北约主要是讨论这个防务开支、俄乌冲突还有美伊战事，同时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他们是怎么说的，叫面对愤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事实上呢，这个我今天也看到了一些新闻啊，就是北约的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元首也很担心这次特朗普在会上会不会啊有一些这个过激的言论，或者说是比较不客气的言论。事实上呢，这个特朗普这次在北约呢，的确他上来就谈了格陵兰岛的事儿啊，他还是说格陵兰岛应该是美国的啊。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的领导人都是出席这次的北约峰会了啊。另外呢，也包括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还有韩国总统李在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他们7号晚间呢是参与这个北约国家领导人的晚宴的啊。在峰会上呢，北约国家领导人重点关注防务开支增加进展，还有提升军工业的生产，以及如何将防务负担从美国转移到欧洲等议题。美国呢，其实他们一直在这个催促欧洲要加大防务投资，要承担起欧洲大陆防务的主要责任。用特朗普的话来说，你那么远的地方，你们自己的事儿，你为什么自己不扛，要我来帮你扛啊？我还得花钱。那么北约欧洲成员国的领导人呢，他们也对特朗普一直说呢，说我们现在正在兑现啊，正在兑现之前呢，因为有过一些承诺，包括一些具体的数字等等，其实呢他们呢也是会总的来说会希望和特朗普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啊。好，就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到陈汉平教授，一起来请教一下啊。陈教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北约这个峰会的这个事儿啊。刚才前面其实我们在谈前一个话题的时候，你也提到了这个这两天北约峰会在开。北约呢？

0: 它其实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说，之前有一个目标是什么呢？2035年军费啊要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5%啊。其实呢，这个数字其实挺高的啊。这个欧洲很多国家呢，他们一般呢就是在2%左右。那从2%一下子跃升到5%啊，这个目标其实是很高的。而且呢，欧洲有很多国家它是高福利国家。啊，它这个高福利国家呢，它的这个防务开支，它的军费开支一般它不可能太高，但是呢，现在它的目标说啊，虽然2035年还有大概9年的时间，但是一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目标有没有可能达成，它最后会不会其实是个空的一个承诺？另外呢，美国它刚才我们说到了。高额军费你要跟我分摊，你北约的这样的一些开支我美国出的钱要更少，但是呢，这是会逼迫欧洲最终真的能够形成防务自主，还是说其实只是在变相的转嫁美国他自己的军工产业的成本呢？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北约设定的目标是2035年它的军费要占 GDP 的5%。那目前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这个我们的邻国日本2027年它是 GDP 的2%，那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是多少？我们是1.3%到1.5%之间。那么如果北约要提升到5%，那是个什么概念？它能不能实现？我们来看看啊，我觉得它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欧洲国家、北约国家，它的财政空间它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目前很多北约国家它的军费仅仅是2%，有的还不到2%。那么你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翻倍增长，你需要大幅度的挤压民生的预算。刚才你提到了欧洲是高福利国家，没错，那你要把国防费用、国防预算提升了，你就要挤压，这个一块多一块少你要平衡，那就要挤压民生、挤压福利。在全球经济低迷、债务高企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加税也好，削减医疗养老福利也好，它都会引发剧烈的政治反弹。那么会怎么样？会使得它本届政府在选举中可能就落选了。而这些北约国家都是选举政治，所以他要考虑这个前景，那么谁愿意牺牲本党的前途来换取美国所要求的5%的 GDP 预算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未来的所谓的5%，这里头是有数字游戏在里头的。那么5%是什么概念？是3.5%的核心国防，再加1.5%的军事基建。那这里头就有很多的水分了。那部分国家可能就把网络安全、道路桥梁改造，把这个广义的安全也列入到1.5%的板块里头，那就会导致什么呀？导致核心战备的资金它并没有实质性的增长。我们大家都听明白了吧？它这里头有水分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泛义的啊，是一个广义的这个安全支出，就是叫1.5%的军事基建。在5%里头，那么实际战斗力它恐怕并没有真正提升，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本身北约内部就有严重的分歧，那么东欧国家它有安全困境，为什么？它离乌克兰近，它认为今天的乌克兰明天就是我，所以呢，他们认为要跟进，但是跟进也很勉强。但是呢，法国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这个叫老欧洲，这是本月的轴心核心国家，他们呢受制于自身的经济结构、国内的民生、履约的意愿和能力并不强，就是他不愿意这么做。因此呢，在这个本月内部已经形成了高低两种军费的梯队，所以在共识上它是非常脆弱的，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那怎么办？那就拖呀。你特朗普还有2年，以后不是特朗普，不会再有人逼他们5%，否则就会离心离德。那么这些钱会去哪里？会不会变成强化美国的军工采购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第二个大问题啊。

0: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们看成本转嫁的机制，它是很明确的，在高额军费里头，有相当一部分会流向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你看，这是你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利润是回归美国的，那么欧洲要承担什么呀？还要承担通胀和财政紧缩的这个代价。那么美国通过削减，通过这个减轻直接驻军的成本，来巩固武器标准垄断地位，这话啥意思呢？就是你要不增加，我就削减驻军的成本，让你来承担啊，或者我削减驻军的人数，我不保护你了啊，这都是美国来要挟北约成员的。那么再一个就是战略上，它有控制手段，哪些手段？包括设定高门槛的指标，美国把欧洲防务这个锁定在其主导的采购和行动框架内，我们听明白这个话了吧？就是怎样去一个新的框架，美国会锁定这个框架，只有在这个框架里头，我才能保护你们。这就使得欧洲的战略自主沦为一句空话，沦为一种口号，实质性的深化跨大西洋不对称的依赖。你看，最终一个是把钱投到美国的军工。另外一个纳入到美国为主的框架里头，由美国来这个主宰，而北约成员仍然沦为所谓的战略自主是一句空话，最终沦为的附庸。所谓的战略自主是纸上谈兵的事情，所以最终就是这样一个结果。主持人。
1: 好啊，刚才呢，前面呢，我们前一个话题在谈到俄乌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其实北约啊，包括美国在内呢，其实一直在支持乌克兰的。那对于乌克兰讲的话，那如果没有北约的支持的话，他这仗早就打不下去了。那现在呢，其实他还硬撑着，就是北约方面的这个援助呢，其实还一直都存在，而且呢，还能暂时能够维持他们的这个战场前线的这些用度，啊，这个。当然，主要是两点，一个是钱，一个是武器啊。但是呢，这个北约成员国呢，他们肯定是还会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的承诺还会继续。然后呢，有这样的数据，各国领导人预计将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啊。另外，当然还有援助啊、培训啊等等。在2027年还要维持同样水平的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啊。承诺啊，但是目前来看呢，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北约它这个内部啊，它本身存在比较大的一些分歧，各个国家对于你比如说你扩展军费开支啊，以及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方面，它的确有分歧。那么一个是规模的分歧，资金来源等等这些分歧其实都很大的，所以说呢，北约内部其实是有一些撕裂的。那这种长期的援乌的体系。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出现断层啊等等？然后这个持续的军援对于俄乌的冲突的长期的走向有怎样的一些影响？
0: 好的，这里同样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援乌的体系是否面临内部分裂和美国缺位的双重断层风险，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就看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风险是存在的，而且风险的程度很高，等级很高。那具体有三个小点，第一个就是北约内部成员国之间它的利益博弈出现了日益激化的态势，比如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在资金分担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分歧。波兰呢，曾经拦截66亿欧元的援乌资金，那么要求他买波兰自身的武器。匈牙利呢，虽然解除了部分阻挠，但是仍然持有保留态度。那德国呢？德国国内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和政治阻力，那这就变成什么呀？各自成员国内部的利益博弈出现了一个激化的态势，就是不再像以往那样，这个一口气投入多少钱来援助乌克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援助的结构出现了单一化的态势。什么叫单一化？当前援助乌克兰是高度集中在防空体系上，比如爱国者导弹，而乌克兰现在急需什么呀？急需火炮、弹药以及地面装备，而这些是严重不足的。泽连斯基甚至被逼着逼宫对方索要核心军工技术，这就暴露了西方常规库存枯竭和乌克兰自主造血能力的缺失的双重危机。那第三。

0: 美国的战略重心它在转移，就是讲白了一句话，他的心思恐怕还不完全在乌克兰上，所以美国从直接书写者变成了技术政治的支持者，这就导致欧洲不得不独立承担巨额的援助资金。那么能持续多久，能不能有可持续性，这都是问题。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持续军援对俄乌冲突的走向会带来哪些影响？也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未来的战争会陷入一种消耗战的僵局之中，比如乌克兰因为外援这个延迟和装备的损耗，可能丧失主动进攻的能力，转为被动防御。那么长期来看呢，冲突又将演变成一场拼耐力的消耗战，乌克兰的社会和经济承受能力将面临极大的考验，因为毕竟你的国力是不如人家的，这是从战场态势呢，就是进入一种消耗战。第二个，从战略格局上来看，欧洲安全的依赖会进一步加深，自主性它会受到削弱。比如，它在短期内，这个乌克兰啊和欧洲都难以摆脱对美国的情报、指挥系统和高端武器的依赖。但是呢，一旦美国这个进一步疏离，就比如说你在乌克兰问题上，你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你有新的考虑、新的立场，那么欧洲真的将面临防务真空的风险，北约内部出现美欧脱钩的这种安全框架的重组，那么它是有可能的。那最后一个就政治上的后果，和平的谈判的窗口被压缩，因为你明年还要去援助乌克兰，那就使得乌克兰可以继续打下去，虽然打的烈度谁也不知道，但是是会在未来把谈判的窗口进一步压缩了，就是挤压了谈判、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啊，这是这三种态势，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呢只是暂时不打啊，没有说这个已经彻底停下来了。而且今天呢，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这个双方还是在互相的攻击啊，这个一些战斗还是在继续的。另外呢，其实巴以也没有完全太平啊，所以呢，这个峰会，北约峰会上面他肯定要讨论这样的一些问题。北约方面他们也重申了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啊，说反对伊朗核扩张。那很多人可能也会问，你北约呢？我们也知道啊，北约从最初成立的时候，它主要针对的就是俄罗斯方面。那么，但是现在呢，北约它有的时候它会往外介入啊，往外介入。那您觉得这次它会不会介入到中东战事当中去？如果要介入的话，有可能会介入多深呢？
0: 好的，我觉得呀，这也是我们军迷朋友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打伊朗，以色列打伊朗，那北约会不会介入？会不会在特朗普的要求之下、愤怒之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呢？我这用了一个词"重新考虑"，因为此前北约是非常明确的表态，不会介入到伊朗问题。同时，你看美国的紧密盟友、美国的重要的跟班英国，英国没有参与。2003年，我们还记得伊拉克战争吧？当时是美英，是他们联手打伊拉克的，就是至少美国还有一个跟班。那这一次一个都没有，那一个都没有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美国打的这场战争不得人心，给全球带来了能源危机。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北约会不会介入到中东地区？会不会打伊朗？会不会介入到不再武装，或者说？巴以之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可以被排除。那么未来会不会改变？我觉得改变的可能性也没有。那有什么理由吗？有。第一个，到今天为止，北约始终重申航行自由，就是我要有航行的自由。但是主要呢是海上的护航、情报共享和外交施压，就是要保证能源通道的安全。北约很清楚，打起来，欧洲国家也深受能源之困。那么，如果对伊朗实施本土实施打击，或者对伊朗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渗透攻击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此前美国以色列打伊朗的后果，就是能源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北约内部在针对伊朗的问题上，它是没有办法凝聚共识的，就是没有办法统一他们的认知。北约成员国在中东问题上其实利益是

0: 完全南辕北辙的，分化很严重，是难以形成统一作战指令。北约决策机制，我们军民们都知道，叫一票否决制，只要有一个国家说不，那就无法形成统一的共识。因此，在这一方面来说，北约内部根本就没有办法形成打伊朗的最终共识。最后一个是核问题，反对伊朗核扩张，那么是北约的这个诉求。怎么去反对？要通过 IAEA， 就是联合国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来核查，要实现多边手段来推进。那么我们还记得伊核问题协议，伊核问题协议其中就有好几个欧洲国家，德国、英国、法国牵头来推进的，就是通过国际多边机制。那最后被什么？被特朗普单方面退出来了。最终到了今天这个格局，我想这对欧洲国家来说，对北约来说，就是他们心头之痛。就当年我们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让伊朗停止核扩散、停止核研发，结果你退出来了，导致今天的困局。所以你再让欧洲国家重新支持美国去打伊朗，这完全不现实。主持人，
1: 嗯，是的啊，这个我们在很多的新闻当中也看到，其实西方很多，尤其欧洲很多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对于特朗普还是非常头疼的啊。这个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方面啊，就是说，特朗普呢，他多次表态说要重新评估欧洲驻军的规模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全球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有基地啊，有驻军。
0: 他们在形式上好像是一体的，但是实际上掩盖了他们根本性的分歧。那根本性的分歧其实就是这次会议北约峰会所暴露出来的，就是怎样去应对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倾向，是吧？刚才你讲了嘛，特朗普这次会议很愤怒，很不满，是吧？因为他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代表，这种孤立主义倾向使得欧洲对他的长期的可靠性产生深度的怀疑，就是你还可靠不可靠，我现在吃不准，我有怀疑，讲白了就是这个。那表面上我们是一个组织，是北约，但是实质上他们对美国的这种可信度、这种怀疑度在不断的提升。所以北约第五条我做一个归纳，可还具有象征性和部分威慑力，但是已经不再是不可动摇的安全铁律了。那么跨大西洋同盟啊，也正在从一个紧密的共同体演变为今天一个松散的利益俱乐部。主持人，
1: 嗯，好的，好，今天非常感谢陈教授给我们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军情观察节目的全部的内容了。我是代班主持刘洋。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的节目组来联系。另外呢，有任何的感兴趣的军事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抖音号上进行发私信啊，和我们的主持人郝帅进行联系啊。好的，各位，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东有话说。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60多年扎根乡村，带领数十万农民增收致富。
4: 我的心很大，我是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一条我们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3: 85岁，活跃在田间地头，永不言退。
4: 为了这个希望，你挣了一辈子，这是最幸福的。
3: 把成果留在农民家，铁坤马上讲述。
5: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2: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包括赵亚夫在内的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
6: 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您获得的荣誉呢？
4: 我原来只晓得干，不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荣誉，这个到了顶的这个党内荣誉，我非常非常激动，农民肯定我了，党中央也肯定我了，这个都高兴啊，所以我这个一生太幸福了。
6: 这些培育的全是水稻苗吗？
4: 都是水稻苗。
6: 但这个苗育出来和平时普通的那些水稻苗有什么区别吗？
4: 有很大的区别
6: 啊。
4: 这个我们这个苗到现在为止，到一直到现在都不打农药，不用化肥。
6: 哦，
4: 哎，就能长得这么好。
2: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前夕，记者在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温室大棚见到了这位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的85岁老人。作为农业技术专家，他现在的身份是村里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向记者说起了有机水稻种植的好处。
4: 这个秧苗栽到田里去
6: 啊，
4: 它下面带一个小球，
6: 慢点，
4: 带个小球，
6: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球
4: 带个小球，它有土、有营养、有肥料、粗糙在里面。
6: 这里面就是粗糙，
4: 有粗糙在里面。我们镇江醋有名的嘛，
6: 哦，
4: 就是秧苗长在粗糙上面，粗糙它本身也是肥料，
6: 有机肥料，
4: 有机肥料，
6: 嗯，
4: 又是强酸性的
6: 啊，
4: 所以就不会有病虫虫害了。
2: 在赵亚夫和团队的推动下，戴庄村种植有机水稻的规模如今已经达到了将近3000亩，每亩平均收益达到3000元，成为村民致富的金字招牌。
6: 这个叫生物多样性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4: 对对，
6: 这是什么蔬菜？
4: 这是豇豆吧。
6: 哦，这底下的土和平时的土不太一样啊。
4: 粗糙，就是刚才讲的粗糙。
6: 这个就是粗糙啊。
4: 哎，
6: 哦，
4: 粗糙经过发酵了。
6: 哦，
4: 干出来就把它堆在上面，所以为什么就是分解这个粗糙，把粗糙里面的营养成分，分解了灌水的时候就往下渗了。
2: 经过20多年的时间，戴庄村的生物多样性农业已经蔚然成风，蔬菜种植基地已经连续多年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并且依靠天敌和食物链抑制病虫害。
6: 你看这个苗上现在都有一些毛毛虫啊，
7: 是
6: 这个叶片上也有虫眼，
7: 对，但是我们不去管它，它会有蜘蛛啊瓢虫啊会来，
6: 哦，蜘蛛瓢虫，
7: 哎，很多
6: 来解决，
7: 哎，对，就是我们袋庄在赵老的这个20多年培育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基础上
6: 啊，
7: 以虫治虫，
6: 现在对将来怎么期待呢？
7: 赵老呢帮这个引导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路子，
6: 嗯，
7: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成本是逐年降低，这个就是可持续了。
4: 我们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出路，
6: 嗯，
4: 就在这里。所以我的心很大，我心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一条我们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2: 立志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找出一条道路。赵亚夫与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1941年，赵亚夫出生于江苏常州。1961年。从江苏宜兴农林学院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镇江专区农科所，也就是后来的镇江市农科所，长期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
4: 1962年就登地了，1963、1964三年，真正的花了3年登地，给我真正了解了我们镇江的农业、农村、农民，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到走的时候，他们都舍不得我走，都掉眼泪了，我也眼睛红了。我就想，农民待我这么好，我也没做什么事情。
6: 那时候您心里想什么呢？
4: 一辈子也忘不了，要为他们保护，帮他们扶起来。
2: 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遭到严重的冲击，赵亚夫所在的农科所结构瘫痪，但是他坚持驻点农村，跑遍镇江11个县、300多个乡镇。
6: 您那时候就一个人在农村跑？
4: 哎，农村跑，发现什么问题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
6: 嗯，
4: 这个给我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民都高兴得不得了，再年丰收了，所以他们也很喜欢我，我也跟他们也感情越来越深了。所以人家是浪费了这个。我说没有，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跟大自然学，跟农民学，在实践中学，所以一下子我变了镇江地区的农业骨干了。
2: 1982年，赵亚夫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究生，被派往日本爱知县学习农业技术。通过一年的学习，他深刻意识到我国农业与国外存在着巨大差距，他如饥似渴学习水稻种植和草莓种植技术。第二年回国的时候，他带回13箱农业技术的书籍和20棵草莓苗。
6: 为什么要带这个草莓的种
4: 子？我在那里看到日本这个草莓价钱卖得很高，农民种草莓都赚大钱的。我们农民最少得种2次，顶多再养个猪。
6: 当时镇江这边没有种草莓的吗？
4: 没有。全国都没有，
6: 哦，
4: 全国都没有。
6: 所以您当时
4: 我是全国最早
6: 种草
4: 推广草莓的。
6: 那您那时候把这个草莓苗拿来之后呢？
4: 拿来之后，花了一年把它繁成10000多棵苗。
6: 您当时有什么想法？
4: 我们就选了一个村，开始种了9分地，9亩地就卖到1000多块钱。

0: 地啊，
1: 还不到一亩地，卖了
0: 九分钱，一千多块钱，农民高兴了。这个那个是种小麦，才一百多块钱。
1: 啊，那就相当于翻了十倍啊！
0: 十多倍是轰动了，花了五年时间，居然发展到20,000亩草麦。
1: 那农民的收入基本都普涨了。
0: 居然过去的茅草棚子楼房叫草麦楼。
2: 之后，草莓种植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
1: 那您看着肯定可开心了。
0: 所以都是很成功的。我跟农民了吧，跟江苏科技报搞了草莓海收，帮全国21个省区引进了草莓品种跟技术，
1: 全国铺开了。
0: 全国21个省区，它的第一批种草莓的农民
1: 啊，
0: 跟他的技术
1: 都是从您这儿买的苗。
0: 我这里买的苗，我教的。
1: 哎呀，那太不容易了。我们这些吃草莓的，还真没有想过这源头。
0: 不晓得这个事情。上品的草莓80年代才有，
1: 那您这也算是中国的草莓的奠基者，
0: 所以中国草莓协会表彰我是什么功勋人物。
2: 1984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农科所所长，他提出在丘陵山区因地制宜实施水田保粮、港坡致富的思路，在低地水田种粮保口粮，在港坡丘陵种草莓、葡萄等高附加值的果蔬，实现保粮和致富双目标。
1: 水果呀，这些开始做起来之后，您慢慢的会看到一些农业上的什么问题？
0: 就是开始蛮得意的，成绩蛮大的。
1: 对啊，草莓
0: 草莓成功了。
1: 对啊，
0: 是葡萄也什么成功了？结果一调查，只有1/3农民得利。这个种草莓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0块了。
1: 那另外1/3呢？
0: 有1/3出去打工了，这个打工的到了7000块了，这个还有1/3没得劳动力。
1: 那还在种地的？
0: 哎，种地种粮食嘛，那个1/32000多块，我还没脱贫。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1: 您还考虑这么多呀？
0: 农民要富起来嘛，只有1/3。成功了，还有1/3没成功。
1: 但您的身份是农业专家，您帮助他们做技术辅导就行了。
0: 我还是共产党员，没完成任务啊。
1: 但是，你看赵老，您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农民致富，您当成自己的任务呢？
0: 就是共产党员就初心就是要叫农民都富起来。
2: 1993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主动提出不要专职领导待遇，不坐办公室，仍然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田间地头。之后，组织曾经两次准备提拔他升任省农科院的院长，但这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1: 为什么回掉更大的平台？你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
0: 我说我镇江的事情没完成的，自己已经干了一大半了，丢掉了可惜了。
1: 但是很多人努力奋斗，不就希望有更高的位置吗？更大的这样的平台。
0: 我没想这些。我早就我在我的记者想了写过这个话了。这个我抄了一批这个报告文学的一段话，就是有些人是为了更高的地位，有些人是为了爱情，有些人为了富起来。我们这些人就是只要还有贫困落后，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就要去挑这个担子。这可能有些人要笑我们这些人太傻，但是
1: 你听到过别人这么说你吗？
0: 听到。
1: 他们怎么说？
0: 就是书呆子，说我是书呆子。
1: 那您听后反应呢？
0: 萝卜青菜各人说，我喜欢上了这个事业。我就要继续走下去，一辈子，能够一个人一生一世能够找到一项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为了这个喜欢的事情走了一辈子，这是最幸福的。
2: 2002年，赵亚夫从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在退出领导岗位以后，他又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作为一名志愿者。扎根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探索有机农业脱贫模式。
1: 那您当时来了之后， 看到的情况有什么对您的影响吗？
0: 很脏很乱，
1: 嗯，
0: 稻体里面的快成熟的稻子就枯死了，整个的，这死掉了。
1: 那农民的收入怎么办呢？
0: 这时候收入很低，后来了解是我们镇江市范围里的农民收入最低的村之一，因为这一块就是正好是我们茅山革命老区的核心区，因为交通不方便，经济落后，环境破坏比较小，所以我就想利用这个稻谷，这个大米卖到8块钱一斤，再我把成本去掉，净利2000块钱。
1: 这个和过去相比有多大提高呢？
0: 失败了，放心了。第一年3家人，第二年就是50多家人家，
1: 嗯，
0: 第三年就变了170-180家了。
2: 经过长期实践，赵亚夫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庄经验，村民通过生产农业全部摆脱了贫困。60多年来，他扎根农村，带领团队先后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给农民带来将近300亿元的直接收益，带领数十万农民实现了小康梦。但是他本人却坚持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的3不原则，从来没有收过农民一分钱。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无偿提供给合作社和农户注册商标。

0: 但是你看，你让很多村民富起来了，您自己没想过富起来的事儿吗？
1: 共产党员、农机人员就是这个任务吧。
2: 平时的呢，园子呢，走一走的时候还能带两个，他从来没带过，这十几年下来从来没带过一个桃子走过，就顶多他再给他尝一个，
1: 我
2: 看看口感怎么样。
3: 谈到接下来的工作，赵亚夫提到，他还有两件大事需要做。第一，让戴庄村的村民收入从现在的人均4.7万元，在“十五五”期间得到大幅提升；第二，将戴庄经验推广到长江沿岸13个省的丘陵地区，让全国各地更多的农民通过生态农业增收致富。
0: 但是您看，您今年也80多岁高龄了，然后呢，现在的戴庄模式也基本上正常的运营了哈。那对您而言，任务基本上都可以说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了。您什么时候才有时间给自己的生活留点时间，愿意歇一歇？
1: 只有一直干到底了，不会歇了，干到干不动了。因为我想把江苏的丘陵山区搞起来，还想把长江往上走也能够搞起来。当然靠我一个人不行，就靠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0: 嗯，
1: 这样子我就完成任务的。
0: 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您觉得永不退休？
1: 这个都是我们大事情的，国家的大事情，民族的大事情，能够自己的为这个伟大事业在里面起到一个螺丝钉作用，作为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一份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能够在这个事情里面做一些做出一点成绩，这个太有意义了。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3: 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他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管。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5: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6: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5: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6: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5: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5: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6: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5: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

0: 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1: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4: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5: 这个
4: 故
5: 事，
4: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3: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
6: 爱情，
3: 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7: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3: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8: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9: 七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
10: 抓小偷
9: 时却被
11: 在地铁车站勇斗小偷。
3: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1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1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2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3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18-9955，400-818-9955。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18-9955，400-818-9955。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18-9955，400-818-9955。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8。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

0: 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 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 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 1927年出生于北京， 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 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 1949年 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
2: 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
4: 陈俊武学生钟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1965年，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酯烯烃世界性难题， 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0: 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5: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6: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7: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4: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6: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6: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第5代 固定网络技术。

0: 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

0: 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
11: 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

0: 出去。
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0: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天域再增，
11: 中国无限战，
10: 永远值得一战。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信长兴刘小涛检查调度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战。
5: 刘小涛在李夏河地区检查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落实落细风险防范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赛迪江苏先进制造业研究中心落地，刘小涛见证签约。
5: 台风八威来势汹汹，我省12345启动灾害天气联动调度机制，台风八威期间有求助请拨打12345。
4: 2026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博览会开幕，扫地、把脉、防摔，稍后带你去了解江苏 AI 潮品如何包揽你的日常。
5: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天5点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到14号将对我省有明显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今明两天，我省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大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南西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东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7到8级，阵风9到11级。
5: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大到暴雨，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
3: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4: 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正快速逼近江苏，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进入临战应战关键阶段。昨天，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小涛检查调度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坚决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战。
6: 大胜关段是长江南京段水下破岸最陡的区域，信长兴来到大胜关江堤，查看长江南京段河势示意图，了解大胜关段流量水位。他指出，汛期要细致开展巡堤查险，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等重点部位巡查，一旦发现险情征兆，及时处置。在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软体挡水坝、围井模块、沙袋、浮桶等物资整齐摆放，各式移动泵车依次停放。信长兴仔细了解物资储备、应急调拨等情况，要求有针对性的前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提高快速投送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国瑞科技园在建项目已按要求停工，并安排专人值守。信长兴实地检查，叮嘱项目负责人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加固塔吊、脚手架、临时工棚、围挡等设施，加强工程基坑边坡支护，切实保障人员安全。 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现场经刘晓涛通过卫星云图详细了解台风巴威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对我省影响情况。信长兴主持召开调度会，视频连线各社区市，听取省水利厅、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和部分社区市情况汇报。他指出，台风巴威强度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多，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宁可、三个不怕科学防台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进入应战状态，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信长兴强调，要全面落细各项举措，紧盯重点领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全方位消除隐患，全链条管控风险，全力守住安全底线。对渔船回港、人员上岸、作业停工等硬性措施要再次核查确认，对海上设施要加固到位，对城市低洼易涝区域、下穿立交、地铁隧道、地下空间、在建工地等风险点位和学校、医院、养老机构、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对农村老旧危房、看护用房、涉水路段、漫水桥和农业基础设施等要重点盯防，消除隐患，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群体要精准排查，专人负责，对江河湖海堤防、险工险段、并险水库等关键部位要加密巡查巡护，确保平稳渡汛。无论是预警预报、应急响应，还是转移避险、抢险救援，都要打足提前量，特别是对涉险人员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全方位压实责任，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省防指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认真履职，担起责任，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刘晓涛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加密信息发布，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叫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组织好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围绕江河堤防水库、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化工园区、城市运行、电力通信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抓好避险排险工作，前置抢险救援力量。
5: 杭州市、泰州市检查督导李向河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最不利形势谋划，以最充分准备迎战，做实做细防灾减灾措施，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刘晓涛来到高邮湖杨庄漫水闸，实地查看防洪设施运行情况。他强调，李下河地区地势低洼，水系密布，防汛工作容不得丝毫松懈、半点侥幸，要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开展堤防检查、维修和养护，应急响应期间严格落实包段巡查要求，及时防范处置风险，要科学精准调度防洪骨干工程，牢牢守住流域区域防洪安全底线，要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在新化市龙津河集水泵站，刘晓涛要求备足抢排机具、应急电源与作业人员，严格值班值守，确保设备即刻投用，高效开展排涝抢险作业，防范和处置城市内涝。在高邮市界首

0: 水上服务区。刘晓涛了解极端天气船舶避风锚泊和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治理情况后说，要加强内河航运交通安全管理，视情实施停航，对沿长江运河及其他河流湖泊停靠船舶落实稳固措施，做好船员安置保障。要巩固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果，统筹推进大运河生态保护文脉传承和活化利用。在新化市大溪河桥设于住家船停泊点，刘晓涛详细了解船户转移情况，强调要做好转移人员的服务保障。他叮嘱地方要加强对围墙、围挡、临时建筑的安全排查，全力防范高空坠物、设施倒伏安全事故。在宝应县范水镇敬老院，刘晓涛说，养老机构服务对象特殊，自救互救能力偏弱，要建立应急准备清单，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做好人员转移避险预案，一旦达到转移阈值，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在河鲜食品集团，刘晓涛要求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加固防风设施，提前备好防汛物资，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守牢安全生产关口。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
1: 7月9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在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赛迪江苏先进制造业研究中心正式落地，省长刘晓涛见证签约。根据协议，双方通过共建赛迪江苏先进制造业研究中心，将形成一批高质量的产业发展研究成果，持续为江苏落实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提供长效决策支撑。刘晓涛对研究院一直以来给予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江苏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研究院充分发挥优势，为江苏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给予更多指导和咨询服务。副省长沈建荣、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
2: 今日关注。
3: 根据台风最新实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五点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巴威今天到14号将对我省造成明显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今明两天，我省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防汛形势非常严峻，我省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强化风险管控，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在连云港、南通海门、盐城大丰等地，出海船只全都安全停靠码头，渔民悉数上岸撤离，船只统一加固缆绳，排查船体隐患，做到船进港、人上岸、隐患清。同时备足块石、土工布、抢排设备等应急物资，落实专职管护队伍全天候巡查值守。截至目前，全省已转移海区及沿海相关人员6460人。此外，各地还针对高空构筑物风险防范等水上和陆上大风防范重点事项进行梳理，引导居民及时收置阳台花盆、晾衣架、户外杂物。各地还围绕小区人防工程出入口雨水倒灌、地下车库积水、低洼区域排涝等进行针对性防御。农技部门也在第一时间深入一线，指导农户抢收成熟果蔬，清理排水沟隙，对棚体结构进行全面检查加固。
1: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我省12345已启动灾害天气联动调度机制。目前省市县64个热线平台共有430名部门单位人员入驻在岗在位，现场联动调度台风期间群众诉求。来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4: 省数据局在省12345热线大厅设立极端灾害性天气诉求联动指挥调度中心，省防办、公安厅、住建厅、农业农村厅、应急厅和省电力公司等部门单位迅速抽调骨干力量进驻，联合作战，实时研判全省汛情风险和群众诉求发展态势，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确保重大紧急事项第一

0: 之间会商，及时调度，快速响应。各地相关职能部门派员进驻12345热线现场，集中办理，专人值守，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省数据局工作人员张世勇：
1: 目前省市县64个热线平台共有430名部门单位人员入驻，在岗在位。
0: 全省12345热线对台风期间群众诉求执行极端灾害性天气标签化统一管理，分类处置，全程跟踪，限时办理。针对城市内涝、电网倒伏、房屋隐患等重要紧急事项，即接即派，全程盯办。对涉及人员被困、触电、溺水、坍塌等危及生命安全或急需紧急救援的诉求，立即转接120、119等紧急热线，联动救援力量快速赶往现场处置。对办理中排查发现的重大风险隐患线索，同步报送本级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等应急指挥机构，线或通过江苏12345热线微信小程序、苏福办 APP 当中12345热线专区在线求助。
2: 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严重洪涝灾害。江苏省慈善总会迅速启动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机制，紧急向灾区拨付150万元专项救灾款。这笔善款将由广西慈善联合总会精准对接灾区需求，全部用于抗洪救灾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各地慈善总会、爱心企业和人士也积极行动。邳州市志愿救援队已携带专业救援设备与物资抵达广西贵港市，迅速投入救援工作。苏州常熟一家服装企业捐赠了价值80万元的当季服装，定向用于帮扶广西受灾群众。无锡一家企业还向受灾地区捐赠了救援物资和智能装备，其中3台高性能专业机器狗可适应灾区复杂地形进行自动化巡检与物资投送，以科技力量提升救援效率。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6，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等，夜里大到暴雨，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
4: 伟大征程，
2: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讲述郭刚林的故事。
5: 郭刚林1910年生于江苏句容的一个大户人家。918事变后，正在上海求学的郭刚林不畏校方阻挠，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馆员周新月，
6: 他剪去了辫子，变成了短发，他就要做一个新青年，挺身而出，反对当时对日妥协的国民党政府。
5: 1931年，郭刚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淞沪抗战后，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工作。1934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他在法庭怒斥法官，随后在未获任何口供的情况下被判刑8年，于1934年5月押往南京模范监狱执行。被关押期间，郭刚林联合狱中一批共产党员开展斗争，敌人把他当成了重点惩罚的对象，抽皮鞭、压铁杠，卑鄙地用马粪塞住他的嘴，给他吃发臭的食物。虽然受尽了酷刑，但郭刚林始终不肯屈服，家人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当局表示只要郭刚林放弃政治主张就可出狱。大哥写信给郭刚林，劝他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郭刚林毅然回信拒绝。
7: 我该告诉你，我不愿造一点点罪恶在我生命中。

0: 所以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念。
1: 1937年7月，服刑4年之久的郭刚林被押往雨花台，他一路唱着国际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口号。牺牲时年仅27岁。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昨天上午，2026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博览会暨苏品苏货必购必带智能潮品展在南京开幕，200多家企业带来了数千款 AI 终端产品，从家庭清洁健康看护到办公辅助生活陪伴，江苏制造的智能潮品正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我们来跟随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4: 现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 G30S Pro， 它能够做到就是当您啊出去游玩或者说出去工作的时候，它自己在家把你的整屋做一个清洁。
5: 把清洁交给机器，展会现场整理家务的帮手也来了。科沃斯展出的首款巨神智能机器人不仅能整理桌面散落的物品，把玩具分类收纳，还能接受指令完成自助洗衣。科沃斯商用机器人有限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殷志豪说，
6: 这是我们科沃斯首款的巨神智能机器人，这它里面有36项原子能力，开发者可以基于这36项原子能力进行逻辑组合，去实现他想要实现的场景。
5: 健康睡眠同样迎来了 AI 时刻，南通密睡方带来的 AI 床垫能实时监测睡眠状态，并通过内置的磁疗、恒温、按摩和音乐等功能，在睡梦中动态调理身体，尤其适合容易多梦易醒的人群。无锡未来镜展示的 Moral Art 音响则解决了发烧友一边听歌一边架平板看歌词的繁琐。无锡未来镜显示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齐言，
7: 很多我们的这个喜欢听歌喜欢玩音响的朋友，他确实是需要这样一个场景，很多用户博主自发购买，然后他去po文也会带动很多消费嘛。
5: 走出客厅，智能穿戴设备正把健康管理、安全看护浓缩于方寸之间。江苏微之光带来模块化的智能眼镜 M6， 近视镜片可以直接嵌入，让翻译、导航、提词等信息尽收眼前。无锡福星机器人针对银发人群推出的 AI 防摔服，可在感应到跌倒动作的第一时间迅速弹出头部、肩颈、腰部、胯部等多个部位的气囊，主动形成缓冲保护。常州金母健康则带来了一枚不起眼的戒指，消费者只需戴在食指上40秒就能完成一次中医式的经络和五脏六腑状态检测。销售总监朱朱介绍，
8: 戒指呢可以戴在食指上，采集食指的动脉脉搏波，跟老中医把脉这个桡动脉去建立一个模型，它可以检测你的经络情况、五脏六腑、湿气血瘀情况，啊，只需要40秒，就像一个老中医戴在你的食指间一样，24小时守护你的健康。
5: 展会现场，魔法原子春晚同款、松岩动力、鹿鸣科技等人形机器人悉数到场。蔚蓝科技更全球首发了消费级四足机器人 Baby Alpha A3， 算力较前代提升1000倍，全身12个麦克风构成仿生收音，配合激光雷达可实现立体空间感知。蔚蓝市场经理知客介绍，前代 A2 系列已在全国家庭市场卖出超2.5万台，机器人正在成为很多家庭的新成员。
9: A3 系列呢，其实就是在它的基础上把它的感知算力全面的升级，会更加聪明，它知道它身边有什么东西，比如说小孩子宠物能够从它身边经过，它知道避让，它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的规划路线是最适合它的。
5: 与此同时，第25届江苏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也在同期开赛，来自13个社区市的779支队伍、1700余名师生火热角逐，为江苏 AI 终端产业播下了最具活力的种子。
10: 7月以来，我国进入防汛关键期，公众需掌握台风、洪涝公众健康防护措施，降低健康风险。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主任医师孙红，结合台风、洪涝双重灾害健康风险，为大家梳理居家出行等防护举措。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1: 台风直接造成的损伤大多发生在户外，因此首要原则就是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避险。孙红表示，老人、儿童、孕妇等脆弱人群尽量不要出门，家里的阳台、窗台要提前清理，花盆、置物架这些悬挂和堆放的物品一定要收好。他提醒，高空坠物在台风天杀伤力极大，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孙红，
12: 需要外出的市民务必提前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选择安全。

0: 全稳妥的交通方式。台风天出行要远离树木、户外广告牌、电力设施和大面积积水路段，这些区域是触电、砸伤、溺水的高危的地带，一定要绕开走。
1: 台风本身持续时间较短，直接健康影响有限，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台风裹挟着暴雨引发积水洪涝带来的一系列次生健康危害。孙红提醒，面对洪涝预警，要提前备好居家留守、紧急撤离两套应对方案，多数情况下可以居家避险，断水断电是洪涝常见状况，提前储备物资至关重要。孙红，
0: 居家储备清单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干净的水和耐储存的食物，这是基础。第二是一些手电等照明装备、备用电源，保障应急照明。最后是卫生用品，包括一些消毒湿巾、肥皂，避免在灾害期间物资采购困难。一旦收到官方紧急撤离的通知，切忌贪恋财物，生命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即使是盛夏呢，洪水的环境温度偏低，一定要带好保暖的衣物，防范低体温损伤。
1: 孙红提醒，洪水过境期间，市民不要在积水中步行或驾车，应该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被困时挥舞彩色衣物求救，不攀爬浸泡的电线杆，不触碰泡水电器，远离漂浮物和倒塌物。洪水还会成为病菌传播的媒介，容易诱发皮肤肠道感染的问题。孙红建议，
0: 在日常应急物资中额外储备一些常用的药品，如果不慎出现皮肤伤口接触污水感染、腹泻发热等不适症状，可以先行自行的简单处置，症状严重时候务必要第一时间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洪水消退不等于风险消失，室外要注意填平积水坑洼，清理腐烂的垃圾，做好灭蚊虫鼠蚓。返家前呢，先注意检查房屋结构安全，霉菌处理时需要戴好防护口罩和手套，井水要加氯消毒，严禁用污水来洗漱。
2: 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扬州市高技术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招商推介会当天举行，现场签约船舶海工项目12个，总投资超过100亿元，签订船舶订单8个，包含32艘新造船，总价值超140亿元。作为全省三大船舶产业基地之一，扬州和南通、泰州共同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目前全市拥有89家规模以上造船和海工装备企业，年造船能力达到800万载重吨。2025年，扬州新造船舶数量稳居全省第一，推动船舶海工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大关。
3: 昨天上午，百年荣光应老区协力赋能助振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赴革命老区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活动举行。除了精彩的文艺演出，10多位书画家挥毫泼墨共绘丹青，向烈士后代、光荣在党50年的党员代表等赠送书画作品。活动现场，多家单位与当地签订合作协议，在文旅项目发展、金融惠农、农副产品销售等方面开展合作，助力黄花塘镇革命地区全面振兴。
2: 受台风巴威影响，省内许多景区和场馆都已发布临时关闭通知。此外，通沙气渡、重海气渡、板桥气渡、围塘七围气渡、扬中高港气渡和江阴晋江气渡等也临时停航。
3: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公安部在通报中提到，今年5月，南京警方侦破一起种子技术秘密泄露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涉案价值3000余万元。针对知识产权类刑事案件取证难、周期长的痛点，南京警方依托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打通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堵点，让办案周期减少40%。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许一之、孙杰。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和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

0: 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
2: 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3: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我们全市消防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全程紧盯台风风雨变化，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5: 台风期间开车牢记降速、控距、亮尾，雨天减速慢行，不急刹、不猛打方向。
6: 实行24小时值班，应急电源车、龙吸水等装备呢完成维保，以最充分准备应对极端风雨考验，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7: 台风发威期间，群众如遇人员被困、房屋受损、断电、断水、断气等紧急困难，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江苏12345热线微信小程序、苏福办 APP 当中12345热线专区在线求助。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9: 昨夜清晨，台风巴威在浙江先后两次登陆。台风巴威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强降雨将会波及10多个省份。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黄色预警。江苏省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筑牢防台安全防线。江苏省12345启动灾害天气联动调度机制，台风巴威期间群众若有求助，请拨打12345。南京警方侦破一起种子技术秘密泄露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涉案价值3000多万元。南京中招提前批次录取进程过半，部分招收美术特长生的学校将进行征求志愿。国务院安委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网络博主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这一行为涉嫌违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土耳其被曝打算转卖俄罗斯尖端武器 S-400 防空导弹系统，换取美国解除制裁。世界杯战报，英格兰暂时2-1领先挪威。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

0: 的大蓝鲸 APP。 我们先来关注到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昨天晚上11:20前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今天0:00前后，巴威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会波及到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00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黄色预警。截至今早5:00，台风巴威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中心风力11级，台风中心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向移动，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但请大家注意，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专家分析说，巴威体型庞大，强度强，所以它带来的影响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范围会比较广。预计今天会给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带来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明天之后，巴威残余环流还会继续北上。13到14号，黄淮、华北将有明显降雨。14到15号，东北等地也可能会出现强降雨。昨天早上6:00开始，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提升江苏防台风应急响应到3级。对于我们江苏来说，主要的强降雨时段会是在今天夜里到14号上午，强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我省的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具体来看，今天早上8:00到晚上8:00，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晚上8:00到明天早上8:00，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以南的西部地区大到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是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西北部地区，我省的东部地区是27到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那么风比较大，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7到8级，阵风9到11级。具体我们再说一下南京，今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今天夜里是大到暴雨的级别。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气温是26到32度。明天雨还是会比较大，明天的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级别，25到29度。后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6到33度。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近期请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尽快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积水、漫水的路段、隧道、涵洞、桥梁，不要冒险通行，另外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防汛形势非常严峻。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省数据局迅速启动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与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等部门紧密协同，部门进驻集中办公，现场联动调度台风期间的群众诉求，合力筑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风雨防线。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省数据局
0: 才刚刚结束，最终比赛还是英格兰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挪威队。在全场比赛开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22岁新星希尔德鲁普轰出了神仙吊射，帮助挪威队取得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英格兰队中场被誉为大英帝星的贝林。

格姆连过两人低射破门，为英格兰扳平了比分。下半时呢，双方都没有建树，比赛进入到了加时阶段。而在加时赛刚刚开始三分钟，贝林格姆在门前补射，帮助英格兰反超比分。目前的比分是2-1，这场比赛现在已经刚刚结束，2-1的比分保持到了最后，所以英格兰队2-1战胜了挪威队，把哈兰德送回家了。再来关注两条赛场内外的热点消息。南非体育部长盖顿·麦肯齐11号证实，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国脚杰登·亚当斯回到国内后去世，年仅25岁。南非官方并没有公布亚当斯的死因。新华社报道说，个别社交媒体称亚当斯是因抑郁自杀，但相关消息没有经过官方或者是他的家人证实。亚当斯的祖母在世界杯期间不幸去世。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亚当斯代表南非队首发出战了3场小组赛。在今天挪威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之前，全场为亚当斯的逝世进行了默哀。南美国家秘鲁虽然没有能够进入世界杯，但是当地新生儿登记却掀起了一股用挪威球星哈兰德的名字起名的热潮。秘鲁全国共有468名儿童用哈兰德作为名字，另外有91名儿童取全名叫埃尔林·哈兰德。秘鲁登记机构发言人伊万·托雷斯对媒体表示，足球巨星是秘鲁人给孩子取名的灵感来源，并且开玩笑说哈兰德也是秘鲁人。此前秘鲁已经有3402人取名叫梅西，其中292人的全名是莱昂内尔·梅西，1185人取名叫 C 罗，还有1241人取名叫亚马尔。最受欢迎的是内马尔，因为一共有33809人使用这个名字。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会在北京时间今天的9点钟啊，也就是稍后，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啊，看看最终比赛会是谁和英格兰队来会师呢？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这场比赛的即时赛况。插播一则广告，对于有睡眠障碍的朋友来说，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呢，白天会容易焦虑、心慌、没精神、很苦恼。有些朋友呢，没办法呢，就会去吃一些让自己强行入睡的东西，然后呢，结果就是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如果有这些困扰，您可以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来改善睡眠。那么现在美善臣正在举行18周年庆，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美善臣，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给您多送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那您收到之后呢，就可以先用这送你的足足88块钱的产品，然后自己感受一下效果，你满意了再继续用你花钱订购的。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10分钟内订购的，再给您多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不用多花一分钱。电话是400-100-7897。活动到本月15号结束，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里搜索海龟购物来参与活动。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受台风巴威影响，江苏省内许多景区场馆都已经发布了临时关闭通知，其中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将于今明两天实行临时闭园，期间会暂停一切游览接待工作，不会对外开放。南京玄武湖景区内13个码头的所有游船及其他水上项目全部停止运营。此外，江苏省内通沙气渡、琼海气渡、板桥气渡、围塘七围气渡、扬中高港气渡、江阴晋江气渡等临时停航。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公安部在通报中提到，
今年5月，南京警方侦破一起

0: 种子技术秘密泄露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涉案价值3000多万元。针对知识产权类刑事案件取证难、周期长的痛点，南京警方依托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打通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堵点，让办案周期减少40%。记者昨天从南京市招考院了解到，南京市2026年中招提前批次录取进程过半。截至昨天，全市已经录取13056名考生。昨晚8点起，考生可以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查询录取信息。部分招收美术特长生的普通高中未完成招生计划，需征求志愿。南京市招考院提醒，投放提前批次招收美术特长生的普通高中征求志愿时，是根据考生网上填报的征求志愿，按专业加试成绩与中考成绩之和，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投档，不是根据招生学校登记的信息投档的。一则广告，好视力正在举办26周年庆的活动，会给大家送上一大波的生日福利。如果您满足以下条件的，就可以去领取。首先是年纪得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眼睛有模糊、干涩、发痒、流泪这些不舒服症状的。那么如果有这些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可以自己试一试。电话是400-878-8323。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眼睛会觉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干胀、发涩，睡不着，一整天没什么精神。那大家可以用用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高科技促生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滋润舒服。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整套石墨烯冰丝凉洗。电话是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
2: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喝羊奶了，羊奶本身就是天然的全营养奶源，小分子，好吸收，像乳糖不耐、肠胃虚弱的人都可以喝。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在羊奶本身的基础营养的强化之下添加了神经酸，专注守护身体和大脑健康，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朋友。现在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两盒，还能够再送您一罐富含免疫球蛋白的羊初乳羊奶。现在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40岁的蒋女士跟我们反馈说，自己是长期的加班熬夜，每天到了下午就会脑子发懵，反应迟钝，赶紧去购买。所以想要提升体质的，想要喝更好的羊奶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1909，选择瑞麟的这款神经酸羊奶，非常的适合家里的孩子上学、经常用脑的上班族、记忆力变差、需要面对日渐衰退的大脑的中老年朋友。喝普通奶粉只能补充非常基础的营养，那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全营养，非常的全面，同时加了神经酸，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去增强体质，补钙能够促进强化骨骼，增强到我们的骨密度，还有植物甾醇，还有贝塔葡聚糖，对于我们的心啊，对于我们的整个血管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还有各种的对于我们身体全方位加持营养的多功能的配方。那本平台专属价格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到手两盒，还能多送一罐价值300多元的羊初乳。
0: 后天周二的上午，在这次的强降雨期间，可能是会伴有强雷电、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今明两天，我们江苏西南部地区和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要提醒大家格外留意。具体来看，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8点，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以南的西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那么今天。